0: 代上海美术馆接力轮换，最大汉代彩绘帛画惊奇与观众见面。
1: 宇树科技明天上市，全新人形机器人超人亮相，原地跳高和奔跑极速突破人类极限。
0: 电影《龙餐馆》同款美食火出圈，徐福会办龙抬头爆单，荧幕中的好好吃饭如何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热潮，财经早餐会详细介绍。
1: 胖东来再招刑满释放人员引发热议，编辑推荐追问，舆论分裂背后我们该关注什么。
0: 特朗普称与伊朗革命卫队秘密沟通，伊朗回应称这一说法是幻觉。
1: 日本决定与印度共同发展沼气汽车产业，环球马上说聊聊4000亿日元的牛粪生意经。
2: 上海建行信用卡夏日福利，当季消费达标有机会获345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龙卡消费季了解详情及报名。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
4: 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1: 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 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4: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谢谢大家。
0: 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江泽民外交文选》收入的是江泽民同志在1989年7月至2003年7月期间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著作，约32万字，其中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人民银行于昨天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中国邮政昨天起发行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两枚，小型章一枚。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继续报告新闻。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下午在虹口区调研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把牢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奋力攻坚突破，集中精力抓好北外滩规划建设，拓展产业深度，培育产业生态，积极稳妥推进城市更新，更好促进功能和服务升级，在全市转型发展中闯出新路，走在前列。
3: 早间点击。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全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都保持两位数增长。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带动市场价格温和上涨。一到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
0: 针对下一阶段的物价走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指出，观察物价变化不仅要看 CPI， 还要看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的变化。七月份，我国 C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环比下降0.1%，这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下行的影响，而核心 CPI 环比和同比都有上涨，且涨幅比较稳定。
5: 七月份呢，国际的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国内的汽油价格环比下降了10.7%，降幅比上个月扩大了5.8%，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0.35%。今年的前七个月，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0.9%， 核心 CPI 上涨了1.1%，与去年全年和去年同期相比呢，涨幅都有比较明显的回升。所以综合来看，尽管国际输入性因素对于国内部分领域的价格造成了扰动，但是消费价格温和上涨的态势没有改变。
1: 王冠华表示，物价能否合理回升，主要还是看国内的需求状况和供需关系。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政策，适应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各地区各部门正在抓紧。

0: 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1: 国家统计局昨天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的上涨0.1%转为持平。二手房方面，七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1%。其中上海二手房价环比上涨0.3%，涨幅仅次于广州，位列全国第二。这也是上海二手房价连续第六个月保持环比上涨趋势。与此同时，上海二手房成交量也已连续五个月维持在2.3万套以上。业内人士认为，淡季依然量价企稳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买卖双方对市场的信心。
2: 结合我们线上数据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认为70%到80%之间的人群，都对于上海当下市场的信心是高于去年同期的，需求可以说今年，同比去年是有明显的一个增加，甚至供给我们发现也在减少，尤其二手房，二手房的挂牌量七月份比六月份环比减少4%左右啊，那么导致了供需层面的一些变化，
3: 客户的选择周期也比去年缩短了，之前是像5%到10%的溢价空间，到现在大概3%到5%。
4: 近日，地产市场传出上海置换性购房相关政策有微调。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热线工作人员昨天回复称，并未出台新政。据介绍，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出售名下唯一房产，可在全市范围内置换一套住房，前后产权人需保持一致，无需提供社保或个税证明。该口径已于2024年5月28号起执行。针对多套住房，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或成年单身人士出售名下部分房产，也就是名下有两套及以上的，再次购房时，购买住房的套数与位置要与售出房屋一致。也就是说，卖掉外环外房屋只能外环外买，卖掉外环内房屋只能外环内买，免于提交社保或个税证明。该口径已于今年2月26号起执行。
1: 不过，针对境外人士置换房产，的确有微小的政策调整。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境外人士卖出上海全部房产后，可以重新购买一套住房，无需提交社保、个税证明或劳动合同。
5: 本来境外个人购房，它是需要那个劳动合同，还有个税社保的这个缴纳证明的嘛？所以这些不需要了。
6: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
5: 7月29。置换政策其实之前就有的，只是之前的话只是针对非本市户籍，现在的话就是等于把境外个人就是也包括在里面了，就是单身他是卖掉名下全部住房，结婚嘛就是家庭名下卖掉之后要没有住房。
4: 业内人士指出，这一调整有望促进市场流通，加大上海楼市对境外人士的吸引力。
7: 一是退休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在上海本来有房，但是呢可能工作调动啊，他这个社保就没有去交的，这两部分外籍人士，整个交易上来讲的话呢，那么对于二手房的一个流通性吧，在这个角度上它是有一定的一个推动作用的。
1: 市场人士预计，接下来的金九银十或将成为今年上海楼市成交量的高点。以上是早间点击。
4: 下面继续报告新闻。上海港昨天迎来一项绿色航运新纪录，法国达菲集团旗下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欧斯米姆号在上海港绿华山南锚地完成8000吨国产绿色甲醇加注，刷新了全球单次绿色甲醇加注量纪录，这标志着国产绿色甲醇已从单点生产走向规模化生产、跨区域运输和国际船舶应用的完整链条。请听报道。
8: 此次加注的绿色甲醇主要来自于上海电气陶南项目，这是全球首座用绿电和生物质规模化生产绿色甲醇的工厂，采用上海自主研发的工艺和设备，把当地的秸秆和风能、光能转化为船用燃料。自去年七月投产以来，产品已经2次在洋山港完成加注。上海电气绿创纪元公司总经理倪建军说，这次8000吨创纪录的加注标志着项目进入连续稳定生产和批量化交付。
9: 船运行业绿色甲醇加注之前呢都是几百吨、千把吨，这次加注这么大的一个规模，也是一次里程碑的突破。我们在未来稳定生产绿色甲醇的稳定供应上是有这个

0: 信心的，可以为大量的客户提供绿色甲醇的保障供应。
1: 从吉林生产到上海加入，绿色燃料需要跨越千里转运，同时涵盖陆路和海路运输。今年6月，上海、吉林、辽宁三地启动共建绿色燃料运输走廊，逐步形成吉林桃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仓储、上海港加入的运输体系，让北方生产的绿色燃料能够稳定供应上海港及周边国际航运市场。倪建军说，从生产到加注的整个过程要进行全周期碳足迹管理，
0: 从甲醇的合成、运输、加注到甲醇在船舶上燃烧殆尽，整个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全部都要进行追溯，包括从桃南现场运输到大连港，我们用什么样的车跑多少路，都是要进行碳足迹的一个计算，最终要满足欧盟的一个排放标准，才算得上是绿色甲醇。
1: 这条绿色燃料产业链还在持续扩容，本周四桃南项目二期将正式启动，规划建设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倪建军说，新项目还将瞄准航空燃油市场，目标年产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
0: 我们国家绿色航油都是来自于地沟油、棕榈油这些废弃油脂，实际上量是非常有限的。我们需要攻克的是将生物质气化以后的合成剂直接去合成航油，获得满足欧盟标准适航认证要求的绿色航油，难度比甲醇应该说是指数级的一个增长。我们已经有信心，应该说在2028年可以看到上海电气的第一桶绿色航油的下线。
1: 绿色项目前期投入重，回报周期长。此次桃南二期项目同步引入了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战略投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公司副总经理吕同轩说，着眼从绿电、绿氢到绿色燃料的全链条，下一步还要重点推动跨区域的优势互补。
2: 上海提供的是技术标准市场，吉林提供的是新能源生物质秸秆以及土地，我们把两地的资源很好地进行了整合，上海的方案在全国来实施，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3: 根据“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上海港集装箱水水中转比例计划达到55%，集装箱海铁联运量计划达200万标准箱左右。昨天，上海海关海铁联运监管新模式落地。上午9点，一批来自广州的集装箱搭乘铁路班列运抵上海芦潮港中心站，箱内装有服装、小家电等出口货物。随后，这批集装箱被调装至集卡，通过公路运输无缝流转至外高桥港区码头，直接登船出海。上海海关海铁联运首票业务顺利通关。芦潮港中心站市场营销部经理程晓介绍，传统海铁联运需要在起运地、换装地、出境地办理3次以上手续，环节多，耗时长。新模式下，依托智慧监管手段，货物全程流转轨迹实现线上实时可追溯，取消多环节人工核验。同时，车辆抵达卡口时，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台杆和解锁，转关业务不再受限于人工审核时间，实现了7乘24小时全天候通关。
4: 中转时效呢大幅缩短，这批货物从广州起运到外高桥港区出海，境内运输环节物流成本减少约10%到15%。
5: 今年5月10号，由出租车行业协会、场站管理单位及各出租车企业联合推出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运行3个月以来，全市重要枢纽场站累计入驻出租车各类违规记录359起，所有涉事驾驶员、涉事车辆均按规则执行场站进入处置，从源头约束不规范营运行为，整治初见成效。请听报道。
6: 现在有了这个政策嘛，大家都守规矩了。
7: 虹桥机场出租车蓄车场入口前的电子屏幕上，359辆被限制入场的车辆车牌正滚动播放中，其中300多辆被限制入场3个月，还有近30辆车以第二次违规被限制入场6个月。正排队等候乘客的多名出租车司机都表示，希望越严格越好。
8: 对我们合规做生意的是有好处的，
9: 对这些驾驶员呢，违纪嘛，不能乱来嘛，严格更好。
7: 根据限制名单管理措施，明确将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在枢纽场站的八类违规行为纳入限制名单管理，包括拒载、溢价、中途抛客、多收费、计价器舞弊、不正当获取短途快捷通道资格等严重。

0: 扰乱场站运营秩序行为，同时设置分级处罚机制，首次违规车辆及驾驶员被限制进入枢纽场站3个月，二次违规限制期限延长至6个月，三次违规将被永久禁止进入两场一站开展营运。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杰说，
1: 我们持续跟踪被禁入的这些人员和车辆的情况，通过大数据的这个交叉对比，发现了将近有20名左右的驾驶员已经被禁入的，他们呢企图通过各种更换车辆等这个手段来规避逃避这个处罚。那么我们也对这些车辆进行了追加封禁的措施，同时呢对相关的企业呢我们也发出了整改的通报。
0: 对于场站工作人员来说，新机制实施后最明显的感受就是现场好管理了。虹桥机场厂区管理部公共交通管理科科长金伟荣说，虹桥机场出租车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超80%。
2: 之前的那个拒载的话，那可能司机他会在现场扰序，与那个旅客争议甚至争吵，然后还会跟那个我们的现场的一个工作人员争执。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作为管理人员的话可能没有执法权，比较难处理，那需要我们的执法部门进行介入。那现在的话呢，大多数的驾驶员他有异议的话，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劝解之后，他们也是愿意接单离开的。
0: 另外，针对行业内长期存在的骗取短途补偿投机乱象，本次整治后同样得到有效遏制。李杰说，浦东机场短途订单占比从28%下降至了19%，虹桥机场从24.1%降至13.46%。针对机制后续长效管理，将建立常态化运行复盘制度，持续迭代完善枢纽限制名单管理规则。
1: 主要是先把原来这些各种的违纪的情况要把它压下去。从场站整个枢纽地区来看呢，我们还是要提高一个合规性的这个服务。今后呢，我们会逐步考虑对做得好的驾驶员啊，我们有一个奖励措施。包括我们现在整个行业也在开展这个新级驾驶员评选，这是下一步的要做的事情。
0: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3: 本台记者高嘉晨昨天从上汽集团了解到，上汽集团出海业绩持续高速增长。数据显示，上汽七月海外销量达14.2万辆，同比大涨72.5%。一到七月，海外累计销售87.6万辆，同比增长52.1%，持续稳居中国车企出海第一梯队。
4: 硅光技术简单说就是用光给 AI 芯片修高速公路，它让数据跑得更快更省电，是应对 AI 算力瓶颈的关键路径之一。在上海，这条路正在加速铺开。去年上海发布全国首个硅光领域行动方案，并在张江启动上海硅光未来产业集聚区建设。一年多来，全市已集聚硅光领域企业40多家，一批初创团队正从产业生态中破土而出。请听报道。
5: 成立仅4个多月的顺吉微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凭借极化机缘技术路线，在上个月的张江硅光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公司 COO 曹文新介绍，这项技术能够突破传统光学的衍射极限，将光信号压缩到微米尺度。
6: 我们的器件的主动区就可以做到10微米的大小，那相比其他的一些技术方案可能是在毫米级别的，那我们应该说是一个代际的提升。
5: 曹文新进一步解释，这就意味着在 AI 算力集群中，那片寸土寸金的电芯片旁可以集成更多功能。
6: 我们发现它在数据高速搬运、解决短距离互联方面也有它的优势。它可以有极小的尺寸，但是它也有极高的集成度，包括呢它有非常低的损耗。所以我们在想把它产业化的落地。
5: 上海科技大学研究员沈小新的团队则瞄准有机硅光赛道开展探索。他们在传统硅材料上引入高性能有机电光材料，相当于在硅光的高速公路上再开一条超车道，调制器尺寸能缩小至原来的1/10，同时有望实现超高带宽与超低功耗，被业界视为应对 AI 算力瓶颈的下一代方案之一。
7: 希望能够把这个聚合物跟有机光电这个调制器这个新的一代的技术推进 定在国内的落地，那么它可以面向 AI 集群里面的高速光互联，也可以面向未来一些量子和其他的就是在光计算里面的互联的一些新的技术。
5: 然而从实验室到市场，对初创团队而言往往比技术攻关更难，资金、资源、验证渠道，每一关都是坎。针对这些痛点，上海硅光未来产业集聚区硅光新园正扮演着土壤的角色。平台运营方张江浩新总经理陶兰说，集聚区构建了研发、流片、验证、产业化的完整链路，帮创新种子开花结果，也让企业从浅层交流走向深度协作。
8: 比如呢，我们其中有一家企业叫奇算光启，订阅了多套我们现在集聚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 EDA 的企业，叫逍遥科技的 EDA 套件。然后因为我们逍遥有 PDK 的一个合作资源嘛，所以我们也反向帮助奇算光启在国内的头部晶圆厂推动了它的流片，所以实现了我们协同共云。
5: 这种生态带来的助力，顺极微科技的曹文新感受颇深。
6: 它有一个共享的实验平台，就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可以在公司成立从3月份到现在小半年的时间，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研发水平，可以非常自信的说是追赶到海外了，超近3-4年这样子极大的一个加速。
5: 目前张江已集聚奇算光启、英伟星、逍遥光电等光互联、光计算前沿领域企业31家，覆盖硅光产业全链条。在上海市科委硅光项目经理于金旭看来，硅光领域行动方案正在从一纸规划走向实景运营，用光链接未来。与上海而言，风已来，花正开，果将熟。
9: 风呢，只代表着风口。整个投资市场对硅光领域很关注的，4月份矽智在港股上市，也是这个领域的 AI 芯片第一股。果将熟就是在前期的市区两级的培育之下，后面可能会有不断的类似于矽智这样的一些企业能够出来，然后也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标志性的成果能够在下一代来用。
5: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3: 2026上海书展期间，虹口区图书馆在大厅里办了一场特殊的图书市集。书在这里不是商品，而是游动的信使。请听今天的阅读 Maxine 2026上海书展系列报道，回游图书，让书游起来。
10: 早上9点，虹口区图书馆总馆刚开门，等候的读者就直奔大厅左侧，回游图书交换市集要开始了。初中生小王惊喜地从书堆里翻出一本早想看的书。
11: 哦，我看的是那个太白金星，有点烦，我当时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面也看到过，当时我还没借到，所以就想看一下。
10: 同行的小王爸爸说，女儿这次带来10多本闲置书，其中一本就是上次在这里换到的，读完又带回来，准备让她继续游下去。
12: 在这里换的，然后看完之后又换回来了。现在不是也提倡环保经济嘛，对吧？大家就可以这样子通过这个方式互相分享知识，分享自己的看那些东西。
10: 所谓回游，就是鱼群回到出生地产卵，再从这里散出去。虹口区图书馆副馆长周烨说，2016年项目启动时取了这个名字，就是这个意思。
13: 我们其实回游的话，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看过的书再拿回来，我们依然从这里可以再散出去，是一个能够持续性的漂流共享的这样一个核心的模式。
10: 这次市集准备了约300本书，短短2小时7成被换走。读者张女士说，回游书架上的书都曾是别人精心挑过的，每个人喜好不同，书的种类反而更加广泛。如今生活中多数选择都被大数据推送，这种与书的偶遇反倒显得特别。
14: 像这种形式你就会发现，哎，有可能会拓宽了我的思路，就比如说，哎，这本书好像也不错，虽然有可能不在我平时的书单里面，但是其实等于是打破一些信息茧房，我知道，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书。
10: 也有忠实读者提了优化建议，比如宣传力度能不能再大一点，能不能给书友们一个交流的空间，周烨一一记录下来。
13: 我想我后续的考虑可能会希望能够让它成为一个周期比较明确的，比如说我们是每个月的第几个周末，这样的话呢就大家比较好记。我们日常的这个书架呢，我也可以把这个我们展示的图书再做进一步的主题的细分。
10: 回游项目推出后一直很受欢迎。周烨介绍，仅近2年，回游书箱收到的赠书就有约4600册，平均每月191册。团队对每一本书进行筛选，品相完好、没有污损的正规出版物才能上架。
13: 有些读者可能他也不是来参与置换的，他就是家里面有很多的闲置的书，想找一个去处，他也不想把这个书当废品卖掉，那么就直接给到我们的回游书箱。然后我们每周有一天星期四上午是闭馆的嘛，那么我们就趁这天开箱分拣，就集中去做这个筛选的。
10: 记 者在现场看到一本书的扉页上，前一任主人写着，听说这是一本神奇的书，读来试试。六年后，新主人接了一句，试试就试试，读完有请下一位。周烨说，有些书已经邮回来好几次，甚至从上海邮到了更远的地方。
13: 刚刚我们给去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配送了资源，然后呢还有更多去处，比如说我们对口援建的青海果洛州，也是通过团区委的条线，也是希望能够给到这个援建地区一些青少年阅读资源，配送了大概几百册的图书过去，希望这个书能够给到更多的人分享，让它能够持续的发挥这个文化价值。

0: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1: 作为今夏沪上热门大展之一，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今天起迎来展陈更替。马王堆三号墓立西墓梯形帛画接棒一号墓新锥帛画展出，也是这件最大汉代彩绘帛画真迹的国内跨省首展。马王堆研究院院长郁燕娇说，
2: 这幅立西墓的梯形帛画在2010年曾经在意大利的罗马展出过，2017年在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开馆的时候进行过短暂的展出，所以这次到上海来是在国内首次出省的一次展览。这幅帛画的这种内涵和它的这个构图比新锥墓的帛画的内容它要更为广泛，内涵更加深刻，对于学术界对于研究它的这个价值，当时的丧葬礼仪还有思想绘画艺术等等，它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1: 截至目前，马王堆大展已累计接待观众8万多人次，累计售票15万张。以上由记者乌佳丽、张赞报道。
3: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4: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海军83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此次任务编队由海军7季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域，穿越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卡利马塔海峡等水道，历时64天，总航程11000多海里。编队在完成地文航海、天文航海等科目教学安排的同时，还组织学员进行了岗位见习。
5: 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夜间着舰训练及考核阶段。这标志着他们正逐步具备从昼间到夜间、从陆基到舰机的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1: 近日，我国在稀土检测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要进展。长期以来，高纯稀土中稀土杂质含量准确测定面临机体干扰的难题，并严重制约稀土产品质量的精准把控。为突破这一技术瓶颈，研究团队成功研发出多项稀土检测关键技术，其中电感耦合等离子体串联质谱法直接测定高纯稀土中的稀土杂质含量技术尤为突出。
5: 美国当地时间8月14号，大疆创新诉美国国防部案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下级法院需重新审理大疆被列入五角大楼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一案。针对上诉法院的这一最新裁决，大疆声明称，我们欢迎美国上诉法院做出的这一积极裁决，这是最终纠正不当列明的重要一步。该裁定也进一步印证了大疆一贯坚决反对将产品与技术用于任何军事或战争用途的立场。未来我们将继续通过法律途径坚决捍卫公司及全球用户的合法权益。据此前媒体报道，大疆在美国商用无人机市场的份额高达70%至90%，全美超过80%的州和地方执法及应急响应机构都在使用大疆技术。全美每5架农用无人机中就有4架是大疆产品。
1: 宇树科技昨天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8月19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发行后总股本为4.04亿股，其中上市初期无限售流通股3008.77万股，占总股本7.44%。公司发行价对应2025年摊薄后静态市销率为35.89倍，高于可比公司平均水平。 上市前夕，宇树科技昨天还通过其微博账号发布新机预览超人。根据官方测试数据，机器人腿长 0.85 米，原地跳高可以达到2米，极限奔跑速度达到 12.66 米每秒。新机发布视频中称，超人的原地跳高和极限速度均超越全世界全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速度记录。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消息，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在内的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
4: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1: 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2亿元，其中上映仅一周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票房已超1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2600万。不少观众看完电影后，被朴素的“好好吃饭”戳中内心，纷纷打卡电影中的同款美食，电影周边衍生品也受到欢迎，掀起了一波消费热潮。财经早餐会一起来了解。
5: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担任一家中餐馆的主厨，却面临战争爆发，命运急转的故事。影片中标志性台词“好好吃饭”打动了不少观众。
1: 多家餐厅瞄准商机，纷纷上线电影同款联名菜单，不少观众看完电影就直奔餐馆。在北京的一家餐厅，菜单中一共有8道电影同款菜，其中徐福烩饭龙抬头的销量最高。不少到店就餐的消费者告诉记者，早上去看电影，看完之后正好该吃饭了，点了和电影同款的徐福套餐。
6: 它里面刚好就有最重要的那个徐福烩饭，然后宫保鸡丁，还有这条鱼，200多块钱吧。我觉得还挺丰盛的。
7: 对徐福烩饭印象最深刻，我回家自己复刻没做出来，所以带着姐姐过来一起吃。
5: 多家门店反馈，电影上映后同款菜品销售大幅上涨，外卖订单销量暴增。北京五虎合苑餐饮公司总经理夏雨亮介绍，
8: 电影同款美食销量占了整个菜品的80%，一天接待30多客人，其中20多客人就是冲着这个徐福同款美食来的。
1: 老乡鸡北京五棵松万达店店长表示，西红柿炒鸡蛋从原本的每天130份增长到现在的160份。此外，快餐赛道同样借势影片热度。塔斯汀中国汉堡品牌负责人表示，截止到前天，与电影联名的徐福牛堡上新以来，累计销售总量达427万份，其中外卖平台增长迅速。
5: 影片热度还延伸到了衍生品市场，影院内官方授权周边快闪活动人气高涨，包括冰箱贴、徽章盲盒等10多款片中元素衍生品，售价区间19.9元至129元，吸引大批观众观影后选购。有观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购买了徽章并抽中了隐藏款，还购入了一款龙餐馆冰箱贴，打开后可亮灯，设计十分有趣，让人联想到片中龙餐馆内热闹的用餐场景。文创公司负责人表示，目前销量最好的是龙大厨的冰箱贴和毛绒的土豆发芽包挂，同时还专门设置了打卡体验活动。线上销售自8月8号电影点映起同步启动，短短几天时间内销售量就超过1000单。
1: 一部热映影片把银幕里的美食故事转化成银幕之外实实在在的消费动力。随着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这种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的跨界联动不断拉长消费链条。一张电影票已经不再只是观影凭证，还能串联起多元消费场景，带动线下实体商业收获流量红利。据测算，

0: 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800亿元，电影产业正在从单纯依靠票房向着多元融合的票根经济持续升级。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1: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2: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最近胖东来郑州店发布公告，计划招聘20名刑期5年以上的刑满释放人员。这个消息一出啊，舆论再度分裂，有人赞胖东来是社会责任标杆，也有人担心这些人员不好管理会出问题。这里先要说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细节，这次胖东来的招聘同时面向100名退伍边防军人，也就是说退伍边防军人和刑满释放人员二者并列，共享专属报名通道。安置退伍军人，社会普遍认同，很少有人质疑为什么给他们特殊通道。但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则不然。从社会功能来看，两件事本质相通，军人脱下军装，刑满释放人员走出高墙，都是从特殊环境回归普通社会的过程，都需要一个重新接入正常生活的接口。胖东来只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提供工作机会。而且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刑满释放人员在就业、就学和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新法还专门完善了刑满释放后的社会衔接。但法律毕竟是条款，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可能是他第101份简历终于有人愿意看完，是有人知道他的过去后，不是马上说不要，而是再问一句，你现在会做什么？所以胖东来的招聘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样本，企业招聘可以向一部分群体延伸。这里有一个数据，去年胖东来招聘的首批30名刑满释放人员至今没有一个人离开，也就是说在合适的企业文化与管理制度中，刑满释放人员也可以成为稳定合格的员工。而至于安全问题呢，胖东来已经给出了可操作的边界，犯罪类型过滤、岗位风险分级、试用期双向选择，也就是说不是谁来就要聘，这还是有审核的。当然胖东来的这个实践也无需过度解读，因为企业提供岗位，劳动者靠本分的劳动获得报酬，本就是社会运转的常态。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一些巴基斯坦媒体近日报道称，上周100多名中国公民因在当地经营非法呼叫中心而被拘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对此回应表示，中国政府一贯严厉打击电诈犯罪，要求海外中国公民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同时，中国积极开展打击电诈国际合作，已启动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期待各方与中方携手共同打击犯罪。
0: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限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即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说法是幻觉。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报道，美国官员绕过伊朗谈判代表，与伊朗革命卫队领导层取得联系，双方联系的中间人是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内齐尔万·巴尔扎尼。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3: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成员当天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期进一步推进所谓加沙和平计划。此前一天，库什纳与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

0: 解除武装问题。库什纳告诉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没有谈判余地，但如果他们拿出实际行动，美国将尽力确保以色列也采取相应步骤。
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7号表示，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由此开启推动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相关讨论。韩国将在紧密的韩美合作下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韩美军方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还说，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
0: 据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勒基瑟赖地区一座印度教寺庙当天早晨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7人死亡，10多人受伤。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在访问印度期间，与莫迪政府敲定了共同发展沼气汽车产业的合作协议，而沼气的原料就是印度存量巨大的牛粪。两国要在2030年前在印度建起1000座以牛粪为主要原料的沼气工厂。环球马上说，一起来了解。
2: 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3: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按照规划，双方将在印度建设1000座沼气工厂，越方为此提供约4000亿日元的贷款。工厂原料以牛粪为主，辅以甘蔗渣、秸秆等农业废料，产出的沼气提纯后作为 CNG 压缩天然气汽车燃料使用。日本经产省还和印度相关部门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足见日方对这个项目的重视。日本压铸牛粪沼气燃料本质是新能源赛道竞争焦虑下的差异化选择。目前全球电动车赛道，中国已经占据先发优势。行业预测，今年中国汽车出口量将达到1000万辆，是日本汽车年出口总量的 2.5 倍。就连日系经营几十年的东南亚市场，份额也在逐年下滑。日本车企急需找到新的战场，稳住基本盘。而印度作为全球第三大汽车市场，原本就是日本铃木的核心阵地，现在也遭遇着电动车和本土品牌的冲击，刚好给了日本调整赛道的空间。推广牛粪做原料的 CNG 汽车确实契合印度当前国情。印度有数亿年收入不足50万卢比的低收入家庭， CNG 燃料比汽油便宜近一半，对消费者吸引力很强。收购牛粪还能给农民增收，发酵后的残渣还可以加工成有机肥对外销售。相比推广依赖煤炭发电的电动车，推广 CNG 确实更符合印度现阶段的实际需求。分析人士指出，这次日印合作是战略与经济双重布局，日本既想借着项目拓展印度新兴市场，为日本车企打开新的增长空间，也想借深度绑定印度对冲中国的影响力。不过双方本质是各取所需的战略抱团，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合作背后仍有不少分歧和不确定性，最终能不能帮日本在新能源赛道扳回一城，还得交给时间检验。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节目的最后，再次为您汇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今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相对湿度60%到95%。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盛燕姿、周仲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2: 这里原来铺的雨，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3: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0: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7: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8: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0: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我们有敏锐的视角为您讲述嘉定的故事，我们是趣融媒第一档支部。
10: 我们筑牢底线，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我们是区市场监管局嘉定政所党支部。
11: 我们是心灵守护者，能呵护您的情绪，我们是区经卫中心第二党支部。
12: 我们是坚实的后盾，能担起您的重托，我们是国庆公司党支部。
13: 我们有一双巧手为你送上一份美景，我们是区园林所党支部。
14: 我们有一大群艺术家带您走进艺术，我们是韩天恒美术馆党支部。
15: 我们有靠谱的社区管家，能为您解决生活中的小麻烦，我们是明达物业党支部。
16: 我们有精密的仪器告诉你标准是什么，我们是区食药检测中心党支部。
17: 我们有一群才艺达人丰富你们的精神生活，我们是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党支部。
18: 我们有专业的法律知识，我们是博群律师事务所党支部。
19: 我们有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
20: 我们有专业的金融人才，
21: 我们可以帮您守住钱袋子，
22: 我们可以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19: 我们是交通银行嘉定支行营业部党支部。
23: 我们是宁波银行嘉定支行党支部。
24: 我们是农业银行嘉西支行党支部。
22: 我们是光大银行嘉定支行党支部。
25: 我们是口腔健康卫士，让您吃得更好更香。
26: 我们是区牙病防治所党支部。
27: 我们赏识孩子，努力让生命绽放美好，我们是流程实验学校党支部。
28: 我们有一批知识渊博的老师，让你畅游无边的学海，我们是上海大学黎天修党委。
29: 我们有美丽的党群阵地，我们有丰富的资源平台，我们有给力的护林伙伴，荣耀合伙人们，我们戮力同心，奋击笃行，共同谱写美好嘉定的华丽乐章。
30: 早上好。
31: Morning。
32: Good morning。
33: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

0: 与生活的点滴变化。
1: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0: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2: 以健康价值导向，
0: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1: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朱红。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嘉定今天多云，今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今天相对湿度60%到95%。来关注内容提要。4.8亿项目落地，2天实现拿地及开工，嘉定重点产业项目建设再提速。多彩课程快乐成长，嘉定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圆满结业。金石有约上海站启幕，近200件佳作展出。远香湖畔奇妙夜，用五感邂逅不一样的阅读时光。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8月16号晚，央视财经调查曝光暑期游的乱象，其中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部分跟团游产品号称旅游行程丰富，且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却频频引发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严重不符，隐性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时有发生。记者暗访发现了千元西双版纳纯玩团其实就是低价购物团，5天4晚999元的云南低价游，一段行程更换5家旅行社，从最初的宣传拉客全程经2处购物点游客自愿消费，到实际旅途中就变成了随意增加购物点强制消费。期间为了逼迫游客就范，导游甚至发出导游是有回扣的，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等侮辱性的话语。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平时旅游更喜欢自由行还是跟团游呢？如何辨别跟团游产品是否靠谱？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3: Attention！
4: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3: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4: 早安嘉定，
3: 欢迎继续收听。
4: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1: 今年上半年，嘉定区2026年4个EP重点产业项目中，已实现11块产业用地出让，7个项目开工建设，较去年同期提速明显。其中工业用地出让数量和总面积均位列全市第一。
5: 位于安亭镇零部件园区的嘉轩集团智能制造研发生产总部项目，占地面积约46.43亩，总投资约4.8亿元，目前已进入装机施工阶段。建设约7万平方米厂房，3个月内开工，明年年底竣工，这是当时集团提出的项目时间表。越早投产，意味着尽快实现产能爬坡、达产和盈利。
6: 我们可能会跟一些那种相当于是德国的一些外资企业，包括说我们自有研发的一些这种高端材料，做一个相当的一个整合。所以说，加速上我们现在的这个产业布局的一个时间紧迫性吧。
5: 在嘉定，企业的时间表精准转化为政府的服务清单。区投资促进和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区经委从准入起步全链条统筹，依托重大例会等机制，一体推进拿地、开工、竣工、投产各环节。区规资局、区建管委协同发力，对照节点压实各项建设推进任务。区政务服务中心同步为项目配备专属帮办员，联动相关部门召开设计方案咨询会与促开工服务会，精准护航项目快速落地。
6: 在我们政府这个多部门协作的一个工作之下，2个工作日就完成了我们这个装机许可证的这个获取，然后前后的所有的总共时间加起来就3个工作日全部完结，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那个嘉定速度。
5: 据了解，该项目规划建设两栋综合厂房、一栋研发楼及生活配套设施，极具高精度零部件制造、智能制造装备定制及集团总部三大功能板块。项目达产后，预计年营业额约15亿元，年税收约1亿元。从企业跑腿到帮办上门，嘉定正以全流程精准服务推动拿地即开工，从个案走向常态，让更多企业在这里放心投资、安心发展。
7: 之前，2026年嘉定区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圆满结业。这个夏天，孩子们在课堂上学知识，在实践中练本领，收获了满满的快乐与成长。
5: 暑托班最后一天，嘉定区实验小学体育馆内举行了一场充满童趣的游园会，8个特色摊位依次排开，孩子们穿梭其中，争相体验。在火山爆发摊位前，一场小型化学实验成为人气焦点。随着小苏打与白醋发生反应，红色岩浆从瓶口缓缓涌出，孩子们纷纷凑近观察，现场惊叹声不断。
8: 我很喜欢这一次暑托班的结音室，有很多我没玩过的项目，都今天都各自体验了一遍。
5: 据了解，这8个摊位对应暑托班期间的科学探索、红色文化等特色课程，通过游园会的形式，让孩子们在趣味互动中回顾所学，在实践体验中展示收获，也给暑托班画上轻松快乐的收官一笔。
9: 我们就是希望把核心，把舞台留给孩子。我们希望跳出这种单向的展示，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动手参与、自主的体验，在这种趣味的实践中去感受到我们科创局园的魅力，留住孩子们最鲜活的暑期记忆。
5: 而在嘉定镇街道嘉定一中附属小学办班点，孩子们迎来富有国风韵味的最后一课，手绘京剧脸谱。跟着老师的讲解，孩子们挥动画笔为脸谱添上色彩。
10: 京剧课上我们学了脸谱，旦净丑身一些内容，知识非常的多。我非常开心能在这里和大家好好相处。
5: 据悉，今年全区12个街镇共开设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办班点34个，覆盖2000余名学生。课程聚焦科技创新、传统文化及安全教育等多个领域，让孩子们在收获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度过了充实难忘的假期。
7: 近日，金石有约中青年篆刻邀请展暨林飞雕刻艺术精品展上海站在韩天衡美术馆开幕，展览汇聚100余件中青年篆刻作品以及40余件寿山石雕精品，融古艺与新风于一体，尽显新时代中青年篆刻艺术的蓬勃生机。来听报道。
5: 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林飞的雕刻艺术精品。林飞融汇东西方技艺，演绎文史意境，以温润石材与精妙刀工，将传统非遗魅力与当代审美有机结合，赋予寿山石雕全新的艺术生命力。一件件寿山石雕在柔和灯光下流光溢彩，或玲珑剔透，或浑厚大气。
11: 我们准备40几件，有我们寿山石的，寿山石品种那边就差不多应该这里面有应该7、8种品种，还有这老挝的，还有这个翡翠的，还有一个汉白玉的，就品种是很丰富的啊，大小也很多，大的几十斤，小的10几克啊，小的有的用放大镜看。
5: 展览还展出100余件中青年篆刻佳作，原石与精拓印瓶并置，名家巨制与新秀力作同辉，作品或工整典雅，承接秦汉遗风，或写意雄浑，引领时代新风，观者得以静观石质之温润，体悟运刀之沉雄，尸骨初心的脉络清晰可辨。嘉定文脉深厚，崇文尚义，韩天衡美术馆建馆10余年来，深耕书画篆刻艺术，已成为传承传统文化、深化艺术交流的重要阵地。本次互融携手、金石相会，将福州寿山石雕与海派篆刻同台对话，是跨区域文化互鉴的生动实践。展览将持续到8月30日。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博出席活动。日前，家徒奇妙夜活动在远乡湖畔举行，近200组亲子家庭分批穿梭于远乡文化环多个地标，在书香夜色中开启一场集视听学游玩于一体的多元化体验。来听报道。傍晚5:30，嘉定区图书馆里先来了一场热身，混知团队带着半小时爱上嘉定开讲，漫画形象嘉哥一路成长，把嘉定的由来、人文地标、特色美食讲得明明白白，
10: 知道了嘉定是怎么来的，而且是那个漫画的形式，我觉得比那个翻书有意思多了。
5: 据悉，此次活动将阅读拆解成五感体验，在图书馆里聆听朗读，完成听觉挑战外，大家还要前往混知书店拼嘉定地图，那是视觉的较量。乔山健康文化中心里边运动边记知识点，考验触觉记忆。江南书局刘成之桶里闻香识物，用嗅觉品味嘉定的物产芬芳。最后再到车恋半岛汽车主题文化馆，亲手做一颗嘉定非遗粽子糖，甜丝丝的味觉奖励让小朋友意犹未尽。
12: 这次不仅是一个分享会，还有很多的游戏，还有打卡，都是跟嘉定历史有关的。在打卡点上也有好多好吃好玩的介绍，我觉得很有意思。
5: 作为上海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品牌影响力百强，公共图书馆少儿类阅读推广活动品牌影响力百强品牌，家徒奇妙夜已成为暑期青少年最期待的保留节目。活动以阅读家为纽带，把远乡文化环上的特色场馆串成一条步行可达的阅读环带，让阅读设计成为可听、可拼、可跑、可闻、可尝的立体体验。此次活动也拉开了一本书的旅行月游嘉定系列活动的序幕，即日起到10月7日，市民可前往嘉定区图书馆免费领取月游嘉定护照。我的月游嘉定地图市民行走线路征集活动也同步启动，面向全社会征集阅读家行走主题线路地图。
13: 作为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的活动之一，近日南翔古镇推介活动在上海书城举行，为深城书香再添一抹江南雅意。来听报道。
5: 活动当天，记者在上海书城上海发布展位看到，前来打卡的读者络绎不绝，不少集章爱好者随身带着厚厚的打卡本和标尺，小心翼翼地将一套精美的套色印章收入纸面。南翔古镇此次共带来两枚特色印章，一枚展现四大古镇地标，一枚则是写有南翔古镇的文字套色章，设计精巧，颇具韵味。
14: 盖章我就觉得是蛮好的，就是你可以去走到你平时不会去走到的地方。
5: 现场南翔古镇的工作人员还带来非遗雕版木印体验，吸引众多读者参与。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大家亲手操作雕版、涂抹墨汁、拓印纸张，体验这一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雕版内容取自讲述嘉定首位共产党员、革命烈士陈君起事迹的连环画。
15: 感觉都是蛮喜欢这个传统文化的，然后对我们的陈君起红色人物的一个故事也是非常感兴趣。
5: 今年，上海书城连续第二年担纲上海书展主会场。作为城市文化地标，书城今年创新推出垂直版书展，一楼层划分出差异化的阅读场景，吸引客流密集到访，受众覆盖多元群体。
16: 上午就主要就是在看书，下午来参加这个木托，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趣吧，就是他们的暑假生活又比较丰富了一些。
5: 2026上海书展将持续到8月18日，市民可前往上海展览中心与上海书城两大主会场及各区分会场，在满城书香中与好书相遇，与匠心共鸣。
13: 近日，2026年上海市青少年3-3超级篮球赛大众组的大区赛在嘉定举行，来自全市16个区的32支球队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宝贵的总决赛晋级席位。
5: 运球突破，妙传配合， 干拔跳投。位于家庭会城市生活广场的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相比传统五人制篮球，三对三的比赛节奏更快，攻防衔接更紧凑，两支队伍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每一次进球都点燃全场。
17: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Magic 3的比赛，然后都是全市来的这个水平相对较高的这个球员，然后我是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到一些

0: 现展示球技、交流切磋、追逐篮球梦想的平台。
1: 增进友谊，那么增进团结合作精神，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通过比赛就是选拔出一些苗子，引起我们一些高水平队伍的一些重视关注。
0: 据统计，自今年七月分区赛启动以来，赛事已吸引全市超过15000名青少年参与。此次大众组大区赛晋级后的队伍将于8月22日在嘉定体育馆新馆举行总决赛。
2: 嘉定科创河，
3: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2: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3: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2: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3: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4: 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相对湿度95%到60%，气温在25到32度之间。提醒大家出门晴雨伞是必备的。受偏东气流影响，明天起云系增多，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周四和周五的降水会相对明显一些，同时风力增大。周日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天空状况转好，多半有午后局部的雷阵雨天气。本周气温较为平缓，多在25到33度之间，体感略显闷热。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黄，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风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这是一个属于青年的时代，这是一群属于时代的青年，青年脱离时代。

0: 么托举青年。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我辈之人要诚心学习，夯实基础，再迈新台阶。
2: 我们青年人呢，有时呢常会感觉到迷茫，这种迷茫或许来自环境，或是阅历，也可能源自于认知。所以呢，我觉得青年若要想变得强大，我们需要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内核。
3: 现在的年轻人不再安于格子间的工作，而是利用自己积累下的知识和眼界，走向更为人瞩目的远方。
4: 现在的年轻人早就不满足于城市的这种繁华喧嚣了，而是勇敢地在各个行业去拓展自己，诠释了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这种青年态度。
5: 只要认真生活，哪里都是年轻人展现自由的舞台。
6: Attention！
7: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6: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7: 早安嘉定，
6: 欢迎继续收听。
8: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10月起执行3C新规发布，上海试行限制名单3个月，已录入出租车违规359起。上海绿化带又长蘑菇了，不要采摘食用，这类蘑菇常见而且危险。近日，上海一位考生中考接近700分，手握优质高中入场券，却主动填报了中本贯通，放弃了普高赛道，选择3年中职加4年本科的中本贯通。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新京报评论，劝女儿读中职，这对父母的言传身教里有一种清醒。东方网消息，据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关于发布电子坐便器、电热毯、电热垫以及类似柔性发热器具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公告。公告明确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管控重点，加大症候监督力度，细化抽样检测要求，对企业实施更科学的分类管理，覆盖电子坐便器、电热毯、电热垫以及类似柔性发热器具3C 认证全链条，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主体责任。公告还对新版认证实施规则过渡期进行明确，规定自2026年10月1号起，应当按照新版认证实施规则开展3C 认证活动，已经颁发的有效3C 认证证书可以继续使用。澎湃新闻消息，自2026年5月10号起，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正式实行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措施，如今已有3个月。昨天记者从上海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及场站管理方获悉，两场一站已累计录入出租车各类违规记录359起，所有涉事驾驶员、涉事车辆均按规则执行场站进入处置，从源头约束不规范营运行为。根据限制名单管控措施，明确将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在枢纽场站的8类违规行为纳入限制名单管理，涵盖拒载、溢价、中途抛客、多收费、计价器舞弊、使用假发票、违规扰乱站点排队秩序、不正当获取短途快捷通道资格等严重的违法行为，同时设置分级惩戒机制，实施梯度化严厉管控。首次违规车辆及驾驶员被限制进入枢纽场站3个月，二次违规限制期限延长至6个月，三次违规将被永久禁止进入两场一站开展营运。记者了解到，针对机制后续长效管理，管理部门明确下一步优化方向将建立常态化机制，运行复盘制度，持续迭代完善枢纽限制名单管理规则，同时升级信息化核验手段，实现进场营运驾驶员合规资质，实现线上核验，以数字化赋能场站监管，持续夯实

0: 有出租车，合规服务基础，擦亮上海交通门户服务名片。澎湃新闻消息，近期上海雨水繁多，有市民发现公园和路边草坪长出了不少野蘑菇，一朵朵小白伞看起来和日常食用的菌差不多，能摘回家吃吗？上海绿化部门已经多次科普，这些蘑菇千万别摘，它们绝大多数是有毒的，误食会造成肝肾损伤、神经损伤、肠胃炎、皮炎等症状，严重时还会致人死亡。人们日常所说的蘑菇指的是大型真菌的子实体。根据上海自然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北地共记录了200余种野生大型真菌，可食用的有60多种，有毒的40多种，其中既有金针菇、平菇和木耳等常见的食用菌，又有鸡枞、鸡油菌和洋甘菌等珍稀的野生食用菌，也不乏灰花纹鹅膏、肉鹤鳞环柄菇等臭名昭著的剧毒蘑菇。在城市里最常见而且危险的毒蘑菇是大青折伞，在雨后的草地上非常常见，硕大的白色菌盖上有一些深色的块状鳞片，从中央到边缘逐渐的稀疏，菌柄上有戒指一样的菌环，成熟之后菌褶青灰色。大青折伞有很强的肠胃炎毒性，误食之后会引起严重的肠胃道症状，如剧烈的腹泻，通常不会致死，但仍十分可怕。此外，申城还有7种比较多见的毒蘑菇种类：肉鹤鳞环柄菇、野生牛肝菌、黄斑蘑菇、土红鹅膏、小毒鹰鹅膏、毒鹰鹅膏、灰花纹鹅膏。误食之后会造成腹痛、腹泻、呕吐等肠胃道症状，肝脏损害乃至神经兴奋或抑制症状。一旦出现食用野生菌中毒的情况，应该尽早就医。如果有中毒人员食用的野生菌样本，可以带去医院供专业人员救治参考。雨后的树上也可能冒出一丛丛木耳，不要轻易的食用。绿化部门介绍，木耳是真菌类食物，寄生在树上，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都来源于所寄生的树木。如果树木有毒，那么木耳的生长过程多多少少都会吸收树上的毒素，比如香樟树上的木耳就不能吃。同时，刚采摘的新鲜木耳中含有一种化学名称为卟啉的感光物质，因为这种物质的存在，人们吃了新鲜木耳后经阳光照射可能会发生植物日光性皮炎，引起皮肤瘙痒，使皮肤暴露部分出现红肿痒痛，产生皮疹、水泡、水肿。而木耳经过晾晒之后，这类感光物质在阳光下已经分解，再经过泡发和清洗，感光物质几乎不会有残留，所以吃干木耳不会有任何问题。简言之，公园绿地的菌子不要乱采食，不认识的菌子不要吃，购买野生菌时也要注意头上戴帽、菌盖、腰间细裙、菌环、脚上穿鞋及菌托的菌子多有毒，尽量不要吃。今年的蚊子成精了，点蚊香都不怕，钉在脚上看了它一会儿它也不逃。这段来自主持人周景的描述引发了多少上海人的共鸣。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回应，城市热岛效应让蚊子习性变了，更重要的是登革热以前只在两广，现在到了福建、浙江。他强调，上海现在坚决要做的就是灭蚊要做到彻底，小区积水要清理，坛坛罐罐要倒扣，灭蚊人人有责。他说，
1: 现在小区里面绿化其实都比较好的，但是绿化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担心一件事，就是蚊子可能会在积水的地方数量会很多，而且会繁殖。我们要避免了我们小区里面有积水，特别夏天以后你有些破碗了、还有一些积水的坛坛罐罐了，如果你舍不得扔掉，在雨季你就得倒扣登革热，是经过抗氧热。在上海你倒是可以放心，我们现在并没有本地的病例，有病例也是输入性的，所以现在是安全的。为什么当我们发现有登革热的病人我们都要求隔离，其实不是为了隔离人，而是为了隔离蚊子，让我们周边的蚊子不要叮到这个人。因为蚊子叮到人的血，它感染了以后，蚊子回到家里又开始跟家里其他的蚊子搞在一起交配啦，或者什么的，蚊子群就有了。这些蚊子咬到新的人，

0: 新的人又被感染了，又开始从门到人，从人到门不断的传播。所以现在我是觉得，对于夏天来讲，我们现在上海要坚决要做的就是灭蚊要做到底。
1: 8月16号晚，上影集团出品红色电影《密档》举行上海首映礼，影片此前为百花奖开幕片，将于8月28号全国上映。演员胡歌也来到首映礼现场，点赞这部不一样的谍战片，如中医一般望闻问切。
2: 但是可能我们大部分看到的谍战的影片啊或者剧，可能看的都是枪林弹雨大开大合，那可能更像是一场外科手术。但是今天我感觉我看到的是像中医一般望闻问切的这样的一部谍战影片，非常的难得。这部电影里面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徐淑婷的那一句台词，是她对女儿说的那句话，她说我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此时此刻作为一名观众我想对徐淑婷和以徐淑婷为缩影的这一辈先烈们说，我们的确变得更好了。
1: 苏州河市区段6座桥下空间完成了改造，从昔日的灰暗角落变身运动休闲与文化展示的惠民新地标。跟随STV 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3: 你知道吗？上海苏州河市区段有20多座桥，其中不少桥洞底下都藏着有趣的风景。今天就让我来带你打卡，看看有哪些可以拍出大片的机位吧。
4: 第一站，我们来到长宁中环立交桥下，这里巧妙融合了动物象限设计，将3种动物形象与空间涂鸦融为一体。
5: 站在廊道上，头顶是中环和北横的车流轰鸣，脚下是滑板少年清脆的砸地声，城市的喧嚣与活力在此刻交织。
3: 自发的，就是每天定时定点在这边。
4: 凯旋路桥下的空间改造主打温暖的柠檬黄，充满童趣的游乐设施深受市民的喜爱。江苏北路桥下的空间，孟菲斯风格的几何线条搭配复古的啤酒桶装置，透出一种不加掩饰的可爱。武宁路桥下，一处曾经的城市边角料正变身网红打卡地。作为苏荷艺之一，他巧妙利用桥下空间打造出集咖啡休闲、文化展厅、公厕及开放看台于一体的多功能市民活动空间，让曾经的消极角落焕发新生。在这里，老人带着孩子嬉戏，路人驻足欣赏桥边风光。昔日灰暗的桥洞如今已蜕变为一条日夜接景的艺术长廊，穿行桥下宛如步入一条蝴蝶隧道，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依傍着福星面粉一厂的历史余温，共和新路桥下的潮涌苏荷运动空间正焕发着蓬勃生机。超1.1万平方米的宽阔场地，包容了滑板、篮球、羽毛球等多元潮流，一幅幅彩绘壁画更注入了深厚的人文气息。
6: 离家非常的近，而且场馆也是免费的，布置都是非常漂亮的，颜色也很丰富。我一周大概来4-5次，
3: 我一共整理了这6个宝藏点位，和我一起解锁城市角落的美景吧。
1: 每月月中举办的百联邻里节近日登陆了百联中环，活动以温情繁花、暖心银铃为主题，融合惠民促销、便民服务、健康咨询、趣味体验和表演演绎，既增添了城市商业的烟火气，又为老年群体提供实惠丰富的社区生活供给。来听东广新闻记者的报道。
7: 玉米也是一块，冬瓜也是一块，南瓜也是一块，白玉菇、金针菇统统都是一块。我们是以义卖为主。
8: 每个月的15号都会举行我们的一个百联邻里节，今天呢是我们百联繁花里的一个迎邻专场。繁花里呢是我们百联股份的为老服务的一个品牌，邀请我们场内的一些商户，比如说第一医药、第一食品、世纪联华提供溃老的一些产品，理发商户提供免费理发服务，会有我们自己的党员志愿者提供我们免费擦鞋、面点制作的这些小课堂和手作体验。
9: 我是2个月来一趟，头和脚好了先定了，都有钱吃好中饭。 回去，
8: 得到了我们区商务委、长征镇和区民政局的一个大力支持，帮我们联系到我们周边的一些社区，紧密我们和社区之间的连结，也让社区更多的一些他们的体验和咨询服务能够落地到我们这里，政策咨询、服务解读以及其他的一些内容，在以后的每个月15号都会提供这样的一些义诊的一些服务，然后让周边的老年人在我们这里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些医疗咨询。接下来我们也会结合我们场内的一些餐饮商户，到时候提供慰老助餐或者是迎龄专享套餐等等迎龄服务的一个系列延续。
1: 上海书展接近尾声，没来得及去现场的朋友跟随主播王信线上兜一圈，扫扫货，看看有啥值得品读的好书。
10: 今年的书展快要结束了，抓紧辰光来看看上海文化出版组《我的婚礼：上海市民婚礼70年口述》。比起老师看到我怒起来，赶紧上前来介绍。
11: 刚从1950年到2024年，现代人伊拉不同的婚礼的故事，伊拉哪能操办婚礼？伊拉在婚礼里向发生交关一种小的故事，那汇编成一本书。
12: 上海市民自家口头高头讲
11: 个
12: 小故事，对伐？
11: 阿拉搿里向，阿拉搿里向侪是听搿眼婚礼的亲历者，对伐？也讲伊拉自家的故事。
10: 旁边一位阿婆凑过来看了一眼，说：“对个对个喏，我1979年结婚的辰光就来了屋里向摆个能噶个圆台面。”还不可以哦，搿辰光屋里向有只圆台面，侪是有眼历史啊。
13: 以前勿是有部电视剧吗？就是《太平年》。
10: 对。
13: 叫啥？伊是补充搿搭一块历史的一块空缺。
10: 旁边的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陈尚君老师的新书。
13: 像会得讲到，现代中国一眼历史啊、经济啊、政治啊，就是会得可以帮阿拉补充一下阿拉搿方面知识。
10: 陈老师研究了一辈子唐代文学。想想看，在那些短命的王朝里，武将杀人，文官保命，但人人居然都写诗，因为乱世中诗是最后的体面。说到诗，黄雪原老师的《早上苍老，傍晚年轻》得语文学之境推荐一下，书名取自布莱希特的诗句，我理解为时间在诗歌中可以倒流。黄老师在书里说自己20岁自以为读懂的句子，到了40岁居然读出了相反的意思，但这就是文学的仁慈啊，每一次重读都会与不同年龄的自己相遇，帮我们对抗时间的单向性。最后吆喝一下，上海译文出版社重版了勒凯雷的全集，尤其是史麦利三部曲，在多爪鱼上我抢了本尼哦，这次终于可以买齐了。勒凯雷写的从来不是枪林弹雨，而是孤独和犹豫，是那些背叛的人和那些回不来的人。买书到底买什么呢？我想买的是那些你不曾和还没有来得及经历的时光。
1: 如果老人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家属该怎么办？如何面对终将失去的记忆呢？让老人在最后的光阴活得有尊严。来听鲁迅文学奖作家薛书是怎么说的。
14: 上海这趟呢，好几位作家都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作家薛书老师写的《生活来了临终抑郁最后光影》同时就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的散文类的大奖。我们是写了薛书的爸爸从得上阿尔茨海默症到死进临终抑郁最后五年的光影，应该讲是桩老难过的事体。但是作家薛书也写了，还是相当克制的，也写出了面对生活、面对死亡人应该有的尊严。
15: 阿是临终抑郁的故事
14: 啊，
15: 对，其实伊并没就讲写了老悲伤哦，写出了一种生命的圆满的一个过程，就告诉大家通过这本书，普通人侬哪能噶面对，比如讲这阿尔茨海默症的消失的记忆，然后侬哪能面对，就讲侬人到最后侬终究会得死亡的搿个
14: 解决，
15: 搿就讲哪能噶活在当下，然后可以很从容的就讲去面对最后的死亡。
16: Attention！
17: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6: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17: 早安嘉定，
16: 欢迎继续收听。
17: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1: 来关注热点聚焦。中考接近700分，甚至超过700分，放弃重点高中吗？这则消息近日冲上热搜了。近日，上海一位考生中考接近700分，手握优质高中入场券，却主动填报了中本贯通，放弃了普高的赛道，选择3年中职加4年本科的中本贯通。 王思雨上海港湾学校2026级中本贯通新生，中考692.5分。凭借这个分数啊，他本可以稳稳地进入优质高中，但是他最终选择报考上海港湾学校贯通上海海事大学的物流工程专业。王思雨的母亲毕业于名校，就职大厂，父亲同样是出身知名的院校。

0: 先提出中本贯通这条路的，并且全力推动女儿认真考量的，正是她的父亲。学霸父母劝女儿读中职，这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家庭决策和教育选择。692.5分的中考成绩，在很多人眼里啊，通常是通往重点高中乃至名牌大学的门票。但是这家人做出了一个不同的选择。这件事儿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它触及了当前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要走一条看起来正确、大多数人都选择的路，还是一条没有太多光环但可能更适合孩子发展的路呢？这位父亲的做法最特别之处在于用数据说话，而不是凭感觉做决定。他观察到，从8年级开始，女儿在数学科目的学习上就遇到了很大的障碍，投入巨大精力，常常刷题到凌晨，成绩呢却依旧是起伏不定。作为理科出身的父亲，他甚至刷完了近10年的中考数学试卷，以此来感受女儿面临的挑战。无疑，这种以身试题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珍贵的身教，可能比单纯的给女儿讲道理要有效得多，自身的观察也会更深入。这位父亲的冷静分析也很有启发意义，例如他认为比起一味地追逐分数，保护孩子持续学习的意愿更加的重要。不要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儿。应该说，在分数仍是当前中高考主要评价标准的背景下，这种认知当然是基于女儿数学学习遇阻的现实，是务实的，也是理智的。这对家长抉择时固然理性和缜密，但作为父母的感性仍然是存在的，那就是一直在悉心观察，看见分数之外的孩子。其实理性决策的基础正是父母对孩子长期的观察，而这种关注和观察底色当然是对女儿的爱。他们看到了女儿在高压下情绪的崩溃，意识到一个身心健康、对学习仍保有热情的孩子，比一个在高压下强撑出来的高分考生更珍贵。这可能也是一种教育观的向下兼容和务实落地。有意思的是，这对父母本身就是应试教育的成功者，但能接受孩子可能不擅长应试这个现实，从而为他寻找另一条路。某种意义上，这是对自己经验的确认。做到这样并不容易。高分考生读中职，王思雨的选择并非个例，这种现象可能反映出一种新的苗头或趋势。今年上海中本贯通的录取分数线普遍上涨了，在新生群体中甚至出现了707分的考生报考，这可能反映了一种新的社会认知，那就是为就业提前规划学业，看重专业与未来职业的衔接。像王思雨选择物流工程，其父呢就看好其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相关的发展空间。当然，老实说，这条路并非适合大多数人，而且这种选择不一定就是最优选，也未必就是保险。例如，过早的锁定专业，可能失去了体验多样性的机会。这件事儿最触动人的，可能不是中本贯通这条路的本身，而是家庭决策时做到了以孩子为中心，没有被外界的眼光和名校光环迷惑，选择一条在旁人看来降级的路，却可能更利于帮助孩子持续成长，立足社会。
1: Attention、
2: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2: 早安嘉定，
1: 欢迎继续收听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8月16号晚，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了暑期游的乱象，其中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部分跟团游产品号称旅游行程丰富，且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却频频引发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严重不符，隐性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的问题时有发生。记者暗访发现，千元西双版纳纯玩团其实就是低价购物团，5天49,999元的云南低价游，一段行程更换5家旅行社。从最初的宣传拉客，全程经2处购物点，游客自愿消费， 到实际旅途中就变成了随意增加购物点。

点强制消费。期间为了逼迫游客就范，导游甚至发出了导游是有回扣的，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等侮辱性的话语。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平时旅游更喜欢自由行还是跟团游呢？如何辨别跟团游产品是否靠谱？我们先来看一下各位网友的留言啊。夏日里的蝈蝈说啊，真的是那么多年过去了，云南的旅游乱象好像就没有人能够管得好。Wolf 说，想贪999元五天的便宜啊，就要做好被宰的准备。在他的概念当中，这个价格已经过于低了，低于市场价了啊。另外呢，与生俱来说啊，太便宜的团呢就不要去了，还是不太靠谱。王天元说，云南的跟团游之前就已经曝光过隐性强迫购物的问题，这次是死灰复燃，必须严查。秋雨潇潇说，曝光了多少年，整治了多少年，有关部门啊还不值得深思啊，深刻的反思一下吗？乐乐说，他本来想去云南旅游的，看了就直接打退堂鼓了啊，看来也是想报团游。另外呢，香茶一杯他说啊，云南跟团游的事儿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怎么就那么难治呢？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其实大家的这个思考的点啊都是不一样的啊。谢鹤明说，云南旅游乱象已经是很久了，顽疾啊也是称为顽疾。云南旅游管理部门呢问题非常的大，这个管理的职责出现了问题，应该先从管理部门好好开始整顿一下。另外呢，Candance 他说，当年年少在北京报了这个长城一日游，后悔至今啊，说是看升旗，就是坐在大巴车上，在城楼前能停的地方呢看一下，接着呢就去到景点八达岭，长城呢只给到不到两个小时，都没有爬上去就得下来了。在之后的行程就是买玉啊，买烤鸭，买特产，就是各种买买买，导游呢会检查不买就不让上车啊，那是提到当年他年少。所以呢，他这个当年是2012年啊，至今已经十几年了。那么至此之后呢，再没有报过团，哪怕是路费门票多花钱也都不报了，情愿是自由行。另外 PG 他说，远距离还是会跟团的，被宰呢没问题，只要不过分就好了啊，因为有时候也是做好了被宰的准备，比如说偶尔一次跟这个购物也是可以的，当然出去玩也是为了当地经济做贡献啊，但是啊强买强卖就不好了，让人非常的不开心不爽。走走悠悠他说，他暑假呢分别跟了两家旅行团，去了西双版纳和丽江，都住得非常的舒服，也是完全没有购物点啊。哎，一个呢是9000多元一个人啊，一个人啊9000多元，一个呢是10000多元一个人，所以999元离开他这个价位已经是非常的遥远了，所以过分低价的这个旅行团肯定是不靠谱的。这些团一般都会让你买几千块钱的东西，所以与其要买东西买买买，还不如全程没有购物点的稍微多付一点旅行费。艾米呢说，跟团游有强制消费啊，不光是云南，其他不买就会说很难听的话啊，什么上大巴交购物发票啊，体验感非常的差，建议大家还是自由行吧，有关部门也应该管制一下，老百姓出去旅游就是图个开心嘛。神仙哥说，每次啊都说依法依规处理问题，但是事情呢还是屡屡发生了，到底问题的根结啊在哪里呢？也是要反思一下，相关的部门要反思一下。另外元真说啊，旅游还是要自己去，特别是自由行啊，他比较喜欢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东西买不买也是自己说了算，只要提前做好攻略就可以了。有时候呢是为了省这个攻略的事儿啊，倒是出去玩啦就不舒心了，让你各种买买买，还是提前做一下功课会比较好。另外建哥他说了一点，他说他去过西双版纳，感受也是很好的，不知道是哪里找到了这么差的团，也是真的是大引号的运气碰上了啊。另外呢，团子磊笑说，去云南一定要报零购物团，这个团费呢会贵一点，但是不仅旅游团专门去的购物点这些买买买的现象呢就会与之

0: 肩而过，所以呢这个价格啊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记者是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了一款啊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那么这个项目呢是5天4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那么宣传明确，全程只有2处购物点，游客呢也是自愿消费，全程没有强制。行程管家主动的联系到记者，帮记者免费升级到了6天5晚的行程，并且发来一张行程线上经营主体云南泰裕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那么当记者抵达这个目的地之后啊，签约主体就发生更改了，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的地接单位就也变成了丽江的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啊，记者的这次旅行行程是被4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了，网络销售方呢为了是这个湖北的一家公司，而中间对接方呢是云南泰裕，另外呢合同签约主体是山东的未来，落地地接又是丽江鸿辉来负责。所以记者翻阅合同细则，就发现合同里标注了4处购物场所与网络销售该产品的厂商家承诺是完全不符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多一个心眼儿，去仔细的看一看自己签署的这份合同。好的，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稍后即将直播的民生热线安家乐业大家谈第3期将一起解析15五期间高质量充分就业背后的技能密码。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过年啦！
3: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4: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3: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5: 好香啊！奶奶，
3: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6: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7: 干杯！
8: 新年快乐，
9: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3: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10: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3: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0: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1: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3: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2: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3: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古院了。
1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3: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3: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4: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4: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查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5: 好，各位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100.3兆赫上海嘉定 APP 同步推出的音视频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么从7月14号起，嘉定区人社局与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合作推出了系列音视频访谈直播节目安家乐业大家谈，节目围绕创业扶持、技能培训、招人育人、社会保障等不同的维度，将专业政策翻译为百姓语言，把服务实效晒在镜头前，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让就业服务温暖可及，那么让每一位在嘉定打拼的人创业有底气，就业有门路，技能有提升，权益有保障，真正在嘉定实现安家乐业。那么今天呢是系列访谈的第3期啊，叫技能新政专场。那么我们的主讲嘉宾将聚焦市级普惠红包全面提标扩面之后啊，梯度化补贴机制如何去搭建，那么我们区级的加码礼包如何精准对接产业的急需，来打造嘉定特色硬菜组合，市区两级政策怎样互补联动，哎，从而实现个人得实惠企业得激励的双赢格局，那么如何依托多元渠道来拓宽技能人才成长路径等热门话题，为我们的朋友做精准的解读和解析。那么首先非常的高兴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嘉定区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左峰。左科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朋友打个招呼吧。
6: 你好，田主持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5: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好，另外一位嘉宾是我们嘉定区就业促进中心职业培训科科长万艳平。万科你好，同样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7: 你好，田主持好。
5: 嗯，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好，欢迎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就我们今天的这个高质量充分就业背后的技能密码为大家做深度的解析。如果电波前的朋友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您不妨通过这个拨打热线电话599210003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在这个微信听友群内来进行互动。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的直播通道当中呢参与节目的积极互动。那么我们先通过一个片花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点。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系列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安家乐业大家谈系列访谈的第三期节目，叫技能政策的一个解读的专场哈。首先啊，两位嘉宾，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就这两年考证热非常的啊，是大家这个一个关键词。大家可能通过这个能力的提升啊，技能的提升，或者是这个学历水平的提升，希望能够在职场当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对，那我也做了一番研究，为什么会有这种热度的现象呢？原来在我们的这个，应该是在去年的更早的时间，我们的市级跟区级分别出台了两项技能补贴的政策。哦，其实这个逻辑关系就理顺了，实际上它就助推了我们现在技能培训考证热这样一个现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两位嘉宾给我们深度解析市级和区级两项政策的这个互补，如何做到普惠性和精准性。其实据我所知哈，我们的这个市级政策在去年的五月份，一年多前就开始实施了啊。那我们的区级政策好像更早啊，可能比市级政策更早个几个月，早个四个月开始就实施了。对，所以说我们首先在这个解读政策的背后，不妨把这个视角拉高。它一定是包含了我们人社部门的这个用心和初心。所以说第一个问题来了，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时间节点放在2005年这个政策推出？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市区两级联动的这样一个同步发力的这样一个动作，来推出如此大力的技能政策呢？首先请我们的左科为我们解析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呀，天主之好啊。实际上这个政策的出台呢，不是一时的兴起，而是大势所趋。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
1: 好
2: 啊，第一个维度呢，我们说从国家层面，它是个战略的压舱石。对，党的二十大也明确提出了人才强国的战略。技能人才呢，是支持我们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我们人社部门呢，在全国开展了计量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要求建立科学的梯度化的补贴政策。放到我们15这个顶层文件里面呢，说得更透。像我们人社部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规划，专门把这个大规模开展技能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塑造现代化的人力资源，单列成章。说明呢，国家对这个呢还是非常重视。我们也提出了要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促进我们技能成才、技能乐业、技能增效。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国务院也印发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的规划，也把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作为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核心抓手，也明确到我们2030年，我们整个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要提高到30%、35%。所以呢，全面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的四维一体的模式，来深入实施我们的新八级工制度，推动职业技能等级与职称学历双向的比照认定。也就是说，技能政策现在不是单兵突进，而是被写进了国家就业和人社两个15的主干规划里面了。
1: 对，所以左科，您看，其实它这个政策是一个国家战略。
2: 对，
1: 就是我们在更高视角、更高维度去理解这个政策的颁布。您说了，是国家战略的压舱石。对，就首先确定了它的这个主体性的位置是 牢不可破的，或者是我们一定要站在这个压舱石的视角去树立以及积极去推进的，这是国家层面。
2: 对的。
1: 那接下来政策来到我们上海市级层面的话，那我们会又有哪些考量或者是想法呢？
2: 对，所以说从第二个方面，第二维度来讲，那么上海也要紧跟我们国家的战略。
1: 对，
2: 在上海呢，我们推的这个政策也是站在产业需求这样一个角度，所以我们上海的这个出台政策是我们上海产业的一个助推器。上海呢，我们也正在发展三大先导产业和六大重点产业。这些产业的一线最需要的就是把图纸能够变成人工巧匠。关于进一步完善这一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的通知，我们也就是直接对标于人社部的计量照亮前程这样一个行动。把补贴项目呢分成了 A 类、B 类和 C 类。 A 类呢我们叫重点支持项目，B 类呢我们叫紧缺急需项目， C 类呢我们到其他的一些补贴项目。那么这些项目的推出以后，我们还比原来一些紧缺急需的跟重点支持的项目，在原来的基础上呢，我们的补贴标准还上涨了30%。
1: 哦，更高了。
2: 对，比如像是像一个高级技师，他可能在原来基础提高30%，他可能每个人的补贴就可能达到4550元。
1: 那就是多了1000多块钱
2: 的。对对，所以说这项政策呢还有一个特点，它也是个普惠政策。对，它像外省市在沪就业人员也可以参照我们本市户籍人员在职的这些人员享受这样一项政策，帮我们上海这个产业呢也能够补一些工匠的缺口。
1: 太好了，您刚刚说了，其实我们的市级政策是针对不同的，像您说重点产业、急需、紧缺，还有其他这三大类分别精准施策，而且同时它有一个政策的普惠性，就不是我们本地的劳动者能享有。
2: 对，
1: 实际上外省是来到我们上海参与劳动的啊，参与就业创业的哦，参与技能培训的，他都有这个获得这个补贴的这个可能性。对，所以它这个普惠性是大大的增强了。
2: 对，
1: 那我们继续把这个时间线推进哈，那来到了我们嘉定区，刚刚我们也说了，市级它是一个普惠性政策，但是到了我们嘉定，我们并没有把这个政策怎么说照搬照抄，或者是无情的转发，市里什么样我们嘉定是什么样，我们配合这个市里的政策有了叫什么加码礼包。
2: 对，
1: 这个加码二字我们怎么去解读？
2: 是我们嘉定当然在市区政策出台以后，我们也根据自己嘉定的一个特色，我们也出台了一项政策。这项政策呢就是我们觉得是嘉定发展的一个及时雨。对啊，这句话我们怎么把它拆开来讲，
1: 及时雨要及时性，还有就是说能够抓得住关键的点。
2: 对，
1: 人家想要雨，你不能给人家风。
2: 对，
1: 哎，这个是怎么去解读呢？
2: 是的，这句话刚才田主持给我们说的很好啊。这一个呢要及时，第二个要一定要交到那个点上。
1: 对
2: 啊，交到点上，不能我们说只停留在产业它需要渴了以后，我们民生缺这六个字。比如说我们这个产业上面现在，具体我们不摸底，也不知道产业到底需要哪一些技术工人。
1: 对，
2: 我们就培训其他的一些项目工种，
1: 那不就很盲目啊？
2: 技岗不匹配嘛，对发展也是无力的。所以说，我们这项政策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那应该说，我们嘉定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郊区，而是它是我们的制造力区。产业强区的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嘉定呢是这个是技能的一家高地啊，也是技能高地。那么也是我们2035年要我们建成现代化新型城市的上海的样板之一。
1: 对，
2: 所以说15五期间呢是我们嘉定趁势而上全面发力迈过转型之坎的 攻坚决胜期。
1: 嗯，
2: 我们先看这个产业这一头。
1: 嗯，
2: 我们汽车新四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这四个方向，在嘉定不是规划图上的一些概念了，而是已经长成千亿级集群的真金白银。
1: 说得好。嗯，
2: 这个2025年我们也粗略统计过啊，我们像汽车新四化、集成电路啊、生物医药三大产业已经成长为千亿级的产业，都达到了这个千亿以上啊，年均增长也达到了10.2%左右。
1: 嗯，
2: 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嘉定区的智能制造领域缺口还是比较大啊，目前还要将近，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还要将近1.5万人的这样一个缺口。
1: 哦，
2: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区内呢，在2025年1月3号的时候，就印发出台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嘉定区高技能人才队伍的若干措施。我们在1月10号，在政策发布活动上面，同步还抛出了嘉定新城急需紧缺这一工种目录，它主要覆盖了汽车新四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在线新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民生领域等7大方向。这也列出了我们汽车生产线操作工、半导体芯片制造工、人工智能训练师等27个职业工种作为重点。那么企业组织职工对照目录考出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我们技能给我们的员工做技能认证，打通新八级工的晋升阶梯，又能叠加享受4级沪人社规2025年7号文规定的补贴和区级认定成效补贴，让企业觉得培养人比挖人更划算，把车间里的一些老师傅和刚毕业的这样的学生都往这个产业缺口上引。所以这个回到我们田主持刚才说的那句话，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当下啊？这是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战略窗口，所以对于我们上海也是一个产业的换挡，对于我们嘉定这是迈过转型之坎。因为大家都知道嘉定是原来以汽车城、汽车整汽车这个行业为核心的，那么汽车碰到目前转型的这样一个阶段，确实我们需要一些更大的一些好的一些专业、好的一些企业来嘉定这个投资落地，所以我们呢也会根据这样的企业的一些特性、企业的一些要求，我们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这不是赶热闹，是卡着我们15的开局，为我们的千亿集群放量的一种决胜战。
1: 哎呀，其实我觉得左科讲的太生动了，他说您说了不是赶热闹，对了，其实很多政策的密集出台，它背后必然包含着我们大量的调查研究。您刚刚说了，我们首先嘉定的这样一个战略的地位，对，在这个产业发展或者是战略转型的一个关键期，特别是在15/5，我们要爬坡过坎，这是首先，这个是战略地位决定的。第二，我们要排摸我们整个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您刚刚说了，紧缺1.5万的这样一个缺口。不小，接下来我们怎么办？那我们就去排摸这1.5万的这个紧缺人员都包含在哪些类别当中，出来了27个职业工种为重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怎么做？左科刚刚说了，我们要增加这个企业人才的培养力度。以往企业集聚人才，它是通过什么？挖人。左科说了，我们要企业尝到甜头，就是挖人，就人才培养要比挖人更香。
2: 对，
1: 我们要给足够的政策的支持，就是技能培训的一些支持。
2: 对的。
1: 那您看，整个的这样一个链条不就是串起来了吗？所有问题，我们不就是 迎刃而解了嘛。而且我发现哈，虽然我们的这个嘉定区级的政策是在2025年的一月份实施的，比市级政策早那么几个月，但是哎，两下政策一叠加的话，它倒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政策了，它倒是一个组合拳了啊。
2: 对，
1: 所以说您看，这个就是发挥了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一个效果了，所以我们有了市级的一个普惠的红包，再加上我们区级的这样一个加码的礼包，那让我们的这个企业或者是这个技能人才得到充分的这样一个尊重，那么从而为我们的

0: 随考考什么啊，
1: 嗯，
0: 对吧，到底能补多少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区里刚才田主席说的也非常好，我们也是根据我们产业发展，我们到底要培养怎样的一个人，
1: 嗯，
0: 怎样来培养，怎样来评价，
1: 嗯，
0: 怎么样来鼓励这样的技能人才能够早日的能够成才，能够上一个高等级嘛，
1: 对，
0: 等级能够提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刚才也讲到了，这个两者市区两者政策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让我们嘉定的这些技能人才更有面子，更有里子，
1: 嗯，
0: 也将来更有路子，
1: 哦，
0: 这个路子能够走通嘛。我们主要把市区两个政策叠加在一起，
1: 嗯，
0: 让技能人才整个将来晋升的通道啊等等都能打通，把他的路子能够打通，所以我们是这么考虑的。
1: 对，畅通了就，哦，
0: 嗯，
1: 有面子有里子还有路子，我觉得这个九个字分量太重了，所以包含背后我们人社人多少的努力跟用心啊。切中大家关心的点，说现在大家都关心钱袋子鼓不鼓哈，
0: 嗯，
1: 那我们的这个文件当中，你看啊，这个是我们上海市人社局和财政局出台的这个关于进一步完善啊这个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的通知。通过这个标题，万科我盲猜是补贴标准提高了啊，有哪些亮点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嗯，
2: 对的，这次市里政策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它是建立了 ABC 三类补贴目录和差异化的补贴机制。
1: 嗯，
2: 我给大家举报一个数字啊。
1: 好啊，
2: 以最高等级的 A 类为例，也就是重点支持项目，
1: 嗯，
2: 比如人工智能训练师、养老护理员、家政服务员等工种，
1: 嗯，
2: 高级技师一级的补贴标准已经达到了4550元。
1: 4550元，就是不是刚刚这个左哥说的提高了30%的这样一个幅度，
2: 对，
1: 就能达到4500多了。
2: 标准，它是补贴标准，
1: 补贴标准，
2: 对的，
1: 嗯
2: 嗯，4550元。
1: 对，你看啊，就刚刚给我们举了一个非常切实的例子，就是说重点支持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现在重点发展的人工智能的训练师、养老啊、家政，这些都是这个重点发展的产业或者急需紧缺的岗位，
2: 嗯，
1: 那这样的话我们补贴标准一下就达到了将近5000块钱哈。
2: 对，
1: 所以我发现这个正契合当前产业发展和社会需求的点，补贴当然是很高了。
2: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实际上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个点哈，我们再次明确享受的人群到底会有哪些，比如说本地户籍或者是外省市户籍，这个在一些比较细的一个类目或者类别当中，我们都实现了怎么说普惠性嘛，或者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取得这个补贴。嗯，
2: 这也是这次政策的一大突破。
1: 嗯，
2: 我们明确外省市户籍在本市就业的在职人员，参照本市户籍在职人员享受补贴政策。
1: 嗯，
2: 只要你和本市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按规定缴纳本市社保，取得证书后持续在沪就业满6个月，
1: 嗯，
2: 就可以申领。
1: 哦，这个是规定了我们的一个身份，就是说你只要在我们本市跟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就是你有身份了。哎，这简单的说，还有叫缴纳本市户保，这本市社保你要尽你的这个权利跟义务。
2: 对，
1: 哎，
2: 满六个月，
1: 实际上就可以享受了。
2: 对对对，
1: 嗯，
2: 此外呢，像我们灵活就业人员、本市户籍的残疾人、退役5年内的退役士兵、就业困难人员、登记失业人员、未进行就业失业登记的其他人员，
1: 嗯，
2: 以及本市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的毕业学年学生，都在补贴的一个范围内。
1: 哦，
2: 可以说覆盖面非常广。
1: 哦，确实是哈，不仅就是在沪就业的灵活就业人员，嗯，实际上我们现在这种形态的人很多。您刚刚也说了，就是本市户籍的残疾人或者退役的士兵，就业困难、失业登记人员，还有这个啊中高校的一些毕业生都可以享受补贴范围。
2: 对，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它一方面体现了补贴的普惠性啊，那么除了普惠性，我们要考虑到精准性。您刚刚列举了这么多不同类别的人员啊，那这些人群他的补贴存在具体的差异吗？可能会有更细心的朋友想了解这个问题啊。
2: 对的，这一次呢，我们这个政策呢，也提一个

0: 体现了一个精准性啊。
1: 嗯，
0: 像对于我们在职职工，企业已经支付了工资，他承担了一个社保，提供了一个实践平台。
1: 嗯，
0: 那么补贴按80%核定。
1: 嗯，
0: 而失业人员呢，属于重点帮扶群体，他们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来尽快实现就业。
1: 说得好。
2: 嗯，
0: 补贴呢就按100%核定。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政策也明确规定，如果失业人员在申请补贴时实现在沪就业的，
1: 嗯，
0: 按补贴标准的120%享受补贴。
1: 哦，这样哦，就简简单单的补贴，我们具体还细分了这么多不同的类别，
0: 对，
1: 体现了政策的这样一个精准性。
0: 对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就决定一项这个好的一项政策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标准或者这个尺度卡在哪儿，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研究的啊，也是非常科学的。嗯，不是一刀切或者是一股脑去做这件事儿。嗯，也体现了我们的用心啊。那接下来大家非常关心了，刚刚不也说了吗，技能培训热啊，考证热啊，为啥有补贴呀？那 有补贴的话呢，我可能就更好的享受这项政策了啊，助推大家去就相关的一些提升。嗯，那有的朋友较真儿的说了啊，都包含哪些证啊？嗯，驾照也是证啊，我们不能这样简单粗暴的理解吧？
0: 哦，这个要分清楚，
1: 要分清楚。对，
0: 我们补贴针对的是上海市职业技能提升补贴目录内的一个培训项目。
1: 嗯，
0: 那么驾照呢，它不在这个补贴范围内。那么至于营养师啊，我们也考的人也比较多，那么它在当前的补贴目录呢，它是属于技岗匹配的一个项目。
1: 哦，
0: 哎，我这里也特别的提醒一下，像营养师，我们美容师啊，咖啡师，物业管理师，这样生活服务类的工种，
1: 嗯，
0: 当前呢都属于技岗匹配的一个项目。
1: 哦，
0: 那么参加技岗匹配项目取得职业技能证书的劳动者，申请补贴时呢需处于在沪就业状态。
1: 嗯，
0: 那么在申领补贴时呢，他要提供相应技能岗位的就业材料。
1: 哦，对，实际上的话，您刚刚讲到了，首先我们要做到技岗匹配，这个的话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啊，也让这个补贴有实实在在的效果，或者是我们的经过技能培训的人员，他在实际的就业岗位当中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所长。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属于这个互惠互利的一种方式。对，另外的话，您说了，嗯，要怎么说？提供相应的就业材料，实际上还是需要一些材料。
0: 对的
1: 啊，
0: 包括合同啊，
1: 提供
0: 匹配的一个证明啊，
1: 证明、
0: 啊、
1: 对，就是通过相关的材料证明你是符合当前的这个啊补贴的岗位，那你现在培训的技能又能够在未来的这个企业或职业发展道路上为您提供这个相应的帮助的啊，这个应该是属于都要去提供，或者是我们人社部门都是需
0: 要
1: 去
0: 有出这个证明，
1: 需要证明的、
0: 哎、证明。
1: 对，所以我们在获取这个补贴的类目啊、嗯，或者是提供相关材料的时候，
0: 嗯，
1: 也要多留心，
0: 对，
1: 多留心。
0: 对对，
1: 嗯，您刚刚说了，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有这样一个补贴的目录，实际上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这个渠道可以获取到这个？
0: 我们嘉定人社微信公众号也有发布的，
1: 有发布的。哦，这样的话，
0: 嗯，
1: 拿起手机，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嘉定人社的公众号，看看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有没有几个粉丝的这个上涨，一定会有的。嗯嗯，所以您看，左科，您看哈，其实刚刚，您前面也为我们解读了这两个政策，实际上就是一个结合组合拳，而且刚刚万科也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补贴的一个类目，或者我们达到的一个补贴的这样一个金额啊。所以说你看，好的政策需要落地的执行，在我们嘉定落地见效，我觉得我们也是下了一些猛料的。
3: 对，
1: 至于我们嘉定出台的这个加码礼包哈，我们特别想了解这个初衷，就套用当下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儿吧，就是这个政策出台的底层逻辑是什么的。
3: 好的呀，因为刚才我们万科也跟大家讲了私立这个政策，特别讲到那个补贴标准，它是有不同，它80%到120%，
1: 对，
3: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技能培训它有一个非常明确

0: 业的一个导向，就就业导向，就业的这样一个导向。因为我们培训的目的是为让这些技能人员能更好的在岗位上能够就业，能够为我们的企业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的初衷是这里，所以我们嘉定的这项政策呢，应该说我们的初衷也非常明确。我们可以用这个一句话来讲透我们这个政策出台的初衷，对吧？它主要核心的就三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的企业更愿意的来培养的人，让我们的工人更愿意的来学技能，也让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在嘉定更有地位，更有收入，也更有前途。应该说过去我们很多的企业都觉得培养员工的成本比较高，
1: 就是，
0: 而且呢很难留住人，所以呢很多技术工人呢自己呢也觉得干这个手艺活呢特别辛苦，而且提升慢，荣誉呢也比较少，这就是政策出台的一个必要性。
1: 对，
0: 为什么政策要出台，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是拿出真金白银为征招实测，实打实的来扶持我们的企业，汇集我们的个人，赋能我们的产业。今天呢我在这里就讲四道我们企业最能感知的硬才。
1: 好，
0: 那么第一道硬才呢，我们说我们政策里面就是有真金白银建基地，我们鼓励我们的企业跟院校能够建立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只要你是真心实意的搞培训，年度绩效排名全区前五，我们直接奖励50,000元。如果我们连续三年保持前五，就能挂牌嘉定区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享受我们长期的一个资源倾斜。
1: 这可是荣誉哦。
0: 对、
1: 啊、
0: 对，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第一道硬菜，就是以实际来论英雄的，做得好就给予奖励。那么我们第二道硬菜呢，我们就是要大力支持我们的企业开展自主评价。过去呢我们一些企业给自己的员工评技能等级门槛呢比较高，流程也繁琐，我们可能要到市里面的一些考核点啊要去考核，所以现在呢我们为什么要大力支持我们的优质企业自主开展技能等级的认定，就是我让我们的企业能够自己培养人，自己组织考核，自己可以发证，完全能够贴合我们企业的岗位的实际，不再用生搬硬套通用的一些标准，员工取证呢也更贴合工作，实用性呢也会更强，所以说我们也为了鼓励企业能够开展自主评价，所以我们如果通过备案的话，我们给予一次性的资助呢100,000元、如果这个里面属于我们上海的一些重点支持项目啊，这个经济景区的项目，包括嘉定出台的这个27个继续景区工种下面的一些项目，我们的资助标准还会提高到150,000元。
1: 150,000元哦，更上一个台阶。对，所以您看这个政策的背后，我觉得包含着什么？我们在促进企业关于人才培养这个体系制度的完善。
0: 对，
1: 可能我们就是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建立这样一个切实有效的一个政策。那未来的话，我们的自己企业员工来评定这个技能等级的话，那就更加顺畅。那我们的在企业的员工也看到了希望，有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自己上升通道还是比较高。现在的话，比如说落地了，那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员工就可以看到自己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还是值得期待的。
0: 对，
1: 这是非常棒的。
0: 所以，这只是第二道硬菜，我们后面还有硬菜，
1: 还得加码。
0: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说一下我们第三道硬菜，也是这个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在发布若干措施的同时，我们也发布了景区急需项目的一些工种。那么我们对这些景区急需项目工种呢，我们在补贴方面呢还有加码，对吧？这是跟市里面的政策是联动的，

0: 我们区里面的有一个叫认定成效补贴，这个标准呢，这个景区继续项目呢，在标准基础上呢，我们也同样上浮30%。也可以说简单的就可以这样说吧，如果企业培养一名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企业现在拿的补贴比以前来的多。哎，比如我们一般的普通的高级工，企业可能就拿每个人1000块的补贴。那么我们如果是景区急需的这些工种，像集成电路啊这些高级工，那我们就可以拿到每个人1300元的补贴。当然这个补贴是给我们企业的哦，
1: 给企业的，
0: 对，
1: 不会落到员工个人身上。
0: 对的对的
1: 对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刚刚像佐科说的，我为什么我们很多企业不愿意开展这个员工技能培训，成本太大了，企业追求效益，他要组织生产啊，你势必要花更多的这个时间精力去培养这个技能人才，那你说时间精力花费这么多，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有的时候留不住人才啊，这个是一个矛盾。那现在我们有切切实实的，佐科说了，拿出真金白银，
0: 对，
1: 我不相信企业不会动心啊，
0: 是这么回事。
1: 急需紧缺的这个，你看这些培训的话，每个人企业可以拿到1300元的补贴，这也很实惠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这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第三道硬菜。
1: 第三道硬菜，
0: 还有第四道，
1: 还有
0: 第四道，主要是对一些顶尖的技能人才，我们也给予重奖。这也是这一次政策的一个亮点和重磅的一个福利。因为我们也主打我们现在这个尊重工匠后代人才啊，我们这个政策当中呢也特别设置了啊，我们可以设立嘉定技能大奖，这是咱们嘉定本土高技能人才的最高荣誉，获奖者呢直接奖励20000元。更重要的是呢，对于我们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的大国工匠，我们区里还按照市里跟国家的奖励标准给予1:1的配套，也就是说国家奖励多少，区里再奖励多少，
1: 这么诱人，国家奖多少我区里我再给的补贴多少。
0: 对的，
1: 我的天啊，
0: 就是这样。
1: 所以说能肯定是中奖啊，这果然是重磅啊。
0: 对，
1: 所以你看，哎，我觉得这些政策充分体现了什么？我们区级层面对人才的尊重，对于劳动者的尊重。对，横向比较的话，佐科也说了，实际上我们的这样一个区级的奖金，可能在其他区相比的话，我们也是绝不手软的哈，
0: 也
1: 是非常可观的，
0: 也是有竞争力的，
1: 也是有竞争力的。对，所以你看，这四道硬菜，道道都很硬啊。那你看我们上了这么好的菜，企业牙口好，胃口也要好啊。对，所以我们继续来探究一下，哎，那么这么多的这样一个补贴的话，我感觉啊，你看我们有区级的这个技能大奖啊，还有国家级的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啊，或者什么的，没有上限呀，佐科。有没有上限？
0: 有，当然有，
1: 有上限，
0: 当然有上限。我们说啊，我们当然也会考虑到这些因素的，为了兼顾公平跟这个效率，我们事实上政策也设置了这个上限，就单个企业来讲，它每年的认定成效补贴总额呢，它不能超过30万元，院校呢，它不能超过20万元，这个就要保证我们这项政策呢，具有一定的普惠性，
1: 对，
0: 又能集中力量支持真正有需求的一些重点企业。
1: 说得好。所以的话，大家根本就不用关心这个，其实不会撞车的哈。可能有的朋友想，哎呦，层层这个叠加，奖池又在叠加。实际上，可能我们还是要考虑到一个效率的问题，公平的问题。
0: 是的，是的，这个是这么个情况啊。我们刚才这个问题，接着刚才那个问题啊，我们也是，我们也非常。这个问题呢也非常重要，
1: 对，
0: 我们肯定会说，有的肯定不了解的同志肯定会说，这项政策你看会不会重复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是让市里的补贴呢，我们主要是针对个人为主的，我们市区里面的这项政策呢， 还是更多的是发放给我们的一些平台，
1: 嗯，
0: 一些企业，
1: 嗯，
0: 比如还有一些培训机构啊，
1: 嗯，
0: 等等啊，这两者呢事实上是互补的啊，不存在互斥的。简单的讲，员工呢个人呢一般呢就拿市里面的补贴，
1: 嗯
0: 啊，我们的企业呢依然可以凭借着这个员工拿到的这项这个证书，
1: 嗯，
0: 到我们区里来申请我们刚才说的叫认定成效补贴。
1: 成效补贴，哦，那你看啊，几方我们都怎么说啊，实现了几赢啊，企业育人育才更加的省心了。
0: 对
1: 啊，那我这个员工考证，哎，我觉得为这个职业技能培训的方向也更加贴合我的岗位了，对我未来的这个职业规划也更加的有自信有信心了啊。那个我企业又获得了这么多的这样一个补贴，您刚刚说给到企业给到平台，运营的成本更低了，那当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企业的发展就更有信心了。对，总的来讲的话，那拉高到我们的这个实际层面或者是国家层面的话，那也是成为经济活力或者是经济动力增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对，所以这些政策叠加在一起，你看这么多受益方哈，那我们电波前或是屏幕前的这样一个朋友，是不是已经啊了解的更加的清楚，或者是更加明白了的呢？其实我们看政策好不好，关键要落地。政策已经实施一年多了啊，而且最近你看这个词儿又这么热，相当于这一部分政策已经在相应的机构或者是人群上产生了效益的啊，
0: 是的，
1: 已经有了成果，有了成效了，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当然有了。
1: 好啊，
0: 因为政策毕竟已经出台了近一年半已经多了，将近要两年了， 对吧？所以说这项政策的确受益了有不少受益方。
1: 对
0: 啊，我可以简单的举这个例子。
1: 好的，
0: 第一个呢，我们想举一个，我们南翔镇有一个叫有家业课堂。这个有家业课堂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些企业员工啊，白天呢要上班的这样一个特点。我们镇里面呢，把像互联网营销师呀，再像一些高级的培训班呢，开进了园区，利用晚上的时间开展上课。也就是说什么，我们企业来买单啊，我们政府买单，讲错了不好意思，然后企业呢点单，员工呢免费来学啊。像我们南翔镇一家企业叫卓钢联的，他就是首批有30名员工参加了这样一个培训，考到了证书以后呢，企业呢不仅能拿到我们区里面的补贴，我们的员工呢个人也能拿到市里面的补贴。像这一项好的措施，我们已经在全区全面推广
1: 推开了。
0: 对，为了方便大家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提升我们的技能，考取证书，增加就业的一个底气。
1: 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很多的这个职业人群他非常希望自己的这个职业规划更明晰，或者上升通道更有助推。这样的话我们你看，我们政府出钱，企业点单，形成的这样一个业课堂，就是有效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为大家的这个技能充电。
0: 对，
1: 这个我相信这个培训推出的话应该很热吧。
0: 对，
1: 那名额有限，大家都要拼手速的。
0: 是的，
1: 啊，
0: 是这么情况，
1: 要拼手速的。
0: 对，
1: 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错峰培训的这样一个例子了。
0: 对的，对的，
1: 而且现在已经全面推开了。
0: 是，
1: 太好了。
0: 是，这项措施推出来以后呢，确实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所以呢，我下面再举下第二个例子。
1: 还有
0: 例子，我们就是说真金实银真金白银的一个兑现，就是说政策出台以后，我们刚才讲的有一个就是高技能人才认定成效补贴这样一项政策嘛。那么这项政策这个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也有几家企业呢迅速响应了啊，像我们一些还是比较这个一些民企啊，像我们一个迅赞供应链，这个原麦贸易， 像这样一些企业，它是

0: 都是属于京东下属的这个企业啊，也是一些民企，包括我们的凯泉棒业啊，昆嘉兴家政啊，这样一些企业啊，10多家企业已经拿到了总计20多万元的补贴。
1: 嗯，
0: 那么这些企业呢，覆盖了我们嘉定区的一些重点的一些行业，包括集成电路啊、生物医药啊、家政服务这样一些重点的领域。
1: 嗯，
0: 说明我们的政策导向呢，正在积极的发挥作用。
1: 太好了，嗯，其实也是一个引领示范的效应，
0: 对，
1: 充分的显现了，
0: 对 对, 对，
1: 嗯，
0: 是这么个情况。
1: 嗯，
0: 当然我们还有我们市里面近年来一直在推的企业新型学徒制，
1: 哦，
0: 啊，这项制度，
1: 传帮带教啊，
0: 传帮带教，
1: 哎，
0: 对，就是说企业招收一些新的员工，年轻的一些学徒，啊，像这些人呢，我们是通过校企合作，在岗带教。师徒结对的模式来培养，不仅呢来快速补齐企业技能的缺口，同时呢能够全程的来享受对应的培训支持，帮助企业呢能够留住我们的年轻技术力量，解决技能人才断层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对，
0: 哎，像我们大家熟知的啊，上海五丰上石、太太乐这样一些知名的企业，多在大规模的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比如说我们太太乐啊，一次性呢组织了83名学徒，光这一项呢就能获得35万元的补贴支持，啊，所以说现在我们从政策的效应来看，一些大企业已经把技能培养作为企业的战略已经来抓了。
1: 说的太好了，实际上我们的企业也充分认识到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加上这么多政策的加持，到现在一年多也充分显现出成果了啊！所以我们看我们人社部门，你看，其实我们正在营造一个什么非常活跃的一个生态啊！其实我们要营造这个氛围啊，在这个大的这个生态里边，我们要成为什么雨林，就是说它是一个生态相对完整的这样一个体系或者是整体，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活跃度，才能够欣欣向荣。哎，那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这个考证啊或者是补贴呀，我们的人才还想有没有其他的上升通道，做客能不能再给我们支支招。
0: 当然我们嘉定还有一项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一项，叫我们叫嘉定技能竞赛，
1: 嘉定技能竞赛，
0: 啊，像这一项，因为这个确实在我们上海来说也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到去年为止已经举办了20届的嘉定区技能大赛。
1: 哇，这么棒，
0: 这个我们全市事实上只开展了全市性的技能大赛只开展了2届，我们已经举办了20届，今年2026年的话是第21届
1: ，
0: 对，这在我们全市来说都是独有的这样的一些大赛。当然我们大赛是紧跟我们的产业发展需求的，啊，那么像今年的一些大赛就涵盖了我们的电子商务师啊、人工智能训练师啊等等多个热门的赛道。那么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他参加这个大赛他的培训费、鉴定费都是全免的，而且如果能够在大赛当中拿到比较好的名次的话，除了奖金之外，他还能够直接晋升职业技能的等级，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叫以赛出训、以赛出品，也是我们培养技师的高级技师这个链条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对，说的太好了。所以对于企业或者对于我们的这个技能人才也好，我觉得这是稳赚不赔的。
0: 对
1: 啊，
0: 对，
1: 只要你的技能本领过硬，对，就一定能够在这个技能大赛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对，我觉得真的很棒。想知道这么多这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落地的例子哈，是不是对我们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更有信心了？接下来呢，请大家啊，我们一起共同欣赏一个情景，来到我们这个情景小剧场吧。
0: 好的
1: 啊，这个情景剧的这个。

0: 这个名字叫什么？老张的技能翻身记。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老张他怎么就翻身了呢？一起来听一下。
1: 哎，老王，听说你上个月涨工资了？
2: 是啊，老张，我考了个电工高级证，公司直接给我每月加了800块。
1: 真的假的？我也干了十几年装配了，能考不？
2: 怎么不能？现在政策好着呢，我跟你讲，我这个证政府还给补贴呢。
1: 政府给补贴？别骗我了，那我也能考啊。
2: 骗你干啥？我是在职职工，考的是 A 类重点支持项目，高级工补贴3250元。因为我设好交在上海，干满6个月就能领80%，2600块钱直接打到卡里。
3: 我就是外地户口，行吗？
2: 行啊，现在外省市户籍在沪就业，只要交社保就能参照享受。对了，咱们公司要是自己搞技能等级认定，还能拿居里的资助呢。我听说如果公司属于汽车新四化重点企业，资助能到15%。
1: 乖乖，这政策这么好，那我明天就去找 HR 报名。
0: 好、就是这样一个1分多钟的一个小短片，这个是我们部门的实习生用这个 AI 来做的哈。你看我们现在也需要这个技能的这样一个加持跟翻倍了哈。嗯，这老王就说了，你看我通过考的这样一个证啊，我就实现了这个工资的增加，实际上是拿到了一笔补贴。哎，那这个老张就非常的动心，说的我干装配这么长时间了，那我也想拿到这个补贴，那我得找一些急需紧缺类的人才啊，然后就是跟我的这个职业相匹配起来，这样的话可能拿到更多的补贴。哎，我觉得这个是个人的这样一职业发展，另外跟钱袋子非常相关。那当然我们的这个员工是非常感兴趣的，能够参与到这样一个培训当中啊。这样一个1分多钟生动的演绎哈，这个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就是说也是怎么说，我们希望这个政策能够达到一个理想的效果，让这个纸面上的这个文字啊转化成切切实实的效果，体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嗯，其实在这个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之前啊，我们也收集了很多听众包括观众朋友的一些问题哈。其实有一些共性的问题，还也有一些个性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时间也渐近尾声了，那我们就利用这一点时间的话做一个快问快答，给我们的朋友们来解析一下。第一个问题，这位网友说了，他我是外省市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在嘉定做外卖骑手，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吗？泽克，
4: 当然我们现在对临时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上这个群体呢现在也比较庞大，我们政策也应该也是覆盖到的，覆盖到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外卖骑手能够取得纳入补贴目录的职业技能证书，比如说像我们的网约配送员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证书，他就可以参照本市相关的规定来申领补贴的。
0: 哎呀，太好了，这个是很多群体可能都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的一个普惠性。好，第二个问题，这位听友说，我是企业的 HR， 我想申请自主评价的资质，请问这个流程复杂吗？哦，这个是源于自己这个本职工作啊，他想获得这样一个资质。
4: 当然我们现在政府一直在推进这个便捷化啊，为企业这个规范一些简化一些流程，对吧？所以我们的企业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可以先到我们的区域就业促进中心进行意向登记。
0: 哦，太好了。
4: 然后我们会根据企业的一个产业属性和评价能力进行指导，对符合条件的我们也会组织专家开展评审，并推荐到市局来备案。备案通过以后，我们的企业就能自己在自己的评价体系内呢来开展认定工作，并享受相应的 自主政策。
5: 好的，那我们在最后回答一个听友的提问吧。嗯，他问这些补贴的话想去哪里申领，他想知道这个具体的申领的这样一个方式是线上啊还是线下呀，啊有没有专人的这个服务人员做更好的这样一个

0: 个啊，就是说啊解读啊，或者是给他做一些政策解析。
1: 哎，当然我们为了方便群众啊，线上线下线事实上都是可以的啊，个人呢也可以到我们区就业促进中心的窗口提出申请。对部分补贴对象，比如说是在职的人员等，也可以通过随身办的 APP 搜索我们的职业技能提升补贴的申请，在线来自助办理。企业申报自助可以到我们区行政服务中心人社部门的窗口来咨询，也可以通过嘉定人社公众号下载办事指南。
0: 好，
1: 所以大大方便我们群众。
0: 对，我们像这个叫信息多跑腿，我们的这个哎市民少跑腿哈。哎呀，节目渐近尾声了，我总感觉每一期节目时间都过得非常的快。然后我们林林总总给大家推荐了这么多一些政策啊，最后还是想佐科为我们做一个怎么说最后的这样一个分享或者是提醒吧。因为您在人社，我知道佐科是我们的老法师了，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个政策，包括我们的即使能够推荐给广大的一个。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4: 9:83，
15: 苏炳添领先，
14: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5: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4: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十年，
13: 中国向全世界
1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3: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3: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吕瑞轩和张李俊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马天瑶为大家带来乐器声独奏尽调。童言无忌栏目来听同学们对于当下短视频艺术的不同见解。心语漂流瓶将由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给大家解答。高一这么多学科，没有一门出挑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5: 新鲜事，
6: 天下事，
5: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7: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8: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吕瑞轩。
7: 我是小家，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张李俊。
8: 仲夏蝉鸣，离歌渐起，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在学校卓寒厅落幕，让我们跟随小记者张清月的脚步，来共同见证属于2026届学生们庄严而神圣的成长时刻。
9: 盛夏蝉鸣，少年逐梦，又是一届高三学子即将挥别母校，奔赴人生新的旅程。今天，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在学校卓寒厅隆重举行。整场典礼不仅有庄重的仪式环节，更有一台由各个年级及在校教师共同筹备的文艺汇演。
10: 伴随着悠扬的校歌，全体师生有序落座，毕业典礼正式拉开帷幕。首先由高一高二多名同学联合带来的开场舞《锦绣飞扬》，锦绣般绚烂的舞姿也象征着全体毕业生繁花似锦、前程坦荡的未来。小品《球场青春不负师恩》以校园篮球场为故事背景，演绎同学们课间打球、备考压力大时球场放松、老师到场暖心开导的日常故事，真实复刻校园生活，笑点与泪点交织，收获全场最热烈的掌声。朝夕相伴三载春秋，年级组长徐国壮老师作为全体高三任课教师的代表，细数三年来课堂内外的温暖点滴，言语里没有华丽的言辞，只有一日复一日相伴而生的真心，藏着老师不舍的牵挂与最真挚的虔诚祝福。
11: 祝愿高三学子出去了以后保持学习的热情，在广大的学校当中继续学习，然后坚守善良的底线，拥有追梦的勇气，永远保持奔赴远方的力量。
10: 三尺讲台欲桃李，一支粉笔写春秋。此刻学生代表手拿礼物与感恩锦旗缓缓登台，将饱含心意的礼物送到每位任课老师手中。 三年求学之路从来不是学生独自前行。教委会主任高银虎站在全体家长的视角，由衷感谢学校全体老师的悉心教导，同时叮嘱孩子们不必畏惧前路，家人永远是最坚实的港湾。最后，孟艳玲校长立足三年高中点滴，回望同学们从懵懂新生成长为意气风发的毕业生，饱含着学校对每一位毕业生最深沉的期盼。
7: 电影是我们熟悉又喜爱的艺术，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谢简一的脚步，走进嘉定少年自编自导自演的原创微电影世界，一同探寻属于新时代少年的光影成长之路。
6: 嗨，大家好，今天我来到了嘉定档案馆，这里正在开展爱上嘉定文化寻宝光影家同行的主题活动，活动邀请了红领巾讲解员现场宣讲，带领大家开启了一场光影文化研学之旅。这次展览分为幕后工坊区、佳片长廊、红色史诗等主题片场，德富路小学制作的光学小教具演绎动画底层原理，是视觉暂留现象。各校的队员们以电影为灵感，创作了手绘海报、立体摆件、原创书签等丰富的作品，同学们自主完成剧本编写、拍摄剪辑、配音，打造出一部部优秀的红领巾微电影，展现出了嘉定少年的蓬勃风采。
12: 你对哪个环节的印象最深刻？
13: 我觉得是让我们去摇那个盲盒，去听那个电影里面的声音，就是用那个盒子里面的物品去模仿电影里面的某些声音，就是我觉得这个环节呢可以很大程度的让人得到放松和舒缓。我觉得这种环节是特别有意义的。
14: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冰雪点水成冰的环节，因为这个环节用了科学的知识造出了冰。
15: 我最喜欢的板块是国潮动画展示区，因为呢那里有很多有趣的动画实验。
16: 我最喜欢这个微动画电影社团的环节，因为它让原本静止的画面动了起来，我觉得很神奇。
17: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红色史诗板块，因为它红色史诗板块有许多互动，而且还有让我印象深刻的红色故事。
6: 这次活动真是太精彩了，同学们在研学的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大家以少年的眼光发现美好，用少年的微光点亮文化传承之路。
8: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7: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至邮箱 czczz516@163.com，
8: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7: 我们下期再见。
8: 再见。
18: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6: 谁的秀啊？
18: 我的，今天我来秀。
4: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马天瑶啊，带来乐器独奏，十分特殊的笙。笙呢，是中国最古老的簧管乐器之一，它以独特的和声结构与丰富的音色变化，在民族乐器当中占据重要地位。他呀，热爱钻研笙的演奏技艺，注重传统曲目的韵味精髓，获得过2023白玉兰国际音乐节国乐竞演大赛全国总决赛初中组的二等奖，在2026年嘉定区艺术单项比赛当中啊，获得了金奖以及明月之星的称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声独奏《尽调》。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当下短视频文化呢，在当代高中生群体当中十分的流行，在网络上你会刷到各色各异的短视频，其中呢也不乏一些毒视频。那么短视频是在毁掉当代学生，还是在拓宽当代学生的认知呢？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小妙招，还是学生们虚度光阴的诱捕器？一起来听一听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同学们的见解。
3: 同学们好，今天聊一个我们每天都会接触的东西，短视频。有人说它让我们变得浅薄了，三分钟看完一部电影，十五秒学一个公式。也有人觉得它打开了新的窗口，看到了课本之外的世界。想先问大家，你们每天刷多久短视频？刷完之后是觉得充实还是空虚？
4: 哎呀，别提了，我每天差不多一个半小时，本来想着就刷五分钟放松一下，一写完作业刷个视频，然后再放下的时候一抬头一看，天都黑了。但是呢，我主要是会看一些科普类的，看完我觉得世界特别有意思，还有一些关于学科的，比如说物理啊、化学啊之类的，趣味小视频。大多数时候，哎，刷完这些就忘掉了，放下手机之后脑子就空空的。
3: 就是收获很碎片化，留不住沉淀，对吧？
4: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5: 哎，那我跟你不一样呀，我一天也就刷个大概30-40分钟吧，但是每次刷完心里都特别不得劲儿，你懂吧？就是，大家都发别人的孩子，所以短视频对我来说，好像更多给我的是一种伤害，而不是就是占用我很多时间，它是直接搞崩了我的心态啊。
3: 也就相当于无形之中给自己增加了很多没必要的内耗。
5: 对对对，这种内耗，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影响呀。
6: 那我可能夹在你们中间，我觉得短视频就是个现实生活中的工具吧。毕竟之前初中道法学过网络是法双刃剑，关键就在于看你该怎么利用它。我自己就特别喜欢拿手机拍学校里面的那些流浪猫，然后发到网络上面，分享一下这些碎片化的日常。但我身边呢，也有一些同学为了追那些网络上的热点，去熬夜剪那种相关短视频的剪辑。所以对我来说吧，短视频用好了就能出活，但是用不好就会变成他的奴隶，被他影响。
7: 我最大的担心是什么呢？因为现在短视频它每个视频内容都切得特别碎。你像当时的凡尔登登陆战，我刷到过一个视频，就是他三分钟把登陆战全部讲完了，但是看完以后呢，我又不知道为什么会进行登陆，或者说我只知道他大概具体发生了什么，其中的内容细节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现在有个坏毛病，就是考试的时候或者说平时休息的时候看稍微长一点的文章，翻两页就想划走了，耐心逐渐没有了。
3: 确实差别很大。那再往深聊一步，短视频正在毁掉当代高中生，还是扩宽了我们的认知世界？
4: 其实呢，我觉得吧，短视频确实能够拓宽我们的认知，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5: 哎，我觉得你说的对，短视频的内容丰富多彩，这样可以让我们充分利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来增长我们的见识。
3: 没错。

0: 短视频确实帮我们突破了学习的局限，但这种碎片化的认知并不等同于深度完整的知识积累。我们再来听听不同的想法。
1: 我觉得短视频确实可以开阔眼界，降低现实生活中各类人的表达门槛，让我们可以敢说敢做敢表达，但是很多内容都会显得浅显片面，容易让我们养成在现实生活中碎片化思考的习惯。
2: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3: 唉，
2: 你难道心情不好？
3: 嗯，
2: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3: 有用吗？
2: 不试试怎么知道？
3: 心语漂流瓶，
4: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5: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高一的男生。说实话，刚进高中我很兴奋，但是一年学习下来，每门功课我都没有出挑的，甚至有两门特别吃力。暑假过后就要面临可能要分班了，说实话我心里非常没有底，不知道能做些什么，您能开导我一下吗？
6: 小木，先给你倒一杯温热的茶。一年前踏进高中校门时，你的脚步是轻的，眼里有光，以为那份兴奋会自动翻译成门门优秀的成绩单，但一年下来，光没有变成聚光灯，反而像被七扇窗户同时稀释，哪一扇都不够亮，甚至有两扇已经透不进风。现在分班像一堵墙慢慢推过来，你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手该往哪里放。这种没有底不是懒惰，是热情撞上了现实后的正常眩晕。但我想请你看见，高一的没有出挑，恰恰是高中给你的一份特殊礼物，它让你提前一年发现自己不是天才型选手，而是需要摸索道路的普通人。这听起来不像礼物，但绝大多数人要到高三甚至大学才明白这件事，而你现在已经站在起跑线前，有时间重新调整呼吸，把这份没底拆成三步来走。第一步，给两门特别吃力做一次诊断切割，不是笼统说我物理差，我化学不行，而是拿出最近的试卷，用红笔圈出具体卡在哪里，是公式记不住，还是记住了不会用，还是用了但计算总错，还是读不懂题。把差翻译成哪种差，就像医生给病灶定位，下一步的药才能精准。同时去找这两科的老师，带着试卷说，老师，我暑假想补这一块，您建议我先从哪里入手？老师不会拒绝一个愿意具体努力的学生，而这份主动本身就会让你感到我能做点什么的控制感。第二步，给分班重新命名，它不是审判台，而是匹配器。无论最后进什么班，核心问题是这个环境能不能让我那两门吃力的科目获得最多的养分。如果师资、节奏、同伴氛围能帮助我补上短板，那就是好选择。如果只是为了面子挤进一个我喘不过气的层级，反而会被拖垮。暑假里找学长学姐聊聊，问清楚不同班级的真实日常，而不是只看名字上的快慢。第三步，给自己建一个最小确定性系统，每天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事，早晨背20个单词，下午做一道数学大题，晚上整理当天错题。不追求量多，追求我完成了的踏实感。当外部世界充满不确定时，这些微小的锚点会像船底的压舱石，让你不至于在风浪里翻覆。同时留出一个探索窗口，每周2小时去尝试一件和高一无关的事，学剪辑、跑步，甚至只是认真做一道菜。这些无用的尝试会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悄悄长出新的枝条。
4: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7: 想情商高吗？
8: 想。
7: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8: 哎，就别卖关子了。
7: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8: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7: 成长故事会，
4: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

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取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路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

0: 孩子在这里，他并不生气，只是想见见他们，还想给他们赏赐呢。
1: 树玉公主一听就慌了，她是怎么知道的？
0: 奶妈一听，最小的公主还没嫁人，竟然真有两个儿子，可能真的就是她了吧。但是奶妈也不说破，只是说，这全天下的疆土都是女王大人的，还有什么事情可以瞒住她呢？放心吧，你们是亲姐妹，她会好好对你的儿子的。
1: 没有办法，若雨公主只好将两个儿子交给奶妈，带到了宫殿。两个儿子一见到哈桑，只是稍稍愣了一下，便扑过去喊
2: 爸爸爸爸。
1: 哈桑激动地抱住他们，开心地哭了，这正是他的两个儿子呀。女王一看哈桑的妻子竟然真是自己最小的妹妹若玉，心里气得不行，脸上却还装着笑脸，温和地对奶妈说，那麻烦您再跑一趟，将若玉接过来，让他们一家团聚吧。奶妈也为他们高兴呀，马上就出发了。可是她一离开呀，女王就翻了脸，让女兵将两个孩子抢过去，将哈桑抓住了，恶狠狠地说，她身为神国的公主是那么尊贵，竟然敢跟你这种凡人相爱，还生了两个孩子，简直不可饶恕，快从我的国家滚出去，不然我就杀了你。说着便让女兵将哈桑打个半死，抬到城外的荒郊野岭随便扔了。而若玉公主还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真的找来了呢，一直在家等待两个孩子的消息。可就在这时，已经退位的老国王却派人来找她了。老国王说，
3: 亲爱的小女儿呀，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感觉非常不好，一定要告诉你。
1: 若玉说，亲爱的父亲呀，请您说说吧。
0: 老国王说，
3: 我梦见我有七颗宝石，最小的那个最漂亮，可是突然被一只老鹰给叼走了。
1: 若玉公主安慰她说，别担心，都说梦是相反的，我们永远不会分开的。她从老国王那里回来后，刚好遇到奶妈来请她过去，并将哈桑与孩子们团聚的事情讲给她听。若玉公主一听就哭了，原来他竟然真的来找我了呀，可见对我是真心的，那我还能说什么呢？这些日子我和孩子们也思念他，特别是两个孩子一直找我要爸爸，其实我一回来就后悔了。
0: 于是呀，他就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这次一定要和哈桑回到巴士拉去好好过日子。
1: 可是呀，
0: 他上当了，蛇西娃也上当了。他们一到女王的宫殿就被抓了起来，女王早就被嫉妒的火苗烧昏了头，她恶狠狠地对若玉公主说，
3: 从小到大你样样都比我优秀，父王那么喜欢你，还想把王位传给你，可惜你呢，嫁给了一个凡人，还生了两个孩子，父王一定早就知道了吧，这才将王位传给我的。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已经把你的丈夫杀死了，尸体扔到了城外的山上，你现在就去地牢里和你的两个儿子团聚吧。
4: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0: 目再见。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3: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2: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4: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5: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4: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6: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8: 我哎，
7: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1: 惊蛰春雷动，
12: 呀呀呀，
1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2: 咕噜咕噜咕噜，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6: 百年前，发芽脱下多少风雨尘衣。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上一集我们讲到陈风亮，屋里向十一个儿子侪搬到外头，迭个是吃好夜饭的陈风亮，纯粹是追求惬意、放松休闲了。张家长李家短的家常配谈，道听途说的旧闻奇事，还有所谓最新出炉的热门消息，各路人物。辣辣迭个辰光就显山露水了，有文化有水平，还是能者为道，关键还是要吸引陈风亮的大小听客的注意力。讲起来嘛，也是一桩稀奇的事体。当年民风淳朴保守，生活清贫艰苦，但是几乎每一个陈风亮的老家浪向，还有新城公房的楼道门前啊，总归会得冒出一两个会讲故事，甚至于会得失事的风云人物。爱好民间文艺，对于古今中外的外头的未知世界，充满了好奇与探索的期望，是任何年代侪存在、侪难以磨灭的。艺力访谈热天印象《世界内外的生活》第二集，长知识的陈风亮，由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卫儿老师主讲。王老师侬好，
1: 哎，一位侬好。
0: 上节侬讲到搿个陈风亮了，
1: 哎，陈风亮，
0: 真的特别
1: 吃好夜饭，
0: 吃夜饭陈风亮，
1: 我来陈风亮。
0: 哎，我觉得特别的感触，搿个辰光大家就是邻里之间搿种社区文化啊，老融洽，老自然的，大家。
1: 对对对。
0: 像一家人家，侬讲勿是讲像一家人家伐？起码像亲眷一样，大家。
1: 侬讲了点也不错。
0: 哎。
1: 一个辰光也没什么家长里短的话，但是呢是拉家长的，就吃好夜饭，大家下来，陈风亮屋里向讲讲。所以一个关系对吧，就拉近了，
0: 老融洽的。
1: 哎，
0: 侬是讲啥个吃好夜饭？老多辰光，阿拉一种人家拿个小台子，他搬到外头吃饭了。
1: 也有个。
0: 哎，
1: 但是阿拉因为公房下头，公房下头地方不大呀。
0: 嗯，
1: 地方乡下头侬肯定是啊，乡下头肯定有个。
0: 我是搿能介，阿拉呢，因为是前头，阿拉是老式公房嘛。
1: 哎。
0: 搿走廊辣辣前头个，阳台没个。
1: 哦。
0: 阿拉住了四层楼嘛。
1: 嗯。
0: 每家人家四楼，阿拉有六家人家。那个种小台子啊，小凳子啊，专门做的搿种就是讲搿种板摆辣搿个方凳高头搁辣海。
1: 啊，对个，也勿是台子。
0: 六家人家统一辣辣走廊里吃饭。
1: 哦。
0: 两小人跑来跑去。
1: 一道风景，哎，搿也是。
0: 煎小菜了，哟，浙江嘛，哪吃啥小菜啊？
1: 搿也是一道风景，邻里之间一个感情，
0: 老好。
1: 伊就从迭个食物当中。
0: 哎，
1: 传递出来的，对吧？今朝拿烧了啥啥菜？哦，炒螺蛳，那么哪能？
0: 嗯，
1: 送一种。哦，明朝伊拉炒了啥啥菜？事先的。
0: 哦，搿种风景真的是
1: 就送过来了，真的。
0: 老适宜。你们我辰光四楼搿头，你们我自家搿个菜端出来看呢，看楼下头了，
1: 低
0: 楼人家了。阿拉低楼还得搿种平房人家，就是讲搿种是自家造的房子，平房的。平房居民啊，搬到外头来，一种呢蹲辣天井里吃。有辰光我会得讲，哎呦，那小菜蛮好，因为我同学了啥是搿只新村里向。
1: 而且阿拉小辰光对伐是蛮滑稽的，就人家的菜对伐？
0: 特别好吃，
1: 特别香，
0: 特别香，
1: 真的是能噶。
0: 哎，一样烧啥个红烧肉，哎呦，哪能介好吃了？
1: 香味到门口来了，
0: 哎，是，
1: 对伐？蒜的味道，
0: 哎，
1: 葱的味道，啪，是味觉呀，
0: 是，
1: 搿就一记头飘过来了。
0: 嗯，侪是搿种天然的搿种，比较温馨的记忆啊。
1: 但是我呢，就对陈风亮对伐？其实还有感觉，哪能呢？因为阿拉公房里向比较特殊嘛。
0: 侬搿辰光住了是啥地方？
1: 温水路。
0: 哦，
1: 温水路一条街的。
0: 哦。
1: 就原来住宿单位了啥搬过来，还有。
0: 温水路哪能是一条街？我觉着是青河路才是一条街咯。
1: 不是，温水路搿条温水路，讲一条街一条街，实际上有温水路。
0: 是温水路啊！我一直认为是青河路。
1: 青河路是帮伊十字街。
0: 哎哎。
1: 因为温水路现在还是主干道呀。
0: 是。
1: 咦，侬想高速公路下来，把一条路过来，一直通到北辰五桥的。
0: 哎，北辰五桥。
1: 这条路。就马路对过是，原来个体育场，对吧？马路搿搭，是交关商店了，啊，交关商店了。商店后头是大概五层还是六层公房？
0: 那搿么那搿公房也是老式公房？
1: 现在是老式，一个辰光最最新的，
0: 一个辰光
1: 是最最新的家庭，最新的最高的个楼层，而且我上趟讲过的，迭个自来水。煤气，
0: 全部的，
1: 一个辰光最最新，伊要吸引拿过来嘛，
0: 他
1: 要安置，伊要安置拿搿批住宅单位，搞科研单位下来嘛。
0: 哦，等于拿搿六十年代就有煤气了。
1: 哎，有，
0: 搿档次高。
1: 所以一个辰光对最现代的一个社区。
0: 嗯。

0: 阿拉现在讲，现在是不对了，对吧？现在
1: 老忙子了。
0: 对对对。那么阿拉搿辰光小人呢，下去对我来讲，其他两个小家伙肯定下去白相啊，比头弟弟想
1: 去
0: 野
1: 了哟。
0: 但是我呢，为啥比较早成熟？
1: 嗯，
0: 搿是有道理的。
1: 嗯，
0: 所以伊拉有辰光大人在下头讲闲话了，阿拉比头听哎，伊拉陪的。但是里向也有交关有文人、有知识的人啊。
1: 我觉着就是
0: 讲
1: 陈风亮辰光特别显出，搿小区里向起码有一个，有辰光两个哦，会得塞个，就是讲塞书啊、讲故事啊。
0: 对，阿拉小宝妈就是会得塞书的。阿拉妈个小姐妹
1: 叫小宝妈。
0: 小宝妈并的。
1: 我看到侬个书里向写到过。
0: 哎呦，我回忆阿拉妈个书里向。
1: 搿种人往往是陈风亮里向都是风云人物。
0: 对，而且苏州闲话，
1: 苏州
0: 闲话，还有一个辰光阿拉听觉着好听。
1: 跟像像塞书一样哇。
0: 塞书塞书，屋里向一部，屋里向有玄子、琵琶、过了海个。
1: 哦，伊是会得弹个，
0: 会得弹个。
1: 哎呦，
0: 伊就是平台医院出身呀，好过里向伊去好过呀，
1: 还是可惜
0: 个。哎，后来就，但是伊两个师姐有名个。
1: 哦，
0: 哎，现在全部在唱出，现在当然老了，退休了。
1: 当时讲就是讲，那搿个那妈搿个闺蜜啊，
0: 闺蜜，小姐妹，
1: 老早讲起来是要好搿个姐妹道理。
0: 哎，姐妹道。
1: 伊等于讲是没做搿个平台医院。
0: 对，没做。家庭故事，真实讲
1: 实。那么就讲陈风亮辰光，搿个
0: 就讲故事了，
1: 讲故事了，
0: 就讲故事。
1: 那么
0: 伊
1: 就想实施了，
0: 哎，就实施讲一段，
1: 嗯嗯，
0: 啊，讲一段《红楼梦》，讲一段。一个辰光，尽管《红楼梦》搿本书，阿拉个辰光搿本书是禁止的，
1: 嗯，
0: 大家那个陈风亮辰光讲，搿就没人来禁止侬了，
1: 哎，侬讲
0: 是，不可能，
1: 大家族里向
0: 在，哎，对对，
1: 陈风亮伊管不着了，
0: 伊对侬啥，
1: 管不着
0: 介细
1: 个地方。
0: 阿拉小辰光来得欢喜听，
1: 我小辰光因为是我印象里向是到后头，七八十年代哦，八几年了啥。八十年代头浪向，人家开始讲《聊斋》了啥了，但是伊也没讲《聊斋》，伊讲剧个故事。
0: 伊讲剧个故事，伊也不讲啥东西，伊要讲故事给侬听。
1: 一只只故事，
0: 不一定。
1: 哎呦，两小人呀，耳朵没清咯。
0: 对。
1: 又要听，有时哈，有时要听。
0: 对。所以我小辰光有交关文学启蒙。
1: 嗯嗯。
0: 就是从听故事开始的。
1: 搿个我懂。
0: 就陈风亮，就陈风亮辰光听故事，侬必须要听嘛，对吧？就包括为啥我讲实施，实施有一个最大的教化功能。
1: 嗯嗯。
0: 实施先生，这是叫先生嘛？
1: 你像善恶分明，
0: 哎，对，
1: 就是好有好报，恶
0: 有
1: 恶报。
0: 有交关贩夫走卒啊，伊没文化，伊书看不懂，
1: 嗯嗯，
0: 对吧？又看不懂，但是侬故事一讲，
1: 伊
0: 就听懂了。搿里向有交关中国人做人的道理，
1: 嗯，
0: 全部在来，
1: 而且是，
0: 对吧？全部在里。
1: 就是讲钉钉基础，钉钉朴素的道，就是讲道理。
0: 哎，对，
1: 侬就是讲侬人要做好人，做好事体，帮人家，对吧？侬勿好去就是为难人家。
0: 所以讲，阿拉中国人的启蒙往往就是。外婆，奶奶或者是对吧？奶奶或者是外婆，伊拉不就零零碎碎又帮侬讲那搿点故事，侬必须要遵守中国人的道德嘛，对吧？为人处事的东西，从小就是从搿地方接受过来，倒不是从书本高头，哎，是从阿拉人家讲言传身教，是人家过来一部通俗的文化史，道德教化史是人家过来的，对个。所以陈风亮影响老深的。
1: 哎，陈风亮渗出一定的个文化，
0: 诗书文化嘛，
1: 渗出历史底蕴来了，对吧？
0: 那么陈浩峰来了以后呢，那么又上去了，
1: 嗯嗯，
0: 上去就吃西瓜，
1: 哎，
0: 一般性，一个辰光西瓜已经有了，
1: 嗯，
0: 西瓜各地也不去了呀，农村里向夏天嘛。
1: 哦，侬是就是讲上去才要吃西瓜，我记得我到个同学屋里向，我一个同学不是住了楼下头嘛，平房里向，伊拉屋里向有天井哦。我就是讲，我是从自家屋里四楼窗口看得出，伊拉天井里搭个丝瓜棚，还有一口井。有辰光我就是讲，陈风亮嘛，陈到伊屋里去了。
0: 他要有个小院子，有个小院子。
1: 小院子。
0: 对。
1: 就是讲，伊拉屋里向就是讲，大人一看，哎呦，同学来了。住了搿个工房里，同学来，哎，西瓜开出来，伊西瓜是井里捞出来。
0: 就对个，阿拉。
1: 硬了不得了，好吃。
0: 就是，阿拉工房里向是没井个。
1: 哎。
0: 但是我上桌。老家屋里向
1: 有井啊，
0: 伊有只天井嘛，
1: 哦，
0: 外头一只天井嘛有井啊。
1: 搿井真的是冬暖夏凉。
0: 对，所以我印象最最深的，因为没井是哪能办呢？
1: 嗯，
0: 米盆开动，
1: 哎，
0: 把自来水，
1: 哎，
0: 自来水以后把进去。
1: 对，西瓜泡了海。
0: 对，因为吃西瓜有泥石的。
1: 感觉老乡也比较阴凉。
0: 就像侬刚刚讲，就是讲必须是，反正夜饭吃好，
1: 哎，
0: 拿回去白相，
1: 嗯，
0: 白相一些。陈风亮，
1: 嗯，
0: 上来以后打药打好以后。吃西瓜，开西瓜，
1: 嗯，
0: 哎，因为我印象老深的，就是记忆深刻的一个时期。上趟我搿本书里向没写，我正好今朝补充一下。
1: 补充一下。
0: 搿辰光，哎，就看了爷，爷是
1: 一家之主，搿辰光
0: 开西瓜，
1: 开
0: 台子高头，对伐？一只台子高头。
1: 开西瓜侬勿要讲，要有稍微有眼力气哦。
0: 有力气。
1: 碰到大个西瓜，侬手劲勿好，开勿出来。
0: 而且有步骤个，西瓜，
1: 哎，
0: 搿里向捞

0: 来，对吧？我看一块小个小个小方巾毛巾，小个毛巾，屁股高头一撸，
1: 水嘛卡卡卡，
0: 水一卡卡的，拿出来卡一次。切开了，搿一段刚刚开下去搿种，啪一响，
1: 有辰光爆开来声音，
0: 搿只西瓜就是好的，
1: 哎，是个是个，
0: 对吧？里向搿清一种清香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1: 就是讲自家爆开来，有辰光到刚刚碰上去，
0: 刚刚
1: 碰
0: 上去
1: 爆开来，
0: 搿就是熟个西瓜，
1: 搿声音听上去老有希望，充满希望声音，
0: 就是比爆，对吧？比又爆，然后一块块摘开来，
1: 嗯，
0: 摘开来吃。
1: 我还记得每家人家搿开西瓜。多数是这个爸爸来开，
0: 谁爸爸开？妈，妈一般性不开。
1: 妈一般性，搿种是搿属于重伤活了，有眼体力伤活了。
0: 烧夜饭，烧夜饭，关上那快点，西瓜吃好嘛，休息什么，好好好，困觉了。
1: 我还记得我后来稍微大一点，就是讲有一定的受惊了伤，我到天热，这西瓜进了同学屋里向天井里，一只井里向，螃蟹袋里向，伊螃蟹袋里还有只啥个黄金瓜了，侪有。
0: 对个，螃蟹袋。
1: 经过搿个浸水的西瓜，热天哦，搿西瓜像冰箱里一样，比冰箱好吃好吃。
0: 对，因为浸水本来就凉的嘛，
1: 哦，
0: 是吧？冰水本来就润，而且是湿润的。
1: 我那个只西瓜，螃蟹袋再从一楼伊拉屋里向拖到四楼去，哦哟，后来我讲不高兴了，我讲太吃了，上去一身汗啊。
0: 现在西瓜要摆辣冰箱里向了，但是摆辣冰箱里也有点问题的，侬吃开了以后上头要摆保鲜膜，
1: 勿
0: 然会水分要蒸发掉。
1: 就讲按照搿个老人闲话讲起来，哦哟，搿冰箱里西瓜啊。不好吃的，你讲还是一个井里向好吃。
0: 哎，对，伊一个是习惯了，第二个井水，伊这个冷气对吧？
1: 嗯，
0: 渗透进去。
1: 嗯，
0: 而且伊渗透进去个，一个是温度，另外一个是水分。
1: 嗯，对对对。
0: 水分不就不让它流失，
1: 对对，
0: 不让它流失，所以伊吃起来就比较润。
1: 而且，侬讲冰箱里向好像太冰了，冰了有点。
0: 哎，对，因为温度控制不好，
1: 老人吃不消了。
0: 而且。的确不好吃，摆了辰光也不好吃。
1: 嗯嗯，
0: 所以侬必须马上吃掉，最好不要冰，冰两天要剁掉的。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1: 哦，现在不来塞，现在是离开冰箱、离开空调不来塞了。
0: 哎，肯定没阿妹。搿西瓜侬快点吃掉呀，侬不好摆辰光长呀。
1: 嗯，我有辰光西瓜干脆就是弄眼西瓜汁榨了吃好了。
0: 哎，对。
1: 老人看到要讲的，侬搿能讲一个做了啥侪勿吃，侪浪费脱了。
0: 讲到西瓜汁，我又想起来了。
1: 哎。
0: 就一个辰光对吧？我记得农村大革命辰光嘛，葛末大家调花头，
1: 嗯嗯，
0: 比侬讲采西瓜也好比采个，对吧？侬边头那皮弄脱，
1: 皮弄脱，对吧？像红的弄脱，
0: 红的弄脱，边头好炒酱瓜了啥子，老好。有的是伊，
1: 可以就是讲外头搿菜叶也得剥脱呢，
0: 剥脱，
1: 里向红的弄剔脱，
0: 哎，
1: 就是讲是切了一条一条啊，
0: 对，
1: 一条一条。两半，
0: 一个是两半，
1: 两半。
0: 还有我记得了，炒毛豆也可以，炒酱瓜也可以。
1: 炒毛豆是外头六个叶保留了，
0: 六个叶保留了，对吧？
1: 搿是西瓜比较嫩一点。
0: 对对对，要
1: 小西瓜，
0: 皮薄呀，
1: 皮薄，
0: 要皮薄呀。
1: 哎，
0: 搿阿拉全部侪吃过，还蛮好吃的。
1: 还有就是讲，那伊讲一个搿西瓜皮啊，就是讲外头好像搿叶也要切脱的，做了酱缸里向。
0: 做酱缸对吧？
1: 哎，
0: 有，我听到过的。
1: 嗯。
0: 那么现在呢，还有人种，里头的那个瓤，红的瓤，
1: 一道做。
0: 保留伊做那个西瓜酱，
1: 哦，
0: 加到西瓜酿了，
1: 嗯，
0: 哎，还蛮好吃的。将来倒了浇了这个，我是啥地方看到的？《舌尖上的中国》里向，
1: 哦，
0: 做西瓜，然后快快吃过来，搿也是外婆做的。
1: 就讲应该讲现在搿个条件好了，吃个物事多，但是我觉着老早点伐，小辰光条件艰苦啊，吃个物事倒也可以，也勿少。
0: 那刚刚讲的西瓜还属于好东西了，
1: 哎，
0: 最最平民的地芦薯。
1: 哦，地芦薯
0: 对吧？
1: 嗯嗯，
0: 那跟我印象老深的。侬讲到地芦薯对吧？阿拉中国人，也有历史的。
1: 哦，
0: 啥地方最好？阿拉就江南搿搭，好像我记得是启东。
1: 启东搿搭是好。葛末要种了沙地浪向。
0: 对，伊勿是伊对搿土壤的要求对吧？
1: 嗯，
0: 勿是老高的。
1: 哦哦，
0: 哎，勿是老高的。当初伊启东搿为啥名？我看过伊拉一本迭个叫。县志，
1: 嗯嗯，
0: 启东县是明朝的，
1: 明朝
0: 的，正德年间，
1: 嗯嗯，
0: 一个辰光就出名了，开始，所以好像我记得现在也得芦苏节，地芦苏，地芦苏，地芦苏是最平民的，
1: 哦哟，
0: 是最平民的，对吧？
1: 嗯，
0: 但是吃蛮好吃的，
1: 好吃好吃。伊
0: 启东搿搭大概有七十几只品种，
1: 哦，
0: 是地芦苏，
1: 七十几只品种，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很惊讶，搿地芦苏有啥的？
1: 哎，不是一样吗？我想想，
0: 哎，对对对，七十几只品种，
1: 哦哟，
0: 哎。包括伊还有一种紫的，叫紫花芦，啥个紫花芦苏？
1: 哦哟，
0: 哎，
1: 花头形是
0: 芦苏，芦苏好像家里人讲芦苣啊，阿拉常州人好像也讲过的苣，
1: 就
0: 禾字旁，哎，一个苣的，
1: 哦，
0: 哎，差不多的，就个地方。
1: 我小辰光记得就是讲，就是吃个 吃个么子啊，一个不当心手不是花开嘛，
0: 对，
1: 削出来，一两个老人家马上拿外头白个粉，
0: 西瓜，不是西瓜，芦笋外头，芦笋外头个白的那个霜，乌了，啊那个。

0: 一个，只不过
1: 刺绣的，
0: 只不过一个。
1: 我哥这是老房里绣下来。
0: 对对对。
1: 哦哟。
0: 啊，批仿嘛。
1: 批仿。
0: 但是哈，管用。
1: 啊，管用呢啊。
0: 那么刚到鲁肃呢，就是回忆到小辰光，夏天自家里向，阿拉不是刚刚讲到一条街吗？就一条街和清河路交界的地方，十字路口，有路灯的。有路灯的，我记得印象老深的，乡下头搿点人，就辣路灯下头，捡芦苏，捡条芦苏，
1: 老长的，一路捆，吐出来，
0: 一捆一捆，一捆来买个呀，几分，一分两分，全部都有的。那么阿拉搿辰光做过外地的，
1: 好像侬，好像伊帮侬当场帮侬，侬称好嘛，
0: 不是一根根买，一根根买，
1: 帮侬摘好，
0: 不摘好伊勿摘个，
1: 勿摘个是
0: 伐？阿拉拿回去自家熬断
1: 脱，熬
0: 有个辰光摘，伊勿帮侬摘干煮。
1: 我小辰光已经帮侬摘好一段段
0: 了，倒地了。
1: 真灯杯随身带的，一段段帮侬摘好。
0: 跟哪倒地啊？
1: 摘好帮侬捆好，弄好拎回去。
0: 阿拉个辰光最好是一根，拉回去。小人白相嘛，那个拖了海。
1: 王老师，侬讲搿芦苏，人家买芦苏，侬还做坏事体？做啥坏事体？
0: 有过啊，要买关注吧。阿拉回去再讲。
1: 两分钟讲，
0: 两分钟
1: 讲
0: 脱
1: 吧。
0: 啊，两分钟讲
1: 脱。搿桩坏事体。
0: 搿可以。
1: 哦，侬讲脱。
0: 就阿拉三兄弟。三兄弟买芦苏对吧？搿就讲起个，就是我呢帮伊去带家的，伊芦苏一捆一捆嘛，对吧？大家人侪老多啊，去嘛。那么我帮伊拉带家的，那么两个兄弟呢就做外地了。我帮伊讲搿芦苏嘛几钿一斤，买一根买两根，伊拉呢就比我来带个辰光嘛，边头就抽脱根芦苏了，自家也有个。
1: 那个不可以，
0: 搿开心啊，勿搿夜宵。
1: 人家农民伯伯种出来勿容易，
0: 因为是夜宵呢，对吧？用现在的道德来判断嘛，搿
1: 个是，
0: 搿个勿，但是也是一种美好的回忆。阿拉对农民伯伯来节目里向要表示歉意，表示感谢，留给我阿拉童年一份。
1: 那是做过眼坏事，
0: 做过眼坏事，还是一种记忆。
1: 哦哦，对。

迭期访谈的解说员叫我哪能写法子呢？王维尔老师啊，侬曾经是学堂里的先生啊，后头来出版过几本书，也是家庭小有名气的作家了。在节目当中接自家的段子，坦白小辰光做过的不着调的坏事体，要总结起来哦，这个肯定不是热天的主题了，甚至也算不上啥个变奏曲，因为稍许有点变调了。想想也是的，啥人小辰光没做过一两件啥人讨厌、要被大人吃生活的事体呢？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事业书佛，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黄梅天一过就进入了大伏天，我想起来老早小辰光六月天里家家户户数梅数佛的场景了。六月六数红六，天气晴好的早上，勤劳的家庭主妇们老早就起来了，要开始做数物事的准备了。来了自家门前的床垫上，用两个木架子一东一西搁好，上头平排摆两根长竹头，随后拿竹帘子铺上去，一个简易的纱台就搭好了。转到屋里，翻箱倒柜的拿全家老少所有人的衣裳侪拿出来，一件一件的抖开来，摊辣辣这个帘子上开始纱。有棉毛衫裤、绒线衫裤，还有外头这个春秋的罩衫罩裤、围巾帽子。还有棉花毯、被头老啥，一些些功夫啊，整个宅浪向从东床到西床，搿帘子阿老帘子，一大片花花绿绿，好看来洋气的。搿种腔调真有眼像迭个商品传销交流会。到了中浪向，热中心立在当头，主妇们头戴草帽或者是钉条毛巾去翻迭个纱的衣裳了。我觉着新鲜好奇，东看看西望望。我忙来忙去也忙不动，我老好奇的问外婆：“为啥今朝要穿介许多厚衣裳，还要翻来翻去啊？”外婆告诉我：“今朝啊是农历的六月初六，这个太阳是一年当中顶顶辣的，这个一年天穿过衣裳，不会得被虫蛀脱，不会发霉。翻来翻去嘛，是要让伊舒舒透呀。”哦，怪不得好，听外婆迭能一讲嘛，我才明白了。看两个阿姨妈妈步步生生们忙东忙西，纱衣裳、纱被头还要翻来翻去，一些些功夫啊，背心浪向衣裳湿脱了，热得来灰烫烫的。两男人家也不敢落后，干脆是擦纸包，拿屋里向的迭个棒棒罐罐，侪拿到太阳底下暴晒。搿眼用起的扣子，或者是朝上，或者是朝下，还有是擦过来，可以讲是360度没死角的等于暴晒。据说讲，迭能晒过之后，米缸里向就不会生虫子了。一年当中只有迭能一天的好日节，哪能好错过呢？我记得顶清爽的事体是大热天晒浆。我外婆是做甜面浆的高手，一只一只鞋底被隐藏的面饼的胚子，经伊的巧手做好之后，摆辣外头几日天就开始发霉长毛。伊用毛刷子轻轻地刷脱霉点。拿伊扒扒碎，摆辣被头里向，呛进去一定比例的温开水，拿伊搅拌，再把盐搭至少许一眼白糖，对伊拌了均匀，随后对伊弄到太阳底下去暴晒。外婆一开始先是搁一张凳子摆辣床垫浪向晒，为了防止苍蝇，用一块清爽的白纱布盖辣上头，迭个口子浪向用细的绳子扎牢，这样要晒好几日天。每日早上，外婆用筷子轻轻地搅拌。伊搅拌的辰光，弯了腰，耐心细致，又老虔诚的，这副样子啊，像过辣辣照顾一个小孙子一样。等过了几日天，当开始闻着浓浓的酱香味道的辰光，发现一只盛满酱的白头已经被外婆挪到屋檐上头去了。我举着头，望望屋檐上头的酱白头，搿是有个网。有个要闻，有个闻，有个觉着香。还好，一个辰光外婆的房子是土坯房，屋檐不大高，蛮矮的。我爷爷叫搬一张凳子过来，叫小伙伴帮我扶好。我人立上去，提起只脚尖，身上头巾裹，削开遮盖的白纱布，朝里向一望，哎哟，这个墙是琥珀颜色的，看上去啊有眼光头，搿味道好吧？我并不牢，用手机头蘸了一点，朝嘴巴里向一舔。哎哟，甜蜜蜜、咸滋滋的，这个咸味道里向还有眼甜津津，鲜了不得了，回味无穷哦。真是鲜哦！哎哟，让我再尝尝看哦。当我再次想拿鸡头罐伸进去的辰光，房子里向传来先生外婆咳嗽的声音。我老少来啥不及的，从凳子浪向跳下来，逃了远头远头。几十年过脱了，现在的生活条件啊，可是老早是做梦也想不着会得能好。
大木天再也用不着为晒衣裳而发愁了。侬想吃啥个甜面酱、辣虎酱，到处侪买得着。但不晓得为啥，每年大伏天，我总归会得自然而然的想起小辰光外婆晒煤晒酱的事体。可能这个就是所谓的享受吧。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这位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集合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5: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5: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量出公平正道，以礼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1: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3 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庆杰，欢迎您的收听收看。8月15日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今年的8月15日已经正式施行了。那么这本绿色法典啊，和企业村居每一位市民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为了让法条走进大家的生活，我们嘉定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嘉定区生态环境局、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推出了法宝在线815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系列直播访谈，围绕公益诉讼、企业监管、基层治理三大场景以案释法，精准解答大家关心的各类环保法律难题。那今天呢，是我们系列直播访谈的第一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法典落地之后啊，全区环保工作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新变化，再重点去拆解生态损害赔偿、生态公益保护两大核心机制。那不管是企业的经营者，还是平时关心家门口河道绿地的居民，都能听得明白用得上。那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出席我们今天直播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嘉定区生态环境局执法监督科科长朱军文，非常欢迎朱科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还有我们嘉定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业务主任王斌，非常欢迎王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要发表啊，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参与和踊跃参与。
4: 真实案例带你直击法律现场，感受法律的严谨与公正，权威解读引你穿透法律条文，了解背后的智慧与保障。法宝在线，做您身边的法律智囊，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0: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1: 好，非常欢迎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提到生态环境保护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本来就是和各个方面都是息息相关的哈。但是以前我们说遇到一些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一些执法案例的时候，我们可能参照的是多部不同的法律、不同的法条，然后来综合去解决。那它导致呢，就是很多问题依据比较多啊，然后这个标准也比较杂，那衔接起来就会有难度了。那么现在这个生态环境法典落地之后，我相信对我们的日常监管工作应该是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吧。朱科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是的，其实变化也特别的明显和特别的直观。那我跟各位啊也简单说个四点啊。第一啊，其实我们是全域啊用一套法律法典进行了一个全面的管控。过去啊，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分别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啊进行一个监管，各领域的一个法律的尺度啊，包括管理的要求都存在不同的一个差异啊，导致我们实际上一个监管过程中还是会碰到一些阻碍啊、难点、堵点。那实际上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以后啊，我们整个法典将水、气、林地、土壤各方面的一个大的一个大环境的一个观念全部进行了一个统筹和整合啊，为我们实际上一个全域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环境树立了一个法律的一个综合管理标准。那实际上也是消除了我们各个不同生态环境监管领域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原来的一个难点和堵点，打通了我们一个全域法律贯通的一个等于是体系。所以啊，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以后啊，也是给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包括我们检察机关各个相关部门啊，提供了更加坚实的一个法律依据。给我们在一个日常的一个监管过程中啊，也是啊大大一个增强了我们的一个法律武器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一块来说，实际上也是能够解决以前我们联合监管效能不高，包括综合执法效能不高的一个问题。
1: 因为它更有针对性，
2: 是
1: 就是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之后，哎，我就知道大概在哪一章节里，
2: 对的，
1: 可能会有相对应的这个法条来做依托，
2: 我不用再去翻别的法条。
1: 对，相对来说效率也会大大提升。
2: 是的，
1: 还有什么样的？
2: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觉得生态环境法典

0: 也明确规定啊，就是我们生态环境啊，就是破坏必须要修复的这个硬性原则。那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了，就是说只要是人为造成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污染破坏啊，当事人就是我们污染环境的这一个当事人，除了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以外，那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1: 嗯，
0: 啊，其实我们举的简单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刑法上的一个故意伤害，除了承担一个刑事责任以外，还要承担一个民事赔偿责任。那我们生态环境领域同样是类似的一个原则，我们实际上当事人破坏了生态环境以后，不单单是要承担行政处罚，包括刑事处理，还要承担民事赔偿，包括修复环境的这样一个责任。那这个也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的，我们除了等于是要进行一个行政处罚以外，还要进行一个生态环境修复这样的一个
1: 对，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最起码你不能说是接受处罚了就算了，就是最主要的其实是你要保护这个生态环境，要给你树立这样的一个意识，也让你知道你损害了你就必须得修复。
0: 是的，
1: 然后这其实是对企业来说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啊，让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意识。
0: 其实就像我们以前说的，不能以罚代管，对吧？我们要全域闭环，除了要处罚以外，我们还要把环境修复好。
1: 对，
0: 这是第二点。
1: 嗯
0: 啊。第三点的话，我觉得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啊，把我们生态环境领域各方的一个职责写得非常的明白，非常的清晰。
1: 嗯，
0: 包括我们监管部门，包括我们市场生产经营主体啊，包括我们的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们各自要尽的一个生态环境保护的义务啊，都写得非常的明晰。我们一旦发生就是各种这个破坏环境的一个行为啊，那也要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对吧？包括我们的行政处罚、信用惩戒、生态损害赔偿，这个我们或许也会说到，对吧？那其实上也是大大提高了一个违法的一个成本，那实际上也是啊，给大家明晰，就是我们一定要遵守生态环境法典明确提出的我们的各方应当尽的义务，对吧？我们要遵守相关的法典要求，去保护好我们的环境。
1: 你看，不仅企业有责任，我们作为每一个普通的市民，其实也是有责任去保护好生态环境的。你不要觉得，哎，企业他有钱罚他，但是我普通老百姓，你能把我怎么样？但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因为破坏生态环境而受到相应的惩罚。
0: 是的，
1: 还有吗？
0: 啊，第四点，我觉得就是实际上法典也是给我们啊各部门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法律支持。啊，我们从法典的制度设计上也是给我们跟我们检察机关啊协同工作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法律依据和支撑。那我们实际上原有的一个协同合作的一个基础上，针对那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一个公益诉讼，我们也这生态环境法典也是做出了一个明确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依据。那我们实际上接下来啊，包括联合开展办案，包括联合开展索赔，实际上有了一个更加充分的一个法律依据啊，那也是能够更好的推动我们跨部门的一个协同办案真正的一个落地见效。
1: 确实是这样的哈，听得出来我们法典最大的变革就是彻底告别了过去像多头执行、标准不一、重处罚轻修复这样的一个旧模式，所以也是实现了统一的标准，然后修复优先、责任到人、联动共治。那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这个生态检查联动的事儿哈，其实我也关注到，这也是这次非常重磅的一个亮点内容哈。来问一下我们王主任哈，那这次的生态环境法典在立法的层面也首次正式写入了生态环境检查制度，这也是很多市民和企业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啊。那到底什么是生态环境检查呢？这项制度落地之后，会给我们嘉定全域的这个生态保护，带来什么样的升级和改变呢？您来介绍介绍。
2: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其实刚才我听了朱科长的这个介绍，其实对于我们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其实对于我们环境，就是环境的监管机关，也就是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其实凸显出了最核心的两大，一个是行政执法，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处罚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行政综合监管，其实上相对于我们的一些这个修复啊，包括我们的生态损害赔偿等等，还有一些日常的监管。其实回到我们生态环境检查这一个，其实确确也恰恰是我们本次这个环境法典颁布之后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它其中在31条就明确了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在这个概念当中就提出了我们的生态环境检查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说到生态环境检查呢，其实也和我们的法律监督机关的这样的一个本质的属性，它是没有办法脱离的。那我们这个 检察机关作为我们的法律监督机关呢，它其实是行使了我们的刑事、民事、行政，包括我们的公益诉讼检查职能，构成了我们生态环境检查这样的一个大的概念。那回到我们公益诉讼这样的一个制度呢，其实我相信啊，随着这几年我们公益诉讼不断的发展，包括一些法治宣传，其实大家呢对于我们公益诉讼检查这样的一项工作的职能呢，可能更加的这个有比较清晰的一些认识。其实最早呢，我们公益诉讼呢，可能这个是在行政诉讼法和我们民事诉讼法当中，对于我们这个公益诉讼这样的一个职能呢进行一个明确。而今天随着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就明确了我们检察公益诉讼在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正式写入到了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当中。
0: 对，
2: 这也就是恰恰就是随着我们这个不断的实践，我们公益诉讼从实践的探索跃升为我们法典层次这样的一个法律具体的一个制度的这样的一个跃升。那这也是我们生态环境检查这个概念一个这个小的分支，但是却是一个大的一个跃进。对，但是呢，我又回到我们生态法典当中，对于我们生态环境检查其实还有一个核心的一个变化，或者说核心的一个原则。其实刚才我们朱科长也提到了，就对于我们行政优先和检查补位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机制。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我们法典当中也明确规定，就是要求是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呢加强协作配合，同时呢国家完善生态环境损害和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这样的一个条文。这些条文呢为我们几个部门的之间的这个协作呢其实也是奠定了一些基础。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就对于我们一些行政机关的履职要有优先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也就是说我们要尊重行政机关的一个履职的一个优先性。那这也是我们环境法典当中对于明确的对于行政机关和我们检察机关在履职的顺位上的一个规定。当然它这个也离不开我们检察机关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监督职能。当我们行政机关那没有履职，或者说履职不完全等等一系列原因引发的一些公益受损的问题，那我们检察机关这个时候就要履行我们监管补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通过我们的法律监督，然后督促我们的行政机关来进行依法的履职。那其实也可以看到，就刚才我们朱科长在介绍的时候，平常的这一些巡查啊，或者说一些污染的防治，其实我们也都是生态环境部门要把好第一道关这样的一个概念。而我们检察机关呢，主要就是盯的两个问题，第一个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行政机关有没有履职到位。那其次我们还要看一个，就是当我们的一些企业或者说我们的违法当事人发生这种排污或者是破坏生态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之后造成了公益损害，那他有一个修复的责任。那在这个修复过程当中肯定先由我们的行政机关来督促他进行一个修复。
0: 是的，
2: 比如说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当中也规定了要先行进行磋商，那没有进行磋商或者说磋商不到位，那我们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诉讼。所以说通过这两个职能呢，其实也涵盖了我们生态环境检查这样公益诉讼这一个板块当中两大核心的职能。而且也恰恰是我们整个法典当中对于我们行政机关、检察机关或者说在我们生态损害赔偿等一些制度上面的一些这个比较规范的顶层设计，也为我们这个嘉定实践也提供了一些很好的一些依据。当然其实回到我们嘉定实践当中，其实在法典颁布之前呢，我们就像刚才朱科长讲的，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实践，比如说针对一些我们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破坏林地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案件，当他做出行政处罚之后，但是我们更多注重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处罚之后的生态环境有没有进行恢复。那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生态要及时的进行恢复，那我们处罚我觉得只是一个手段，朱科长。
0: 对，
2: 就处罚肯定不能够代表所有的事情。那我们执法处罚完成之后，那我们所做的就是要督促我们的这个违法当事人进行一个修复。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态损害赔偿的这种衔接其实也在不断的进行一个探索。那今天随着生态环境法典这个颁布呢，其实在我们的实践探索基础上也进行了一个顶层的一个设计。就是恰恰也是我们这个合作的一个典型例证，属于我们嘉定实践的一个样本的一个实现，
0: 有了更强的法律依据了。
2: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行政部门前端治理主动整改，检查力量后端兜底守住底线。
2: 对，
1: 那两套机制可以说也是无缝衔接的啊，也让我们这生态环境保护不留死角、不留漏洞啊。那好的制度对实现美好愿景来说哈、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刚才两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哈、啊。那朱科长，我发现这次这个法典啊，专门将污染防治 制独立成编，把过去零散的在这个各个单行法律里的这些环保条款啊，全部都系统的进行了一个整合。
0: 是的。
1: 那和以前相比，在企业污染防控这一块，对我们基层监管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呢？你来介绍介绍。
0: 嗯，这样子的，我们原来针对生态环境的一个污染防控这一块，实际上都是分散在各个法律法规，包括各行各业的一个标准中。
1: 嗯，
0: 那实际上对于企业来说啊，实际上也是日常的一个遵循的管理的一个相关的标准，也是比较繁杂的。
1: 嗯，
0: 那这次我们实际上法典也是把真正的一个等于是整个一个大的一个生态环境防治的一个要求单独成编，给我们企业包括我们管理部门也明确了一个等于是我们法律监管的一个底线。
1: 嗯，
0: 对吧？那实际上对于我们特别是我们基层执法和监管来说，我们不再仅仅只盯着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违法行为，仅仅对着他们一个处罚，对吧？就像我们王主任说的，对吧？我们只管罚不管去日常的一个监管。实际上从我们生态环境的一个管理角度来说，实际上前期的一个防和前期的一个做好规范化的管理工作，实际上恰恰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环保达标、处理环保达标排放的一个关键。
1: 嗯
0: 啊，所以从这一块角度来说，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实际上把这一块那个污染防治单独成编，也是给我们所有的这个监管部门，给我们所有的这些企业提供了一个非常明晰的一个法律依据。那其实更加强调的是一个我们保护关口的一个前移，让企业真正把精力放到我们的一个污染防治上，对吧？真正去把这个等于是我们日常的一个环保管理工作去做好、做到位，防止我们日常的各类超标污染环境的一个行为发生，做到一个全链条的一个管理、闭环的管理。
1: 哎，我觉得它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哈。
0: 对的。
1: 刚开始我们一直在聊的时候，我感觉它可能只是在我们执法过程当中，可能它的这个作用会更大一些。但其实对于企业自己自管，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这个价值和意义的，对吧？
0: 对。
1: 你像以前企业说我企业应该怎么做好环保，对不对？那可能我会去翻各种各样的法条来制定属于我自己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规章，对吧？但是现在呢，我有这样的一个总和型的这样的一个法典的时候，那我可能去从这一章就能够找到我企业可以做、应该做、必须做的相关的内容。对于企业的管理来说，其实也是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便利的，对吧？
0: 对的。
1: 那其实这一次的法典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亮点啊。那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污染防治的独立成编，其实还有就是本次法典当中还有一个重大的扩容，就是生态保护范围全面的进行了拓宽，从单纯的这个治理污染升级为守护整片生态空间。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王主任来回答一下哈。法典把这个自然保护地这类的资源类的哈也是纳入进来了，那结合我们嘉定本土的这些生态板块哈，对我们的城市建设啊、日常生产生活啊，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影响呢？王主任。
2: 是的，主持人，其实刚才我们其实一直在提，就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的一些亮点或者是一些变化，其实无非就是围绕我们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那对我们的一些影响。其实如果要说这个变化，其实从就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两个方面来理解，就是这个范围扩大的这个问题。
1: 嗯，
2: 为什么说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哪一方面？就是我们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扩大。
1: 嗯，
2: 其实和我们刚才朱科长包括我们主持人聊到的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以往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一些执法包括一些违法行为的这个监督。那我们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那包括我们刚才朱科长提到的，就是我们要保证让企业知道我应当怎么做，然后企业知道应当怎么做之后，那我们行政机关怎么管，
1: 嗯，
2: 那怎么管，然后我还要知道当你不这样做的时候我怎么罚，
1: 嗯，
2: 那怎么罚之后我们还要怎么修复，怎样恢复到我们原来的这种生态环境。
1: 这才是最主要的
2: 目的。对，这是一个链条式的一个体系式的这样的一个扩充。
1: 对，
2: 那其实刚才和朱科长这个提到的我们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其实是异曲同工之妙。其实我们之前的时候，我和朱科长包括我们这个生态环境部门其实也在做这样的一些案例的探索，比如说我们之前办的这一个非法篡改这个监测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它其实呢，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暴露出来的什么，就是我们排污企业将这个生态环保设施的一个运维委托给第三方之后，那有没有存在这种一拖了之的这样的一个监管责任的一个逃避等等，都是一个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对这种体系化保护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体现。就比如说对于我们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那我们企业在委托第三方进行环保设施运维过程当中，包括我们排污企业作为主体的这种防止污染防治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的一个承担，其实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这个指导，就让我们企业更加知道当我委托之后我也是有责任的， 那这是一个主体责任。那同样对于被委托受委托的这个企业来讲，那他作为一个直接方责任方，那他也是有责任的。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法则当中其实也能够看到，我们对于一些这种污染违法行为，它其实不仅是要对污染当事人这个企业，就是我们一般因为说到这个当事人嘛，就一般可能企业居多一些，
0: 对
2: 对吧？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都双法制，就不仅要对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还要对主要的负责人也要进行一个处罚，这样。

0: 个概念，就来体现出我们整体的这种系统性的医院保护。
1: 嗯，
0: 然后第二个这个扩容呢，就是扩大呢，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随着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些自然保护地啊这类资源纳入到我们的保护体系当中，它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生态环境要素的这样的一个扩容。就我们一直提到的叫山水林田湖草沙这样一体化保护。

0: 环境保护的这个要素更加的齐全规范。
1: 嗯，
0: 其实会对大环境的法，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大家聊到生态环境，可能觉得水，
1: 嗯，
0: 顶多有可能我旁边对对旁边有一个化工厂的话，哎，难闻，可能大气，对吧？对，平时我可能接触比较多的噪声，包括一些这个绿化森林这样的。但是呢，有很多的这种要素，可能在我们上海可能不太常见，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个。这个野生动物岛，对野生动物啊，包括一些我们的湿地啊，相对来讲比较少。对海洋，尤其是海洋。但是其实回到我们嘉定来讲，其实朱科也知道，我们其实嘉定也有这样的一个湿地的一个，对，就是
2: 我
0: 们在
2: 留
0: 岛，
1: 留岛
0: 对，留岛其实是
2: 一
0: 个野生动物基地，其实
2: 呢，
0: 对它其实也是一个湿地这样的保护。其实它对我们嘉定来讲，实际当中其实可以解决好多的一些法律适用的问题。
1: 嗯，
0: 那以往的时候我们可能适用的就是我们一些这个森林保护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绿城市绿化保护啊等等，
1: 不同的
0: 对不同的法律
1: 法
0: 条，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概念。但是呢，它里面可能有存在很多的一些法律适用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能够把它给界定为我们的森林。
1: 嗯，
0: 就比如说如果我要是几棵树，我把它认定为森林，我相信大众是不能够接受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但是呢，我们当我们回到这个山水林业湖草沙一体化保护这样一个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规范范围之内呢，就大家就更能够很好的接受，而且确实是从规范来讲更能够对于我们法律适用，就解决很多问题。就
1: 是
0: 不，它哪怕不是森林，但是它属于是我们生态环境的要素之一，那它就具有保护的价值。那对于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的这种适用，那就很高的一些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0: 对，
1: 确实是。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从严保护之外啊，我们这次的法典其实也同步引导这个产业去绿色转型，低碳发展，这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几个问题下来，我感觉这个绿色低碳发展哈，应该是我们整部法典贯穿始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导向。那么在过去绿色发展啊，更多的是政策方面的一些倡导。那么正式入法成为法定要求之后，那我们嘉定企业日常生产经营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指引呢？这个问题朱科长来跟我们说说。
2: 好，就是其实从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这个绿色低碳，那实际上现在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口号的一个政策方面的一个宣传，现在是已经是上升到的一个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的一个层面了。那实际上从法律层面上来说，那实际上就是一个底线，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个生产经营相关的一个单位啊，都要遵循我们绿色发展的一个底线。那从我们具体的一个实践上来说啊，从包括我们具体的一个生产经营设备，包括工艺改造，包括治理住屋设施的一个等于是升级替换上面上来说，那实际上都是跟我们绿色低碳发展分分秒密切相关的。其实上我们就简单来说，我们就简单举一个我们生产经营型的一个企业来说，它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啊，说废气废水都要排放，实际上排放的废气中二氧化碳包括各种啊挥发性有机物，那实际上这些都是跟我们绿色低碳啊，实际上是密切挂钩的。如果它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优化了生产工艺，啊，优化了它的一个置物设施，那将会直接降低对外环境的一个等于是废气排放量，包括一个废水排放量的一个等于是相关的一个污染物的排放。那实际上对于我们的一个绿色低碳的理念，那是有一个是直接的一个反应的一个效果的。那这也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啊，需要我们企业啊，在接下来的一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啊，应当要去考虑的一个事项。而且这个事项的话，那实际上说白了，我们还是要从法律层面去考虑，而不是说单单从这个政策层面口号方面了。如果那个不达标，如果没有按照相关的一个工作要求去落实减污降碳工作的话，那可能后续也会受到相应的法律方面的一些处理。所以我觉得现在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以后啊，也是给我们各个生产经营企业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引。就是我们现在不单单是要追求一个经济的效应，我们现在还是要追求一个我们所谓的绿色低碳的一个效应。我们发展企业，我们不单单要站在自身的一个盈利的一个角度，我们要站在一个大环境，站在一个大社会公益的一个角度上，对吧？我们在生产经营获取利润的同时，我们要考虑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大的环境体系。那我们现在也常说的一个，不单单是要考虑到我们嘉定区，那可能考虑到我们全市的一个等于是啊排放量。我们要考虑到一个乃至一个全国的一个区域性的一个综合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一个大环境都是靠我们这样一家一家小企业，一家一家这样的个体，乃至我们个人。从我们个人上来说，我们也是可以为整个一个减污降碳 对吧，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对吧？
2: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个法典的一个

0: 节目降碳，包括绿色低碳的一个方向下来说，那实际上我们整个一个生产经营型的企业啊，也是能够获得非常好的一个法律方向的一个指引的，
1: 嗯，
0: 好吧，
1: 确实是这样的哈，你看，我觉得以后可能关于这个绿色经营发展哈、也可能成为企业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包括他们的安全经营的底线。那其实从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说哈，生态治理其实从来不是单一部门的工作。那么这次法典呢，其实也是特别强调了多元共治和全民参与的问题哈。王主任，我们站在这个检查公益保护的角度，我们普通的市民到底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姿态参与到我们嘉定的生态共治当中，真正让我们全民监督能够落地见效呢？您来说说。
2: 嗯，是这样的，主持人，其实我们围绕生态环境法典，它既然作为一部法律，首先我们要考虑它的这个法律的一个指引作用或教育作用，就是它能够给我们这个群众在这个对待一个问题的时候，看待一个问题的时候，它具有一定的可预期性，可指引性，那这是其一。那其二呢，我们作为这个本身法律制定，我们是既是这个法律服务的对象，那同样也是我们这个每一个人也都是遵纪守法中被管理或被监督的这样的一个对象。那从这两个角度呢，我觉得可以去认真的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比如说我们从这个法律的指导和指引作用上来讲，其实刚才朱科在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种绿色低碳这样的一个概念下，其实我们离不开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随着现在碳金融、碳普惠这样的一些政策，包括这样的一个概念不断的延伸，不断的进行实践，其实也对于我们企业在经营生产过程当中，尤其是发生了一些这种污染事件或者是违法行为的时候，那它其实也可以通过在日常这个经营当中，通过这种碳金融、碳普惠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也可以达到我们绿色低碳的一些要求。其实这也恰恰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所倡导的，这个所支持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我刚才其实我也想特别想和朱科再探讨，其实你像比如说我们一般的像这种在发生一些违法行为之后，那它除了处罚之外，我们还有修复。那有一些问题它没法进行修复，甚至它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造成了水污染，但它水是有净化作用的。但是水净化作用之后，它不代表它这个曾经造成的这个污染对它的一个损害就完全进行消除了。
0: 还有实体的
2: 对实体的一个污染行为，包括中间的一个这个不能叫生态功能，就是一个功能性的期间的一个损害。当然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在我们这种森林啊、林地啊等等，但是在水污染上它也存在这种可能阶段性的一个期间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受损。
0: 大气也是比较典型的，对吧？
2: 那它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怎么进行给它量化？尤其是量化之后，那我们怎么来弥补这一部分损失？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绿色低碳的这种服务购买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行为？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当中所最基本的能够给我们这个作为一个法律法典的这样的一个践行者，给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引或者一个可预期的一个作用。那第二个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作为我们每一个普通群众，
1: 对
2: 我们在这个法典当中，那我们有做哪些？首先我们现在都是讲究要全民守法，那肯定我们在过程当中对于生态环境法典所这个提出的一些或者说所规定的一些违法行为，那我们肯定是要避免甚至要杜绝。因为这些违法行为往往都是一些这个对我们生态环境要素造成很大损害的一种违法行为。那其次呢，我们退一步讲，除了这种不违法之外，它其实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要求，那我们还要积极的践行我们绿色低碳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生活方式，或者说我们的一个生产经营方式，包括我们企业的生产经营一样，就是通过这样的践行，它其实是也是在作为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在施行在贯彻落实过程当中的一个绿色低碳概念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践行。
1: 嗯，
2: 但是同样回到我们这个从我们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的地位，或者说从我们行政监管从更好的去发现一些问题的角度，所以说这就引申出了我们其实人民群众在参与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这种施行和贯彻落实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监督者。因为我们每一个群众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他都会碰到或多或少的一些生态环境影响的一些问题，那既可能对他自身产生了一些影响，那我们当然的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角度，那我要提出来，提出这个问题，那希望有关部门去解决，对吧？但是当我们碰到一些可能对自身没有产生影响，但他实际他对不特定多数人确实是损害了，产生了损害影响，你比如说我们日常当中碰到了一些河道被污染了，那我不在这个河道旁边，那我只是偶然性的看到了，但是不代表说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问题，反
1: 而
2: 它其实一个。

0: 影响到，
1: 对，它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且随着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它这个生态环境要素现在是相互交融相互影响，
0: 对
1: 吧？这条河道污染了不代表说
0: 因为水流是贯通的呀，
1: 哪一天可能也影响到我们个人的一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群众作为一名监督者也能够勇敢的或者说参与到我们的这些行政执法或者我们检查监督的这样的工作当中。
0: 生态环境法典带来的是一套这个全方位系统化闭环式的这个生态治理的变革啊。那么这个治理逻辑彻底升级，不再是简单的发现问题罚款结案，而是坚持去修复优先，损害担责，全程闭环，也确保每一处受损的生态啊都能够得到治理恢复原貌。那么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行政部门如何追责修复，司法力量如何兜底保障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带大家深度解读这两大核心制度，一个是生态损害赔偿，一个是生态环境公益保护。我们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真实案例带你直击法律现场，感受法律的严谨与公正，权威解读引你穿透法律条文，了解背后的智慧与保障。法宝在线，做您身边的法律智囊，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0: 好，欢迎继续回来，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哈。那朱科长，很多市民呢对于这个生态损害赔偿这个专业制度啊挺陌生的，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一下子也想不到，我能想到的可能就是生态损害之后进行赔偿了。那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生态损害赔偿这项制度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是如何运行的呢？
3: 好，不是，其实我刚才也提到过，就是实际上我们生态损害赔偿其实最好类比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我们刑事案件中的一个人身损害赔偿。刑事案件中人身损害赔偿实际上就是不单单就是伤害人，就是被告人，对吧，嫌疑人在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同时啊，还要承担相应的一个民事的一个赔偿的后果，因为他实际上他的违法犯罪行为也是对相关的一个人身伤造成人身伤害。在这个我们赔偿的逻辑实际上非常清晰的。那实际上类比到我们生态损害赔偿的话，那实际上就是相关的赔偿当事人对环境造成污染，比如说对大气环境、对水环境、对土壤环境造成污染以后啊，那实际上也要承担相应的一个赔偿责任。这个也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所明确规定的。当然我们的民法典也是对此有明确的规定的，因为它这个行为既是涉及到一个大环境的领域，又涉及到一个民事范畴，所以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和民法典同时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做出了一些明确的规定。那实际上作为我们生态环境部门来说啊，那实际上不单单作为我们生态环境局，那实际上相关的水务局、绿农局，它实际上都对各自管理领域范围内的环境影响、环境损害行为啊，都是承担着一个相关的一个生态损害赔偿所偿的一个权利的。那实际上我们上海市的包括我们嘉定区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制度啊，也明确了我们作为权利人代表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工作职责。那实际上我们作为实际上就是嘉定区人民政府的一个权利人代表，行使相关的一个等于是索赔的权利。那实际上当事人就是赔偿义务人对环境造成损害以后啊，那我们作为权利人代表，那肯定是第一时间介入，那调查相关的一个环境污染行为，同时对相关的一个当事人啊进行一个约谈，进行一个索赔，同时啊也是依据专业的力量进行一个环境污染的一个评估鉴定，明确好相关的一个修复包括一个赔偿的一个成本的一个金额之后啊，然后进行一个正式的磋商。那实际上如果真正的破坏的原那个污染的环境啊是可具备修复的，就像我们刚才王主任说的，比如说有些水体确实是封闭的水体，它可以治理的，那当事人就应该承担修复治理的一个义务。那如果碰到一些无法治理的，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大气环境的，它超标排放的废气已经散逸到大气中了，那实际上大气中实际上现在我们也没办法通过一个量化的一个监测手段进行一个量化，那这样的话那我们要进行一个替代修复。替代修复的话，那就是刚才我们王主任提到的碳汇购买、碳交易、碳普惠，也都是我们一个整个把一个赔偿金啊用到我们整个一个大的一个环境修复的一个理念。
0: 对，所以就是谁破坏谁担责。
3: 对，
0: 而且不仅是要罚款，要全额承担这个生态修复的成本。
3: 是的，
0: 如果原来的位置修复不好了，

0: 那就要有替代性的方案，就是反正你要把这个你破坏的这个事儿的这个责任承担到底。
1: 对，无论是直接修复还是替代修复，
0: 对，确实
1: 是都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这个就是我们作为生态环境部门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工作者，我们要索赔。
0: 你看这个行动端有了我们这个损害赔偿机制，那司法端呢，有的是公益诉讼兜底。那接下来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这项核心制度主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2: 是好的，主持人。其实，在这个租客之后聊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是更有价值。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刚才其实讲就是两项核心职能，一项行政公益诉讼，一项民事公益诉讼。其实，这个刚才租客讲的，就是我们有各种的执法手段，我们有各种的监管手段。那当我们发现这种没有使用这些监管手段，或没有使用这些执法手段，造成一些生态损害的一些这个问题。那我们可能就会发挥我们行政公益诉讼来督促我们行政机关进行履职，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行政公益诉讼一个核心的一个要义。但是呢，本次其实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其实它还特别规定了，就是对于我们生态损害赔偿和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这样一个衔接的一个制度。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1073条，就是1073条呢，它其实明确规定，它说了一句话叫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给国家造成损失的，由指定的部门怎么样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磋商，要求其承担生态损害赔偿责任，但磋商未达成一致的可以提起诉讼。那后一款呢，规定了若前主体，也就是刚才我们主客提到的我们水务局生态局，那没有去磋商或磋商没有达成一致的，那我们就发挥好我们民事公益诉讼的这样的一项制度，那我们要督促相应的违法主体来承担这样的一个生态修复或生态损害赔偿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那督促他承担呢，它有很多种方式。那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磋商达成一致，那你及时的进行修复，那这个事情也就结束了。那如果没有这个及时的进行修复，我们可能会进行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进一步的进行审判判决，那最终通过我们的一些司法手段来强制性的对它进行一个修复。那这也是我们在生态损害赔偿这样一项制度，或者说我们公益诉讼当中能够发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0: 所以我们其实也把兜底这个原则贯彻始终。
2: 对，其实还是兜底，就是行政先优先，那我们检查补位，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要一直在讲的，就是要尊重我们行政机关在履职过程当中第一顺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只有这个顺位没缺位的时候，那我们才会进行一个检查、法律监督的这样的一个弥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它就是全链条的一个管理嘛。
1: 有了检察机关作为我们的后盾的大树，我们就办案起来就更有底气了。
0: 你看哈，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哈，就是要优先修复，就是不能一罚了之。这句话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到底容不容易呢？王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补充一下？
2: 对，其实呢，我们也刚才包括我也其实在一直在讲，就是我们的行政处罚其实只是手段。
1: 对。
2: 而且处罚完了之后，就比如说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行政公益诉讼，那行政机关说啊，我这个问题我已经结束了。为什么结束了？因为我已经对他进行行政处罚了，对相应的对他进行了罚款等等。但这不代表我们这个问题不存在了。就当我们的生态环境的修复的这个问题还持续存在的时候，那我们行政处罚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是远远不够的。那所以说我们会带来很多的一些生态损害赔偿啊、替代性修复啊等等一系列，甚至我们还有这个代履行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就是当我们的违法行为人他没有去履行的时候，那我们行政机关要
1: 或者没有能力去
2: 对没有能力要兜底，要最终要代替他履行相应的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甚至如果没有承担的话，那也要由我们的政府来进行最终的一个这个最终的一个这个弥补这种生态环境监管缺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概念。其实所以说总的来讲，其实我们还是生态修复为主，罚款呢只是其实是一种辅助的一些手段，是因为基于我们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你应当要承担这些行政责任，但是不能因为你承担了行政责任之后免除你的民事责任。
1: 对，
2: 只不过是我在民事责任承担的方式它有很多，像刚才讲的我们可以替代性修复，我们可以强制执行甚至代履行等等，就这样才能更好的能够把我们这个修复为先，对，修复为先，这样这个处罚这个为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理念原则贯彻落实好。
0: 哎，确实是哈。其实刚才通过两位的介绍，我们也了解了这个行政司法整套处置流程，也给我们梳理的非常清晰了哈。就是其实刚才两位也结合日常的这种处置案件的这个流程，给我们做了非常清晰的表述。那么这套全新的制度体系，对于我们辖区内经营的企业而言，到底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的企业又该如何去看待这些

0: 新规呢，朱科长能不能给我们的企业带来一些这个提示，
1: 好
0: 可以吗？
1: 其实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其实也是我们搭建了一套非常完整的我们的一个环保责任体系，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各自包括我们管理部门，包括我们相关企业个人都要承担相应的一个权利义务。那实际上从我们损害赔偿包括公益诉讼这边来说的话，那实际上也是给企业啊包括这边啊划定了一个等于是我们制度上的一个法律层面上的一个红线。那实际上就是作为一家企业来说，你只要涉嫌超标排污污染环境，破坏了一个我们大的一个生态的话，那我们除了要开展一个我们行政上的一个追偿，包括甚至是一个刑事上的一个等于是追诉，因为涉及到我们很多污染环境的一个行为实际上都是涉及到刑事范围的，像超标排放重金属啊，包括填埋危废啊，处置危废啊，都是涉刑的。那实际上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以外啊，还要承担一个民事上的一个赔偿责任。那实际上从我们实践上来说啊，就是说往往很多特别是重大的案件，涉刑事的案件，超标排放污染物包括一些危废的案件，它实际上一个修复的费用，民事赔偿的费用，
0: 还是挺高的，
1: 远远超过一个行政处罚的，
0: 得不偿失。
1: 对，作为企业来说，它可能就是做了一个违法行为，它获得的违法所得可能非常的少，
0: 对，
1: 但是它真正要付出的一个等于是环境修复的代价却非常
0: 高，就是它
1: 成本乃至百倍，因为我们正常人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个环境修复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一个土壤修复，我们土壤修复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特别是一些农用地，
2: 对，
1: 是一些红线
2: 基本农田，
0: 而且你修复到哪儿呢，你可能污染就这一块，你觉得，但是其实它扩展到的范围是非常广，
1: 包括水环境。
0: 对，
1: 水环境的比如说发生了一起火灾，化学品泄漏到河道里面，那你这个需要治理的这个水量都是天量。所以说这边也是提醒一下各位企业，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做好日常的一个环境日常管理工作啊。我们就是说不要说人为的，我们不管是意外的人为的，我们都要去避免对于一个环境啊造成这样的一个污染破坏的一个行为。那不然的话，我们行政追责的同时啊，我们民事追偿，哪怕你不配合，那我们作为监察机关，我们王主任这边啊也会给你进行一个啊动力的一个我们起诉啊，我们民事公益诉讼，那可都不是那个啊，那都是法律层面对于我们的一个底线。
2: 而且其实他刚才朱科讲的，其实是我们从行政处罚要面临一部分责任，其实这属于行政责任。
1: 对，
2: 还有一部分呢是属于我们的生态修复这样的责任，它可能更多的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生态修复责任，也是一种民事责任，就是相当于你要恢复原状或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它其中可能就存在我们需要承担一些鉴定费用，而且一些我们修复程度污染很容易就如何把它更好的修复。
1: 对，
2: 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其实在我们检察机关这个实践当中，就是有一种叫惩罚性赔偿。就比如说我们一般的是按照比如说你造成生态损害这个功能的一个损失，那一般是按照一倍两倍要提出这样惩罚性的赔偿。它这个是区别于我们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以外的一个惩罚性赔偿，那它这个费用也会相应的一个增加。也就是说总体其实大家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其实是一个严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和理念，这也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所传递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1: 红线底线我不能越过，
2: 对，
1: 一越过那就是承担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有我们的一个惩罚性赔偿的一个责任。
0: 对，确实哈。其实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环境保护啊，确实是多方合作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刚才也有市民在问了，如果我真的是看到我身边有这个破坏环境的行为，想要举报的时候，到底该找哪个部门？那这个不同的举报渠道分别适用什么样的场景呢？我们先来问问朱科长吧哈。如果大家发现这个河道被污染，存在环境破坏的现象，我应该怎么向生态部门来进行反映？
1: 那正常的话，我们老百姓发现这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建议啊，大家还是通过我们上海市啊1235市民热线平台。那实际上我们现在所有的一个环保热线啊什么的都整合到我们1235热线平台了。那实际上的话，我们通过热线举报以后，相关的一个工单啊也会直接派发到我们生态环境局，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进行一个举报的一个核查。那实际上这边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说我们上海市啊现在也出台了一个生态环境违法的一个奖励办法。对于不同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违法行为啊，包括那个我们污染环境那个污染河道，包括污染土壤，包括重金属污染的，根据污染的不同程度，只要是举报查实的，那我们上海市生态环境部门也会最高给予50万元的一个奖励金。那这边的话，所以也是欢迎大家多多参与到我们的对生态环境的一个监督过程中啊。那实际上也是给大家给我们整个社会啊贡献一份我们自己的一个监督之力，对吧？
0: 发现这个环保问题就可以拨打123。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剩下的我们也不用担心，大家如果能提供照片，能够能提供视频作为我们参照和执法的一个依据的话是最好，那如果不能提供的话，把现场的一个情况描述清楚，那我们便于我们执法队员啊现场进行一个调查取证，好吧，这也是希望各位大家也是能够给我们
1: 积极参与进来，
0: 我们相关的一个线索，让我们去查实一些违法行为。
1: 哎，那我们问一下王主任，什么情况下我们就是需要向检察机关来提起这些线索呢？
2: 对，
1: 有没有？
2: 其实主持人，这个线索呢不论大小，其实只要能够发现相关的一些生态损害的一些问题，其实都可以向我们进行反映。你比如说发现一些这个固体废物，就很简单，就是对一些生活垃圾啊，或者随意这种堆放啊、倾倒啊等等一系列的，包括一些河道可能这个漂浮一些杂物，甚至一些油污，甚至或者说发黑发臭等等。当然我们现在可能黑臭水体各方面可能比较少了，对，然后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可能是我们群众可能更关心的。其实我们这边渠道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丰富的，比如说我们有12309，这是我们检察机关统一这个服务热线，就通过12309八达也可以反映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会有专门的这个部门进行接收转交，包括如果是我们嘉定区的市民呢，其实也可以直接来信来访，就通过我们嘉定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这样的一个部门来进行一个反映。那其次呢，其实还有一个更加便利的或者说我们线上的一种方式，我们叫上海检察机关公益随手拍这样的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随身办，在我们随身办，我们搜索检察为民，然后呢有一个公益诉讼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框，
1: 挺方便的。
2: 对，点击之后呢，它特别，它不需要这个很繁琐的一些复杂，就是定位提供在地点，然后拍几张照片，然后一键上传，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后台来掌握这个信息。对，那第三种呢，其实就刚才我们朱科讲到的，就是12345市民服务热线，
1: 这个最好记。
2: 对，因为我们检察机关呢，公益诉讼专门的也和我们的12345这样的一个服务热线呢进行一个对接，就经过我们的一些线索关键词的抓取啊，包括一些数据的一些整理清洗归集之后，会反向的推送给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办理，对，自动抓取推送，就是在12345反映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这边当然它不是全量的，它是要进行一些研判，就比如说哎，你里面有一些生态环境污染啊，或者怎么样这样的关键词，那它会抓取之后定向的一个推送，对，所以说这样的话其实渠道还是比较广泛的，对，而且我们还有志愿者队伍，我们建立了疫情卫工志愿者，当然这个疫情卫工志愿者呢，我们的这个目前还是更多的是一些比较专业的，比如说生态环境方面的、生鲜药品方面的一些领域专家，但是呢我们也是寄希望能够不断的扩大我们这支队伍，真正把我们的群众都参与进来，然后共同来这个围绕我们的生态环境治理来提供一些好的一些线索，
0: 发动群众的力量，
2: 对
0: 吧？
2: 对。
1: 但是我们市民也有顾虑啊，我们觉得我们也没有专业的设备，你看我又没有办法去保证我举报的这个线索就它就真实可靠的，因为我只是看到它就很脏，或者看到有地方它在排水，我不确定它是不是这个排污，或者说是我看到了之后，我最多只能用手机来拍一拍，对吧？一些照片、一些视频，它可能也达不到专业设备的这个要求。那我的这样的一个举报线索到底有没有效呢？就是我们在这次法典当中，它有没有考虑到我们普通市民哈，在举报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一些困难？
2: 对，主持人觉得，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可以先回答。其实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群众的这个顾虑是很正常的，因为万一如果要是存在一些可能区别于这种恶意投诉、恶意的反应，就大家可能有这个顾虑。其实呢，我们更多的对于一些生态环境的一些问题，它更多的是一个直观的感受。当我们发现这个河道可能存在污染问题，或者说可能进行一个偷排、这个排污等等一系列问题之后，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一些投诉反映。就只要不是我恶意的去举报、恶意的去投诉，来浪费一些司法资源或行政执法的资源之外，那我们经过这种投诉反映之后，那我们会有专门，比如说我们行政机关也会进行一个专业的检测调查，包括我们检察机关。也是也会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些调查核实，比如说我们会对它的一些水质进行专业的鉴定，包括管网的排布等等进行一个专门的一个调查规划的一个取证等等，它其实都可能会印证这些线索，所以说这一点呢，我觉得群众可以不要有这么大的顾虑。当然其实回到我们法典当中，它对于我们反映问题，包括一些当受到侵害之后的，它其实这个门槛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 就比如说我们对一些当一些排污啊或者一些生态环境的一些违法行为影响到我个人权益之后，那我在举证过程当中它适用的叫无过错责任。为什么叫无过错责任？很简单，就我们在民事责任当中一般是过错责任，就是说那我要打你或者对你造成了伤害，我要举证你确实打我了，而且我这个伤害到什么程度了。但在环境污染当中它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也就是说你只要证明我受到侵害了，至于说是不是对方造成了侵害，对方是有什么问题，是由对方来举证，说我对他是和过错责任是完全有区别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更好的维护我们群众的这个利益。
1: 所以大家只要发现问题，
2: 对，发现问题大胆的提出来。
0: 希望也是大家相信啊，我们这个生态环境部门，包括各个相关部门，都会根据我们的相关的举报线索进行
2: 核实。
0: 对，也不用太多的顾虑。
2: 对。
1: 那其实我们也常说哈，你知道什么是风险，才能够去规避风险，对吧？那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来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就是哪些行为是不可以做的，可能一旦做了之后就会触发这个生态损害赔偿，甚至是公益诉讼。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朱会长来说一说。
0: 好的，
1: 简单说说就行。
0: 行，我这边就简单罗列一下四点，就是我们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包括在我们生态环境场管理中碰到的一些污染环境的一个实体行为啊。第一块实际上我们最关心的一个水体污染，包括我们企业私设暗管偷排废水，对吧？可能自己偷偷的拉了一根管接到的河道里面偷排含有重金属的超标的排放的这些废水，无非就是想要节省这些污染治理的成本嘛。然后往河道倾倒垃圾，对吧？一些种生活垃圾，包括一些固废垃圾直接往河道倾倒，对吧？还有一个就是突发环境事件，比如说火灾导致的一些污染物外溢，对吧？因为我可能企业平时是注重污染治理的，但是我一发生火灾，我没有一个突发事件的一个应急的一个处置能力，我导致我还有化学品的这些废水啊直接进入到河道。这也是我们日常碰到，日常在办案过程中碰到的比较多的一些水污染方面的。还有一块的话就是那个土壤固废方面的，那实际上就是涉及到很多就是非法倾倒危废，实际上危险废物啊，包括废电池啊，包括一些我们废的一些机油啊什么的，都是我们近期办案过程中碰到比较多的，倾倒到农田中了，倾倒到各类建设用地中了。那实际上很多行为啊，都是涉及到刑事违法犯罪了，就触犯了刑法规定的一个等于是污染环境罪，这个也是我们要追偿的。然后第三块的话是大气污染，相对来说就是我们最直观的，就是意味扰民。对吧，我们企业超标排放废气，长时间超标就在居民区旁边，对吧？还有一种就是可能我们常常碰到的一些露天焚烧，对吧？烧塑料烧垃圾，对吧？还有一种我们常碰到的一些就是餐饮油烟扰民，这个也都是可能会造成我们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追偿的迹象。那最后一块的话就是我们生态资源的一个破坏，实际上也是我们针对我们前期像王主任提到的，我们实际上是近期啊生态，我们也是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以后对我们大的一个生态环境领域啊做出的规范，包括林地啊，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栖息地啊，这一系列的破坏都会可能会触发我们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工作。
1: 看时间过得很快啊，很快就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两位嘉宾用一句话给我们的市民朋友一些提示啊。我们首先请朱科长啊，给我们的市民和企业经营者做一些普法提示。
0: 好啊，各位市民啊，各位企业经营朋友啊，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啊，其实也是做出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要求，那就是受损必须要修复。那接下来我们局啊也会持续围绕全区的一个水环境、土壤环境等相关的一个综合环境治理，开展一个监管执法，不断深化和我们区人民检察院的一个协同。好吧，
1: 好，
0: 那持续加强一个环境监管。
1: 好，王主任，一句话。
2: 好，一句话就是我们检察机关呢，作为我们司法保护力量，这个确实用我们司法力量守护好我们嘉定的绿水青山。在此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关注、支持我们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1: 好，太好了，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到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解读，也希望大家知法懂法，自觉爱护身边的生态环境，发现环境问题积极的合理的进行反应。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再见。
3: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闺女，开饭了。
5: 哎，来了。
6: 爸， 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7: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0: 外出装上自带杯，
2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3: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4: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5: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6: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7: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8: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7: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8: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7: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9: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佳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吕瑞轩和张李俊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马天瑶为大家带来乐器声独奏静调。童言无忌栏目来听同学们对于当下短视频艺术的不同见解。心语漂流瓶将由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给大家解答高一这么多学科没有一门出挑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0: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佳说新闻。
1: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佳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2: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吕瑞轩。
1: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张李俊。
2: 仲夏蝉鸣，离歌渐起，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在学校卓寒厅落幕，让我们跟随小记者张清月的脚步，来共同见证属于2026届学生们庄严而神圣的成长时刻。
3: 盛夏蝉鸣，少年逐梦，又是一届高三学子即将挥别母校，奔赴人生新的旅程。今天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在学校卓寒厅隆重举行，整场典礼不仅有庄重的仪式环节，更有一台由各个年级及在校教师共同筹备的文艺汇演。
4: 伴随着悠扬的校歌，全体师生有序落座，毕业典礼正式拉开帷幕。首先由高一高二多名同学联合带来的开场舞《锦绣飞扬》，锦绣般绚烂的舞姿也象征着全体毕业生繁花似锦、前程坦荡的未来。小品《球场青春不负师恩》以校园篮球场为故事背景，演绎同学们课间打球、备考压力大时球场放松、老师到场暖心开导的日常故事，真实复刻校园生活，笑点与泪点交织，收获全场最热烈的掌声。朝夕相伴三载春秋，年级组长徐国壮老师作为全体高三任课教师的代表，细数三年来课堂内外的温暖点滴，言语里没有华丽的言辞，只有一日复一日相伴而生的真心，藏着老师不舍的牵挂与最真挚的虔诚祝福。
5: 祝愿高三学子出去了以后保持学习的热情，在广大的学校当中继续学习，然后坚守善良的底线，拥有追梦的勇气，永远保持奔赴远方的力量。
4: 三尺讲台欲桃李，一支粉笔写春秋。此刻学生代表手拿礼物与感恩锦旗缓缓登台，将饱含心意的礼物送到每位任课老师手中。三年求学之路从来不是学生独自前行，教委会主任高银虎站在全体家长的视角，由衷感谢学校全体老师的悉心教导，同时叮嘱孩子们不必畏惧前路，家人永远是最坚实的港湾。最后莫艳玲校长立足三年高中点滴，回望同学们从懵懂新生成长为意气风发的毕业生，饱含着学校对每一位毕业生最深沉的期盼。
1: 电影是我们熟悉又喜爱的艺术，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谢简一的脚步，走进嘉定少年自编自导自演的原创微电影世界，一同探寻属于新时代少年的光影成长之路。
6: 嗨，大家好，今天我来到了嘉定档案馆，这里正在开展爱上嘉定文化寻宝光影家同行的主题活动，活动邀请了红领巾讲解员现场宣讲，带领大家开启了一场光影文化研学之旅。这次展览分为幕后工坊区、佳片长廊、红色史诗等主题片场，德富路小学制作的光学小教具演绎动画底层原理是视觉暂留现象，各校的队员们以电影为灵感创作了手绘海报、立体摆件、原创书签等丰富的作品，同学们自主完成剧本编写、拍摄剪辑、配音，打造出一部部优秀的红领巾微电影，展现出了嘉定少年的蓬勃风采。你对哪个环
7: 节的印象最深刻？
8: 我觉得是让我们去摇那个盲盒，去听那个电影里面的声音，就是用那个盒子里面的物品去模仿电影里面的某些声音。就是我觉得这个环节呢，可以很大程度的让人得到放松，很舒缓。我觉得这种环节是特别有意义的。
9: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冰雪点水成冰的环节，因为这个环节用了科学的知识造出了冰。
10: 我最喜欢的板块是国潮动画

0: 展示区，因为呢，那里有很多有趣的动画实验。
1: 我最喜欢这个微动画电影社团的环节，因为它让原本静止的画面动了起来，我觉得很神奇。
2: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红色史诗板块，因为它红色史诗板块有许多互动，而且还有让我印象深刻的红色故事。
3: 这次活动真是太精彩了，同学们在研学的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大家以少年的眼光发现美好，用少年的微光点亮文化传承之路。
4: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5: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至邮箱 cdcz516@163.com，
4: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5: 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6: 秀要开始了，
3: 谁的秀啊？
6: 我的，今天我来秀。
7: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马天瑶啊，带来乐器独奏，十分特殊的笙。笙呢，是中国最古老的簧管乐器之一。它以独特的和声结构与丰富的音色变化，在民族乐器当中占据重要地位。他呀，热爱钻研笙的演奏技艺，注重传统曲目的韵味精髓，获得过2023白玉兰国际音乐节国乐竞演大赛全国总决赛初中组的二等奖，在2026年嘉定区艺术单项比赛当中啊，获得了金奖以及明月之星的称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声独奏《尽调》。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当下短视频文化呢，在当代高中生群体当中十分的流行，在网络上你会刷到各色各异的短视频，其中呢也不乏一些毒视频。那么短视频是在毁掉当代学生，还是在拓宽当代学生的认知呢？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小妙招，还是学生们虚度光阴的诱捕器？一起来听一听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同学们的见解。
3: 同学们好，今天聊一个我们每天都会接触的东西，短视频。有人说它让我们变得浅薄了，三分钟看完一部电影，十五秒学一个公式。也有人觉得它打开了新的窗口，看到了课本之外的世界。想先问大家，你们每天刷多久短视频？刷完之后是觉得充实还是空虚？
4: 哎呀，别提了，我每天差不多一个半小时，本来想着就刷五分钟放松一下。

0: 一写完作业刷个视频，然后再放假的时候一抬头一看，天都黑了。但是呢，我主要是会看一些科普类的，看完我觉得世界特别有意思，还有一些关于学科的，比如说物理啊、化学啊之类的，趣味小视频。大多数时候，哎，刷完这些就忘掉了，放下手机之后脑子就空空的。
1: 就是收获很碎片化，留不住沉淀，对吧？
0: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2: 哎，那我跟你不一样呀，我一天也就刷个大概30-40分钟吧，但是每次刷完心里都特别不得劲儿，你懂吧？就是，大家都发别人的孩子，所以短视频对我来说，好像更多给我的是一种伤害，而不是就是占用我很多时间。它是直接搞崩了我的心态啊。
1: 也就相当于无形之中给自己增加了很多没必要的内耗。
2: 对对对，这种内耗，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影响呀。
3: 那我可能夹在你们中间。我觉得短视频就是个现实生活中的工具吧，毕竟之前初中道法学过网络是把双刃剑，关键就在于看你该怎么利用它。我自己就特别喜欢拿手机拍学校里面的那些流浪猫，然后发到网络上面，分享一下这些碎片化的日常。但我身边呢，也有一些同学为了追那些网络上的热点，去熬夜剪那种相关短视频的剪辑。所以对我来说吧，短视频用好了就能出活，但是用不好就会变成他的奴隶，被他影响。
4: 我最大的担心是什么呢？因为现在短视频它每个视频内容都切得特别碎。你像当时的凡尔登登陆战，我刷到过一个视频，就是他3分钟把登陆战全部讲完了，但是看完以后呢，我又不知道为什么会进行登陆，或者说我只知道他大概具体发生了什么，其中的内容细节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现在有个坏毛病，就是考试的时候或者说平时休息的时候看稍微长一点的文章，翻两页就想划走了，耐心逐渐没有了。
1: 确实差别很大。那再往深聊一步，短视频正在毁掉当代高中生，还是扩宽了我们的认知世界？
0: 其实呢，我觉得吧，短视频确实能够拓宽我们的认知，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2: 哎，我觉得你说的对，短视频的内容丰富多彩，这样可以让我们充分利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来增长我们的见识。
1: 没错，短视频确实帮我们突破了学习的局限，但这种碎片化的认知并不等同于深度完整的知识积累。我们再来听听不同的想法。
3: 我觉得短视频确实可以开阔眼界，降低现实生活中各类人的表达门槛，让我们可以敢说敢做敢表达。但是很多内容都会显得浅显片面，容易让我们养成在现实生活中碎片化思考的习惯。
5: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3: 唉，
5: 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6: 有用吗？
5: 不试试怎么知道？
6: 心语漂流瓶。
7: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8: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高一的男生。说实话，刚进高中我很兴奋，但是一年学习下来，每门功课我都没有出挑的，甚至有两门特别吃力。暑假过后就要面临可能要分班了，说实话我心里非常没有底，不知道能做些什么，您能开导我一下吗？
9: 小木，先给你倒一杯温热的茶。一年前踏进高中校门时，你的脚步是轻的，眼里有光，以为那份兴奋会自动翻译成门门优秀的成绩单，但一年下来，光没有变成聚光灯，反而像被七扇窗户同时稀释，哪一扇都不够亮，甚至有两扇已经透不进风。现在分班像一堵墙慢慢推过来，你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手该往哪里放。这种没有底，不是懒惰，是热情。

0: 撞上了现实后的正常眩晕，但我想请你看见高一的没有出挑，恰恰是高中给你的一份特殊礼物，它让你提前一年发现自己不是天才型选手，而是需要摸索道路的普通人。这听起来不像礼物，但绝大多数人要到高三甚至大学才明白这件事，而你现在已经站在起跑线前，有时间重新调整呼吸，把这份美礼拆成三步来走。第一步，给两门特别吃力做一次诊断切割，不是笼统说我物理差，我化学不行，而是拿出最近的试卷，用红笔圈出具体卡在哪里，是公式记不住，还是记住了不会用，还是用了但计算总错，还是读不懂题。把差翻译成哪种差，就像医生给病灶定位，下一步的药才能精准。同时去找这两科的老师，带着试卷说，老师，我暑假想补这一块，您建议我先从哪里入手？老师不会拒绝一个愿意具体努力的学生，而这份主动本身就会让你感到我能做点什么的控制感。第二步，给分班重新命名，它不是审判台，而是匹配器。无论最后进什么班，核心问题是这个环境能不能让我那两门吃力的科目获得最多的养分。如果师资、节奏、同伴氛围能帮助我补上短板，那就是好选择。如果只是为了面子挤进一个我喘不过气的层级，反而会被拖垮。暑假里找学长学姐聊聊，问清楚不同班级的真实日常，而不是只看名字上的快慢。第三步，给自己建一个最小确定性系统，每天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事，早晨背20个单词，下午做一道数学大题，晚上整理当天错题。不追求量多，追求我完成了的踏实感。当外部世界充满不确定时，这些微小的锚点会像船底的压舱石，让你不至于在风浪里翻覆。同时留出一个探索窗口，每周2小时去尝试一件和高一无关的事，学剪辑、跑步，甚至只是认真做一道菜。这些无用的尝试会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悄悄长出新的枝条。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4: 奶妈求见太后说，小宝贝呀，你的姐姐女王大人已经知道你藏了两个孩子在这里，她并不生气，只是想见见他们，还想给他们赏赐呢。
5: 树玉公主一听就慌了，她是怎么知道的？
4: 奶妈一听，最小的公主还没嫁人，竟然真有两个儿子，可能真的就是她了吧。但是奶妈也不说破，只是说，这全天下的疆土都是女王大人的，还有什么事情可以瞒住她呢？放心吧，你们是亲姐妹，她会好好对你的儿子的。没有办法，若玉公主只好将两个儿子交给奶妈，带到了宫殿。两个儿子一见到哈桑，只是稍稍愣了一下，便扑过去喊
6: 爸爸爸爸。
4: 哈桑激动地抱住他们，开心地哭了，这

0: 您再跑一趟，将若雨接过来，让他们一家团聚吧。奶妈也为他们高兴呀，马上就出发了。可是她一离开呀，女王就翻了脸，让女兵将两个孩子抢过去，将哈桑抓住了，恶狠狠地说，她身为神国的公主，是那么尊贵，竟然敢跟你这种凡人相爱，还生了两个孩子，简直不可饶恕，快从我的国家滚出去，不然我就杀了你。说着便让女兵将哈桑打个半死，抬到城外的荒郊野岭随便扔了。而若雨公主还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真的找来了呢，一直在家等待两个孩子的消息。可就在这时，已经退位的老国王却派人来找她了。老国王说，
1: 亲爱的小女儿呀，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感觉非常不好，一定要告诉你。
0: 若玉说，亲爱的父亲呀，请您说说吧。老国王说，
1: 我梦见我有七颗宝石，最小的那个最漂亮，可是突然被一只老鹰给叼走了。
0: 若雨公主安慰她说，别担心，都说梦是相反的，我们永远不会分开的。她从老国王那里回来后，刚好遇到奶妈来请她过去，并将哈桑与孩子们团聚的事情讲给她听。若雨公主一听就哭了，原来他竟然真的来找我了呀，可见对我是真心的，那我还能说什么呢？这些日子我和孩子们也思念他，特别是两个孩子一直找我要爸爸，其实我一回来就后悔了。于是呀，他就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这次一定要和哈桑回到巴士拉去好好过日子。可是呀，他上当了，蛇西娃也上当了。他们一到女王的宫殿就被抓了起来，女王早就被嫉妒的火苗烧昏了头，她恶狠狠地对若玉公主说，从小到大你样样都比我优秀，父王那么喜欢你，还想把王位传给你，可惜你呢，嫁给了一个凡人，还生了两个孩子，父王一定早就知道了吧，这才将王位传给我的。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已经把你的丈夫杀死了，尸体扔到了城外的山上，你现在就去地牢里和你的两个儿子团聚吧。
2: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4: 茶余饭后还要

0: 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9: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1: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2: 加油，城市超人。
1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5: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6: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5: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6: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5: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18: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17: 值得珍藏的家庭

0: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上一集我们讲到陈风亮，屋里向十一个儿子侪搬到外头，迭个是吃好夜饭的陈风亮，纯粹是追求惬意、放松休闲了。张家长李家短的家常配谈，道听途说的旧闻奇事，还有所谓最新出炉的热门消息，各路人物。在这个辰光就显山露水了，有文化有水平，还是能者为道，关键还是要吸引陈风亮的大小听客的注意力。讲起来嘛，也是一桩稀奇的事体。当年民风淳朴保守，生活清贫艰苦，但是几乎每一个陈风亮的老家浪向，还有新城公房的楼道门前，总归会得冒出一两个会讲故事，甚至于会得失事的风云人物。还好民间文艺对于古今中外的外头的未知世界充满了好奇与探索的期望，是任何年代侪存在侪难以磨灭的。艺力放台逆天影响世界内外的生活第二集，长知识的陈风亮，由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卫儿老师主讲。王老师侬好，
1: 哎，一位侬好。
0: 上节侬讲到搿个陈风亮了，
1: 哎，陈风亮，
0: 真的特别
1: 吃好夜饭，
0: 吃夜饭陈风亮，
1: 我来陈风亮。
0: 哎，我觉着特别的感触，搿个辰光大家就是邻里之间搿种社区文化啊，老融洽、老自然的，大家。
1: 对对对。
0: 像一家人家，侬讲勿是讲像一家人家伐？起码像亲眷一样，大家。
1: 侬讲了点也勿错。
0: 哎。
1: 一个辰光也没什么家长里短的话，但是呢是拉家长的，就吃好夜饭，大家下来，陈风亮屋里向讲讲。所以一个关系的吧，就拉近了。
0: 老融洽的。
1: 哎，
0: 侬是讲啥个吃好夜饭？老多辰光，阿拉有种人家拿个小台子，他搬到外头吃饭了。
1: 也有个。
0: 哎，
1: 但是阿拉因为公房下头，公房下头地方不大呀。
0: 嗯。
1: 地方乡下头侬肯定是啊，乡下头肯定有个。
0: 我是搿能介，阿拉呢，因为是前头，阿拉是老式公房嘛。
1: 哎。
0: 搿走廊辣辣前头的，阳台没个。
1: 哦。
0: 阿拉住了四层楼嘛。
1: 嗯。
0: 每家人家四楼，阿拉有六家人家。那个种小台子啊，小凳子啊，专门做的搿种就是讲搿种板摆辣搿个方凳高头搁辣海。
1: 啊，对个，也勿是台子。
0: 六家人家统一辣辣走廊里吃饭。
1: 哦。
0: 两小人跑来跑去。搿
1: 也是一道风景，哎，搿也是。
0: 煎小菜了，哟，浙江嘛，哪吃啥小菜啊？
1: 搿也是一道风景，邻里之间一个感情，
0: 老好。
1: 伊就从迭个食物当中。
0: 哎，
1: 传递出来的，对吧？今朝拿烧了啥啥菜哦，炒卤丝，那个哪能送一种哦？明朝伊拉炒了啥啥菜，是新的，
0: 哦，搿种风景真的
1: 就送过来了，真的
0: 老适宜。你们我辰光四楼搿头，你们我自家搿个菜端出来看呢，看楼下头唻，
1: 几
0: 楼人家唻？阿拉几楼还得搿种平房人家，就是讲搿种是自家造的房子，平房的，平房居民啊搬到外头来，一种呢蹲辣天井里吃。有辰光我会得讲，哎呦，那小菜蛮好，因为我同学了啥是搿只新村里向。
1: 而且阿拉小辰光对伐是蛮滑稽的，就人家的菜对伐？
0: 特别好吃，
1: 哎，特别香，
0: 特别香，
1: 真的是能讲。
0: 哎，一样烧啥个红烧肉，哎呦，哪能介好吃了？
1: 香味到门口来了，
0: 哎，是，
1: 对伐？蒜的味道，
0: 哎，
1: 葱的味道，啪，是味觉呀，
0: 是，
1: 搿就一记头飘过来了。
0: 嗯，侪是搿种天热的搿种，比较温馨的记忆啊。
1: 但是我呢，就对陈风亮对伐？其实还有个感觉，
0: 哦，
1: 哪能呢？因为阿拉公房里向比较特殊嘛。
0: 侬搿辰光住了是啥地方？
1: 温氏路。
0: 哦，
1: 温氏路一条街的。
0: 哦。
1: 就原来住宿单位了啥搬过来，还有。
0: 温氏路哪能是一条街？我觉着是清河路才是一条街咯。
1: 不是，温氏路搿条温氏路，讲一条街一条街，实际上有温氏路。
0: 是温氏路啊！我一直认为是
1: 清
0: 河路。
1: 清河路是帮伊十字街。
0: 哎哎。
1: 因为温氏路现在还是主干道呀。
0: 是。
1: 咦，侬想高速公路下来，把一条路过来，一直通到北辰五桥的。
0: 哎，北辰五桥。
1: 这条路。就马路对过是，原来个体育场，对吧？马路搿搭，是交关商店了，啊，交关商店了，商店后头是大概五层还是六层公房？
0: 那搿么那搿公房也是老式公房？
1: 现在是老式，一个辰光最最新的，
0: 一个辰光
1: 最最新的家庭，最新的最高一个楼层，而且我上趟讲过的，这个实在是。煤气，
0: 哦，煤气，
1: 一个辰光最最新，伊要吸引拿过来嘛，
0: 哦，
1: 他要安置，伊要安置那个批市场单位，搞科研单位下来嘛，
0: 哦，等于拿就六十年代就有煤气了，
1: 哎，有，
0: 搿档次高，
1: 所以一个辰光对最现代的一个社区，
0: 阿
1: 拉现在讲，现在是勿对了，对伐？现在
0: 老房子了，
1: 对对对，那么阿拉搿辰光小人呢？下去对我来讲，其他两个小家伙肯定下去白相啊，边头地里向
0: 去野了哟，
1: 但是我呢，为啥比较早成熟？
0: 嗯。
1: 搿是有道理的， 所以伊拉有辰光大人来下头讲闲话了，阿拉边头听哎，伊拉佩戴。但是里向也有交关有文人、有知识的人哎。
0: 我觉着就是讲陈风亮辰光特别显出，搿个小区里向起码有一个，有辰光两个哦，会得杀个，就是讲杀死啊，讲故事啊，
1: 对。阿拉小宝妈就是会得杀死的，阿拉妈个小姐妹
0: 叫小宝妈，
1: 小宝妈平台。
0: 我看到侬个书里向写到过，
1: 哎呀，我回忆阿拉妈个书里向。
0: 搿种人往往是陈风亮里向，就是风云人物。
1: 而且苏州闲话，
0: 苏州闲话，
1: 还有一个辰光阿拉听觉着好。
0: 跟像杀死一样哇！
1: 杀死杀死，屋里向一部，屋里向有玄子琵琶，过了海个。
0: 哦，伊是会得弹个，
1: 会得弹个。
0: 哎呦，
1: 伊就是平台医院出身呀，
0: 哦哟，
1: 里向伊去好过呀，
0: 还是可惜
1: 个。哎，后来就，但是伊两个师姐有名个。
0: 哦，
1: 哎，现在全部在唱出，现在当然老了，退休了。
0: 当然讲，就是讲，那个那妈个闺蜜啊，
1: 闺蜜，小姐妹，
0: 老早讲起来是要好个个姐妹道理，
1: 哎，姐妹道，
0: 伊等于讲是没做个个平台演员，
1: 对，没做。家庭故事，真实
0: 告实。那么就讲陈风亮辰光，搿个
1: 就讲故事了，
0: 讲故事了，
1: 就讲故事。
0: 搿么应该先杀死了，
1: 哎，就说是讲一段，
0: 嗯嗯，
1: 啊，讲一段《红楼梦》，讲一个辰光，尽管《红楼梦》搿本书，阿拉个辰光搿本书是禁止的，
0: 嗯，
1: 大家那个陈风亮辰光讲，搿就没人来禁止侬了，
0: 哎，侬讲是大家族里向
1: 在，哎，对对，
0: 陈风亮伊管不着了，
1: 伊对侬啥，
0: 管不着介细个地方。
1: 阿拉小辰光来都欢喜听，
0: 我小辰光因为是我印象里向是到后头，七八十年代哦，八七年了啥。八十年代头浪向，人家开始讲聊斋了啥了，但是伊也没讲聊斋，伊讲剧个故事。
1: 伊讲剧个故事，伊也不讲啥东西，伊要讲故事拨侬听。
0: 一只只故事，哎呦，两小人呀，耳朵没清牢，
1: 对，
0: 又要听，又是哈，又是要听。
1: 对，所以我小辰光有交关文学启蒙，
0: 嗯嗯，
1: 就是从听故事开始的。
0: 搿个我
1: 就陈风亮，就陈风亮辰光听故事，侬必须要听嘛，对吧？包括为啥我讲十四，十四有一个最大的教化功能，
0: 嗯嗯。
1: 十四先生，叫先生嘛？
0: 你像是善恶分明，
1: 哎，对，
0: 就是好有好报，恶有恶报。
1: 因为有交关贩夫走卒啊，伊没文化，伊书看不懂，
0: 嗯嗯，
1: 对吧？又看不懂，但是侬故事一讲，
0: 伊
1: 就听懂了。搿里向有交关中国人做人的道理，全部在里，
0: 而且是
1: 吧？全部在里，
0: 就是讲钉钉基础、钉钉朴素的道，就是讲道理。
1: 哎，对，
0: 侬就是讲侬人要做好人、做好事体，帮人家，对吧？侬不好去这个为难人家。
1: 所以讲，阿拉中国人的启蒙往往就是。外婆，奶奶或者是对吧？奶奶或者是外婆，伊拉不就零零散散又帮侬讲那搿点故事，侬必须要遵守中国人的道德嘛，对吧？为人处事的东西，从小就是从搿地方接受过来，倒不是从书本高头，哎，是从阿拉人家讲言传身教，是人家过来一部通俗的文化史，道德教化史是人家过来的，对个。所以陈风亮影响老深的。
0: 哎，陈风亮生出这个是生出一定的这个文化，
1: 叙述文化嘛，
0: 生出历史底蕴来了，对吧？
1: 那么陈浩峰来了以后呢，那么又上去了，
0: 嗯嗯，
1: 上去就吃西瓜，
0: 哎，
1: 一般性，一个辰光西瓜已经有了，
0: 嗯嗯，
1: 西瓜价钿也不贵呀，农村里向夏天嘛。
0: 哦，侬是就是讲上去才要吃西瓜，我记得我到个同学屋里向，我一个同学不是住了楼下头嘛，平房里向，伊拉屋里向有天井哦。我就是讲，我是从自家屋里四楼窗口看得出，伊拉天井里搭个丝瓜棚，还有一口井。有辰光我就是讲，陈风亮嘛，陈到伊屋里去了。
1: 他要有个小院子，有个小院子。
0: 小院子。
1: 对。
0: 就是讲，伊拉屋里向就是讲，大人一看，哎呦，同学来了。住了搿个公房里，同学来，哎，西瓜开出来，伊西瓜是井里捞出来。
1: 就对个，阿拉。
0: 硬了不得了，好吃。
1: 就是，阿拉公房里向是没井个。
0: 哎。
1: 但是我上桌。老家屋里向
0: 有井啊，
1: 伊有只天井嘛，
0: 哦，
1: 外头有只天井嘛，有井个。
0: 搿井真的是冬暖夏凉。
1: 对，所以我印象最最深个，因为没井是哪能办呢？
0: 嗯，
1: 米盆开洞，
0: 哎，
1: 把自来水，
0: 哎，
1: 自来水以后摆进去。
0: 对，西瓜泡了海。
1: 对，因为吃西瓜有泥石个，
0: 感觉老乡也比较阴凉。
1: 就像侬刚刚讲，就是讲必须是，反正夜饭吃好，
0: 哎，
1: 拿下去白相，
0: 嗯，
1: 白相一些，陈风亮，
0: 嗯，
1: 上来以后打药打好以后。吃西瓜，开西瓜，
0: 嗯，
1: 哎，因为我印象老深的，就是记忆深刻的一个时期。上趟我搿本书里向没写，我正好今朝补充一下。
0: 补充一下。
1: 搿辰光，哎，就看了爷，
0: 爷
1: 是
0: 一家之主，搿辰光
1: 开西瓜伐？
0: 开
1: 台子高头，对伐？

0: 一只台子高头，
1: 开西瓜侬不要有稍微有眼力气哦，
0: 有力气，
1: 碰到大的西瓜，侬手轻不好开不出来。
0: 而且有把持感，西瓜，
1: 哎，
0: 搿里向捞起来，对伐？我看一块小的、小的、小方巾、毛巾，小的毛巾，西瓜高头一撸，
1: 丝嘛卡卡卡，
0: 丝一卡卡的，拿出来卡子。切开了，搿一段刚刚开下去搿种，啪一响，
1: 搿爆开来声音，
0: 搿只西瓜就是好的，
1: 哎，是个是个，
0: 对吧？里向搿清一种清香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1: 就是讲自家爆开来，有辰光刀刚刚碰上去，
0: 刚刚碰上去
1: 爆开来，
0: 搿就是熟个西瓜，
1: 搿声音听上去老有希望，充满希望声音，
0: 就是比薄，
1: 是个是
0: 比又薄，随后一块块拆开来，
1: 嗯，
0: 拆开来吃。
1: 我还记得每家人家搿开西瓜。都说是这个爸爸来开，
0: 谁爸爸开？妈，妈也担心不开。
1: 妈担心，搿种是搿属于重伤活了，有应该体力伤活了。
0: 烧夜饭，烧夜饭，关上那快点，西瓜吃好嘛，休息什么，好好困觉了。
1: 我还记得我后来稍微大一点啊，就是讲有一定的受精了伤，我到天热，这西瓜进了同学屋里向天井里，一只井里向，网线袋里向，伊网线袋里还有只啥个黄金瓜了，侪有。
0: 对个，网线袋。
1: 经过搿个浸水的西瓜，热天哦，搿西瓜像冰箱里一样，比冰箱好吃好吃。
0: 对，因为浸水本来就凉的嘛，
1: 哦，
0: 是吧？冰水本来就润，而且是湿润的。
1: 我那个只西瓜，忙现在才从一楼伊拉屋里向拖到四楼去。哦哟，后来我讲不高兴了，我讲太吃了，上去一身汗。
0: 现在西瓜要摆辣冰箱里向，但是摆辣冰箱里也有点问题的。侬切开了以后，上头要摆保鲜膜，
1: 哎，
0: 不然会水分要蒸发掉。
1: 就讲按照搿个老人闲话讲起来，哎哟，搿个冰箱里西瓜啊。不好吃的，你讲还是一个井里向好吃。
0: 哎，对，一个是习惯了，第二个井水，伊这个冷气对吧？
1: 嗯，
0: 渗透进去。
1: 嗯，
0: 而且伊渗透进去一个，一个是温度，另外一个是水分。
1: 嗯，对对对，
0: 水分就不让它流失，
1: 对对，
0: 不让它流失，所以伊吃起来就比较润。
1: 而且，侬讲冰箱里向好像太冰了，冰了有点。
0: 哎，对，因为温度控制不好，
1: 老人吃不消了。
0: 而且。的确不好吃，摆了辰光上不好吃，
1: 嗯嗯，
0: 所以侬必须马上吃脱，最好不要冰，冰两天要剁脱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哦，现在不来塞，现在是离开冰箱、离开空调不来塞了。
0: 哎，肯定没阿妹。搿西瓜侬快点吃脱呀，侬勿好摆辰光上呀。
1: 嗯，我有辰光西瓜干脆就是弄眼西瓜汁榨了吃好
0: 哎，对。
1: 老人看到要讲的，侬搿能讲一个猪肉啥侪勿吃，侪浪费脱了。
0: 讲到西瓜汁，我又想起来了。
1: 哎。
0: 就一个辰光对吧？我记得农村大革命辰光嘛，葛末大家调花头。
1: 嗯嗯。
0: 比侬讲采西瓜也好比采个，对吧？侬边头那皮弄脱，
1: 皮弄脱，底下红的弄脱，
0: 红的弄脱，边头好炒酱瓜了啥子，老有的意。
1: 可以就是讲外头搿菜叶也得刨脱呢，
0: 刨脱，
1: 里向红的弄剔脱，
0: 哎，
1: 就是讲是切了一条一条啊，
0: 对，
1: 一条一条，两半，
0: 一个是两半，
1: 两半，
0: 还有我记得了炒毛豆也可以，炒酱瓜也可以，
1: 炒毛豆是外头六个叶保留了，
0: 六个叶保留了对吧？
1: 搿是西瓜比较嫩一点，
0: 对对对，要
1: 小西瓜，
0: 皮薄呀，
1: 皮薄，
0: 要皮薄呀，
1: 哎，
0: 搿阿拉全部侪吃过，还蛮好吃的。
1: 还有就是讲那伊讲一个搿西瓜皮啊，就是讲外头好像搿叶也要剔脱个，做了酱缸里向。
0: 做酱缸对吧？
1: 哎，
0: 有，我听到过个。
1: 嗯。
0: 那么现在呢，还有人种，里头个那个瓤，红的瓤，
1: 一道做啊。
0: 保留，伊做那个西瓜酱，
1: 哦哦，
0: 当做西瓜酿了。
1: 嗯。
0: 哎，还蛮好吃的，将来倒了浇了这个，我是啥地方看到的？《舌尖上的中国》里向。
1: 哦，侬看了仔细。
0: 做西瓜瓤，一块块切过来，搿也是外婆做的。
1: 就讲应该讲，现在搿个条件好了，吃个物事多。但是我觉着老早点伐，小辰光条件艰苦啊，吃个物事倒也可以，也勿少。
0: 那刚刚讲个西瓜，西瓜还是属于好东西了。
1: 哎哎。
0: 最平民的地芦薯。
1: 哦，地芦薯。
0: 对伐？
1: 嗯嗯。
0: 那搿我印象老深的。侬讲到地芦薯对伐？阿拉中国人，也有历史的。
1: 哦。
0: 啥地方最好？阿拉就江南搿搭，好像我记得是启东。
1: 启东搿搭是好。搿么要种了沙地浪向。
0: 对，伊勿是伊对搿土壤个要求对伐？
1: 嗯。
0: 不是老高的，
1: 哦哦，
0: 哎，不是老高的。当初伊启东搿为啥明？我看过伊拉一本迭个叫县志，
1: 嗯嗯，
0: 启东县志，明朝的，
1: 明朝
0: 的，正德正德年间，
1: 嗯嗯，
0: 一个辰光就出名了，
1: 嗯，
0: 开始。所以好像我记得现在也得芦苏节，地芦苏，地芦苏，地芦苏是最平民的，
1: 哦哟，
0: 是最平民的，对吧？哎，
1: 嗯，
0: 但是吃蛮好吃的，
1: 好吃好吃。
0: 启东搿搭大概有七十几只品种，
1: 哦，
0: 是地芦苏，
1: 七十几只品种啊！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很惊讶，搿地芦苏有啥的？
1: 哎，不是一样吗？我想想，
0: 哎，对对对，七十几只品种。
1: 哦哟，
0: 哎，包括伊还有一种紫的，叫紫花芦，啥紫花芦苏？
1: 哦哟，
0: 哎，
1: 花头形是
0: 芦苏，芦苏好像家里人讲芦苣啊，阿拉上头人好像也讲过的苣，
1: 就
0: 禾字旁，哎，一个字的，
1: 哦，
0: 哎。差不多的，就个地方。
1: 我小辰光记得，就是讲，就是吃个么子啊，一个不当心，手

0: 不是花开嘛？
1: 对，
0: 削出来，一两个老人家马上拿外头白个粉，
1: 西瓜，不是西瓜，哎，芦笋外头个白的那个霜，乌龙，阿拉侪有，全部侪有，
0: 紫色的，
1: 全部侪有个。
0: 哦，搿侪是老房里传下来。
1: 对对对。
0: 哦哟。
1: 偏方嘛。
0: 偏方啊。
1: 但是哈，管用。
0: 啊，管用呢啊。
1: 那么讲到芦笋呢，就是回忆到小辰光，夏天自家里向。阿拉不是刚刚讲到一条街吗？就一条街和清河路交界个地方，十字路口有路灯个，有路灯个。我记得印象老深个，乡下头搿点人，就辣路灯下头，捡芦笋，捡条芦笋，
0: 老长个，一大捆，吐出来，
1: 一捆一捆，一捆来卖个呀，几分，一分两分，全部侪有个。
0: 哦，
1: 那么阿拉搿辰光做过话题个，
0: 好像侬，好像伊帮侬当场帮侬，侬称好嘛，
1: 不是一根根卖，一根根卖，
0: 帮侬摘好。
1: 摘好，伊不摘个，
0: 不摘个是吧？
1: 阿拉拿回去自家熬断脱，
0: 熬断脱个，
1: 有个辰光摘，伊不帮侬摘干做。
0: 我小辰光已经帮侬摘好一段段
1: 了，倒地了。
0: 真灯杯随身带个，一段就帮侬摘好。
1: 搿哪倒地啊？
0: 哎，摘好帮侬捆好，弄好拎回去。
1: 阿拉个辰光最好是一根，拉回去。小人白相嘛，那个吐了海。
0: 王老师，侬讲搿芦笋，人家买芦笋，侬还做坏事体？做啥坏事体？
1: 有过啊，要买关注吧。阿拉回去再讲。
0: 两分钟讲，
1: 两分钟
0: 讲
1: 他
0: 吧。
1: 啊，两分钟讲他。
0: 搿桩坏事体。
1: 搿可以。
0: 哦，侬讲他。
1: 就阿拉三兄弟。
0: 哎。
1: 三兄弟买芦笋对吧？搿就讲起个，就是我呢帮人去带家的。
0: 哎哎。伊
1: 芦笋一捆一捆嘛，
0: 哦、
1: 对吧？大家人侪老多啊，去嘛。那么我帮伊拉带家的，那么两个兄弟呢就是坏事体了。我帮伊讲搿芦笋冇几钱一斤，买一根买两根，伊拉呢就比我来带个辰光嘛，边头就抽脱根芦笋了，自家也有个。
0: 那不都不可以？
1: 搿开心啊！勿搿亚小，
0: 人家农民爸爸种出来勿容易。
1: 因为侬亚小囡，对伐？用现在个道德来判断嘛，搿
0: 搿是是。
1: 搿个勿，但是也是一种美好的回忆。阿拉对农民爸爸来节目里向要表示歉意，表示感谢，留给我阿拉童年一份。
0: 那是哪算做过眼坏事？
1: 做过眼坏事，还是一种记忆。
0: 哦哦。

迭期访谈的解说员叫我哪能写法子呢？王维尔老师啊，侬曾经是学堂里的先生啊，后头来出版过几本书，也是家庭小有名气的作家了。辣辣节目当中接自家的段子，坦白小辰光做过的不着调的坏事体，要总结起来，这个肯定不是热天的主题了，甚至也算不上啥个变奏曲，因为稍许有点变调了。想想也是的，啥人小辰光没做过一两件让人讨厌要被大人吃生活的事体呢？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四日书佛，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黄梅天一过，就进入了大伏天。我想起来老早小辰光六月天里家家户户数梅数佛的场景了。六月六，数红六，天气晴好的早上，勤劳的家庭主妇们老早就起来了，要开始做数麦子的准备了。来了自家门前的长地上，用两个木架子一东一西搁好，上头平排摆两根长竹头，随后拿竹篾子铺上去，一个简易的沙袋就搭好了。转到屋里，翻箱倒柜的拿全家老少所有人的衣裳侪拿出来，一件一件的抖开来，摊了了这个篾子上开始晒。有棉毛衫裤、绒线衫裤，还有外头这个春秋的罩衫罩裤、雨巾帽子。还有棉花毯、被头老啥，一些些功夫啊，整个宅浪向从东床到西床，搿帘子阿老帘子，一大片花花绿绿，好看来洋气的。搿种腔调真有眼像迭个商品传销交流会。到了中浪向，热中心立在当头，主妇们头戴草帽或者是顶条毛巾去翻迭个晒个衣裳了。我觉着新鲜。

伊好奇，东看看西望望，望来望去也望不懂。我老好奇个问外婆，为啥今朝要穿介许多厚衣裳，还要翻来翻去啊？外婆告诉我，今朝啊是农历的六月初六，这个太阳是一年当中顶顶辣的。这个一年天穿过衣裳，不会得被虫蛀脱，不会发霉。翻来翻去嘛，是要让伊晒晒透呀。哦，怪不得哈！听外婆迭能一讲嘛，我才明白了。看两个阿姨妈妈步步伸伸问，忙东忙西，晒衣裳、晒被头，还要翻来翻去。一些些功夫啊，背心浪向衣裳湿脱了，热得来灰烫烫的。两男人家也不敢落后，干脆是擦纸布，拿屋里向的迭个棒棒罐罐，侪拿到太阳底下暴晒。搿眼用起的扣子，或者是朝上，或者是朝下，还有是侧过来，可以讲是360度没死角的等于暴晒。据说讲，迭能晒过之后，米缸里向就勿会生虫子了。一年当中只有迭能一日天的好日节，哪能好错过呢？我记得顶清爽的事体是大热天晒浆。我外婆是做甜面浆的高手，一只一只鞋底被隐藏的面饼的胚子，经伊个巧手做好之后，摆辣外头几日天就开始发霉长毛。伊用毛刷子轻轻地刷脱霉点，拿伊扒扒碎，摆辣被头里向，抢进去一定比例的温开水拿伊搅拌，再把盐搭至少许一眼白糖，对伊拌了均匀，随后对伊弄到太阳底下去暴晒。外婆一开始先是搞一张凳子摆辣床垫浪向晒，为了防止苍蝇，用一块清爽的白纱布盖辣床头。迭个口子浪向用细个绳子扎牢，这样要晒好几日天。每日早浪，外婆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伊搅拌的辰光，弯了腰，耐心细致，又老虔诚的，迭副样子啊，像个辣辣照顾一个小孙子一样。等过了几日天，当开始闻着浓浓的酱香味道的辰光，发现一只盛满酱的白头已经被外婆挪到屋檐上头去了。我举着头望望屋檐上头的酱白头，可是越个望越个要闻，越个闻越个觉着香。还好一个辰光外婆的房子是土坯房，屋檐不大高，蛮矮的。我爷爷叫搬一张凳子过来，叫小伙伴等我扶好。我人立上去，踮起只脚尖，身上头巾骨削开遮盖的白纱布，朝里向一望，哎哟，迭个墙是琥珀颜色的，看上去啊有眼光头，搿味道好伐？我并勿牢，用手指头蘸了一点，朝嘴巴里向一舔，哎哟，甜绵绵、咸滋滋的，迭个咸味道里向还有眼甜津津，鲜了勿得了，回味无穷哦。真是香，还要让我再尝尝看哦。当我再次想拿鸡头罐伸进去的辰光，房子里向传来先生外婆咳嗽的声音。我老少来啥不及的从凳子浪向跳下来，逃了远头远头。几十年过脱了，现在的生活条件啊，可是老早是做梦也想不着会得能好。大白天再也用不着为晒衣裳而发愁了。侬想吃啥个甜面酱、辣花酱，到处侪买得着。但不晓得为啥，每年大伏天，我总归会得自然而然的想起小辰光外婆晒煤晒酱的事体。可能迭个就是所谓的享受吧。我是家庭故事编采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集合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7: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

0: 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府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1: 一天秋气冽，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敌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2: 吴中行拿起酒杯一举，大家依他的意思都一仰脖子干了。爱慕放下酒杯问邻座的赵用贤：
3: 汝师兄，听说左都御史陈赞倡议六部和书挽留首辅，可有此事？
4: 哎呀，你这已是过时的消息啦。
2: 赵用贤放下准备去夹熊掌的筷子回道：
4: 这陈赞受了李义和的撺掇，想联络部院大臣一起上本挽留张居正，但却没有几个回应的。不是部院大臣都像天官张翰这般有气节，而是他们中像王国光、王之浩等都是张居正的密友，出来说话不方便，但也用不着他们了。今天下午御史曾士楚和吏科给事中陈三默未留张居正的手本已经送进了大内了。乍一听这消息，爱慕鼻子一哼就变了脸了，切齿骂道：
3: 哼，这些士林败类竟弃国家纲常伦理而不顾，争以单于为荣，真把人活活气死。
2: 在同僚中，爱慕的倔强是出了名的，在座的赵志高脾气恰恰与他相反，是个息事宁人的和事佬。这时他趁机说道：
4: 何父兄，首辅张大人这几年整饬吏治，改革赋税，诚意豪强，实有功于社稷，这一点你是怎么看的？你和首辅是湖广同乡，难道楚狂人都是如此行事吗？
3: 爱慕答道：当年李白当了退位宰相徐禹师的女婿，酒饮安禄蹉跎十年，他自己写诗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从此天下人便把那些诋毁孔孟之道的浅薄之徒称之为楚狂人，这实乃是毕乡的大不幸。但若具体说到当今首辅楚狂人，他可当之无愧。他自用其才，好深寒之学，法俊义薄，长此下去
4: 国家纲常就失去了温良敦厚之风。
2: 爱慕话一停，做东的吴中行又劝大家饮了一杯酒，吃了几口菜，这才又接方才的话头说道：
4: 何父兄的话言之有理，咱们这帮小瞎官都无缘当面聆听首府纵谈国事，听说你和父兄曾受到过首府的单独召见，可有此事？
3: 有。
4: 首府究竟是何等样人，能否说给咱们听听？
2: 爱慕听罢此言，半晌不吱声，因为那一次会见他实在是不愿意再提。话说万历二年冬天，鉴于各地奸盗未起、剽劫府库、枪害百姓的案件屡有发生，张居正便请得圣旨，实行严厉的冬决。所谓冬决，就是把罪大恶极者在冬至前后处以凌迟或大弊等极刑。圣旨规定，每省冬决不得少于十人，这都是张居正的主意。他知道各省官员都是饱读圣贤之书的儒家信徒，讲求后生好养之德，纵然面对犯下天条按大明律必须斩决的罪犯，也往往会动恻隐之心，不求杀无赦，但要造七级浮屠，这几乎是官场上的普遍心理。张居正非常厌恶这种伪善人，为了让东爵能够切实按他的意图施行，遂决定从两京刑部抽调若干精明官员，吩咐各省监督此事的实施。到了年底，各省斩决犯人汇总上来超过了300人。对这一数目，张居正仍不满意，他平日留意各省行情，知道该杀的人犯远不止这个数，但就是这个数一超过了隆庆时代6个年头东决人犯数额的总和了。须知这次大规模的东决也是张居正费尽心机才得到的结果。当他说动刑部尚书王之浩上本提出大规模东决的方案时，李太后第一个反对，他一心向佛，早就在一如和尚等高僧大德的开示下涵养成了菩萨心肠，他不同意杀人，甚至提出完全相左的方案，取消今年的冬决。原因是万历小皇帝初登帝座，按惯例应天下大赦，张居正在廷队中力陈不可，原因是整个隆庆朝因各府州县官员懈于政事，积案太多了，若不用重点，则匪盗猖獗，平民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如果大赦，无异于姑息养奸呢，天下大治也只能是镜中月水中花。李太后虽然不情愿，但无法驳倒张居正，只得合手同意，于是才有同意刑部公书的谕旨颁发。按理说去年东决的结果令人满意，但在各省上奏的本子中，张居正发现陕西省只斩决了2名囚犯，而在以往的底报中，张居正知道陕西省属于大案重案多发地区呀，为何匪情猖獗之地被斩决的犯人反而最少呢？张居正命人查究此事，据刑部禀报，前往陕西督察此事的是刑部员外郎爱慕。对于这个爱慕，张居正早有耳闻，知他学问人品都好，便趁去年经查之机将他从国子监教育任上升调到刑部。他虽然给爱慕升了官，却从未见过这个人，因此决定将他召来一见，要当面问个究竟。当爱慕应约走进了首府直房， 张居正犀利的目

目光扫过来，逼得艾木低下头去。张居正劈头就问道：让你去陕西办差，办得如何？艾木愣了愣，他听出首府的口气中明显露出了不满意了，便怯生生地答道：启禀首府大人，卑职前往陕西督办东爵，没出什么差错。没出差错，为何只斩决两人？只有两人犯罪凿实，罪当斩决，人命关天之事，卑职不敢胡来。艾木说着声音就低了下去，他想起了去年冬月间在长安的那一个月，每日里查阅卷宗，提审人犯，最后定下斩决两人。这两名人犯，一个与有夫之妇勾搭成奸，最后毒杀妇人之夫；另一个是杀人越货的强盗，犯下多起命案。当他说出想法时，陕西道御史王开阳一下子睁大了眼睛，提着嗓门问道：两个，只决两个，艾大人，这怎么行呢？艾木反唇相讥：为何不行？就为刑部咨文要加额斩决是不是？是啊，不单刑部咨文，谕旨批复口气尤为严厉，我被执事之人不说多杀，至少也得满额才是啊。艾木冷冷一笑：哼，王大人，人命非同儿戏，人的脑袋也非丝瓜黄瓜，摘了一条还可长出一条来。这一个多月来，我们审决人犯，亲自过堂的也有好几十人了，认真勘察下来，只有这两名人犯何当斩决。艾木说话口气不容置疑，王开阳虽然觉得他占了理儿了，但依然不敢附和，便指了指面前的卷宗：其实该杀的人犯还有一些，依我看还不止十个。艾木看透了王开阳的心思，若不如额绝囚，恐怕上分怪罪。下官的意思，可杀不可杀的一概不杀，王大人不要担心，我官职虽微，但毕竟是京城下来的督办，倘若此事上峰追查，一应责任由我承担。由于艾木的坚持，陕西东爵便得了个全国倒数第一。昨日刑部通知他今早来内阁参见首辅，他估摸着肯定就是为了这绝囚之事，内心中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张居正眼见艾木消瘦的脸上泛着青色，就知道这个人是个犟性子，加之长期清供教习，难免沾上酸腐的清流之气，他决心杀杀这位才子的傲气，便指着案头上的一本考功簿说：艾木，你同陕西王开阳御史的谈话都在这考功簿上记录在案。艾木瞅了一眼考功簿，态度不卑不亢：卑职知道。却说这考功簿也是张居正的一大发明，他自隆庆六年六月接任首辅到万历元年这一年半时间，张居正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整治吏治上头了。为了解决积弊多年的政务懈怠现象，他首创考成法约束官员。这个考成法的内容是凡皇上谕旨交办、政府日常公务以及各衙门执掌之事，必须专人负责，限期完成，所做每一件事其完成情况都要记录在册，以备查验核实。今后所有官员的升迁去职

奖励或罢黜，都凭这本考工部的党录作为依据。眼下张居正一面翻着手中这本深蓝封皮的考工部，一面说，陕西乃边关省份，历来盗贼横行，奸诡之人甚多，刑部派你前往督办，本希望你恪尽职守，封县一方，谁知你仍固守清流习气，一肚子妇人之人都像你这样，朝廷的事情岂不样样都要办砸吗？嗯，张居正字字如火，琢得爱慕脸色燥赤，但他心里头不服气呀，小声的嘟囔道，卑职在陕西一个多月，审阅几百件案宗，实在该杀的只有两个。哼，只有两个。张居正一声冷笑，把考工部朝案台上一贯斥道，照你这么说，湖广、浙江、山东等省都杀了20多个，他们都在滥杀无辜吗？卑职没有这样说，但陕西实在只有两个。你口口声声只有两个，但王开阳的奏章中该杀的却有17个。张居正从文案上拿起了一份奏章，在爱慕的眼前摇晃。很显然，王开阳为了推卸责任，已经上本告了他的刁状了。在这件事情上，卑职与王大人是有分歧，卑职窃以为当今皇上初登大宝，应厚生好德，体恤万民，东爵之事宁可漏网一千，也不可错杀一个。爱慕虽然对首辅存在敬畏之心，但仍嗫嚅着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这段话实在是有点离谱了。张居正听了，气得把案桌一拍，厉声喝道，放肆。爱慕看到首辅已经是盛怒，慌忙滚下了椅子，在地上跪了。张居正本想看在同乡份上，让爱慕去刑部多加历练，以备日后重用，现在看来希望落空啊。他盯着低头长跪的爱慕斥道，陕西该杀之人不只是王开阳所说的17个，更不是你所说的2个。陕西乃边关省份，不要说那些作奸犯科杀人越货之徒，单是与各藩帮的茶马交易，就有多少个铤而走险的宵小之徒，何该凌迟处死。张居正说出这段话来也是事出有因，花了1年半的时间整治吏治，已是初见成效。万历2年一开头，他将把主要精力放在财政改革上，他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增加朝廷的收入，一方面要杜绝偷税漏税走私贩私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是如何紧缩开支，解决多年来一直入不敷出的拮据现象。爱慕哪知道首辅的心思，只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这种人是不少，现陕西大牢里还关有一些，只是这些私犯都是好利之徒，不当死罪，不当死罪，你这个刑部员外郎怎么当的啊？张居正伸手一指，口风愈加严厉，按大明律，凡私查出境，没有拿到查马司官房而进行查马交易者，犯人与把关头目俱凌迟处死，全家5000里外充军，货物入关。洪武皇帝时，驸马都尉欧阳伦私贩了20000斤茶叶，被皇上赐死，连马皇后都不敢求情。这样的大事，你这个刑部员外郎都不知道吗？你回去好好读一读大明律，不然法律不深，你还满口有理。

对于张居正的痛斥，爱慕心下不以为然。他是个好学之人，一部《大明律》早就读得滚瓜烂熟。对于张居正所言驸马都尉欧阳伦犯私察赐死一事，他也知道整个过程。洪武一朝私下进行查马。

0: 也会就此事上本，请求皇上严惩。皇上也批旨查办，终因法不责众，不了了之。嘉靖、隆庆两朝，没有一个犯私者被处以极刑的。所以《大明律》中关于犯私条款虽然没有删除，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爱慕就任刑部主事以来，对这些典故都做过悉心研究，从内心讲，他对走私犯私谋取横财之人也是痛恨有加，但他脑子里同时又有着根深蒂固的杀人者偿命的思想，认为这些犯私者并未杀人害命，故不应以死罪论之。此时面对怒气冲冲的首辅，他讷讷地答道：首辅大人，谏官虽然愚钝，但大明律还是烂熟于心，若按大明律，陕西绝囚确实不止王开阳大人所说的17个，恐怕170个都不止。张居正脸色稍改：你明白了？谏官明白。爱慕由于刚才跪得太急，膝盖生疼，这会儿稍稍挪了挪，接着答道：只是大明律与眼下国情有些不符。嗯？哪些不符？爱慕侃侃答道：我大明洪武皇帝开国之初，为统摄六合，大扫天下九州之妖分，故对于贪名、贪利、贪官、贪色者一律予以严惩，盖因当时国中局势遭受平年战乱之后，人心尚在躁急狂乱之中而不能自拔。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3卷金缕曲。
2: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3: 一天秋气烈，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敌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0: 爱慕接着又说：为救逆人心，拨乱反正，洪武皇帝用的是重典，在

0: 死刑之中制定的大明律不免过于严苛，譬如说大明律中规定，民间百姓不许穿绸披缎，不许穿短腰靴，胆敢犯律者卸去双脚。当时南京城中有三位少年穿的裤子，因为在裤腿上用红漆滚了一道边儿，被人告到了官府，洪武皇帝亲自批旨，将这三位少年都捉去，砍去了双脚。如今满街百姓子弟都穿着彩绸滚边的裤子，如果用大明律来定罪，别处不说，单说京城，恐怕有一半的青年人都会被砍掉双脚。首府大人，大明律这一条款还能执行吗？爱慕自是占理，因此引经据典，直率爽气的坦诚一番。张居正瞧着他摇头晃脑，如同在课堂上讲授子曰诗云，心里头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在张居正看来，爱慕所举的例子貌似有理，其实不靠实，与范思相比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穿戴只关乎个人好恶，充其量是个风俗之事，而范思则不同啊，他扰乱国家大政，涉及国计民生，两者孰重孰轻，略略权衡便知。可是这个爱慕偏要钻牛角尖儿，一席话把张居正顶到了南墙上。张居正沉住气听他把话说完，然后垂下了眼睑，略一沉思，问道：
1: 爱慕，前年胡椒苏木折凤，你拿了几个月？
0: 回首府大人，同所有京官一样，都是三个月。
1: 拿多少？
0: 这个，爱慕偷偷窥了一下张居正铁青的脸，回道：同那个上吊而死的佟立本一样，两斤胡椒，两斤苏木。
1: 哦，那三个月日子好过吗？
0: 不好过。
1: 你知道为何要胡椒苏木折凤吗？
0: 太仓里没有银两。
1: 太仓为何无银？
0: 赋税累年积欠所致。
1: 这些你都知道吗？
0: 张居正口气中明显透着揶揄。朝廷一应用度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赋税。你们这些官员衣食来源靠什么呀？靠的是俸禄。朝廷是大河，官员是小河，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岂不干涸见底？张居正说的都是常理，爱慕焉能不懂啊？他在心里思忖，首府大人怎么突然转了个话题儿，不谈绝囚事，却谈起了财政呢？因此硬着头皮回道：
2: 谏臣听说累年积欠也很难追缴。
1: 是啊，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0: 张居正瞧着爱慕咽了一口唾沫，接着又说：
2: 积欠是一回事情，赋税流失又是一回事情。
1: 就拿陕西来说，洮州、河州还有西宁等处都设了茶马司，直属户部管辖。洪武时期这三个茶马司每年税收高达60多万两银子，后来每况愈下，你知道现在是多少吗？
0: 爱慕老实回答：
2: 谏官不知。
1: 才20多万两，
2: 而茶马交易规模却是比洪武时期大了2倍，为何交易大增而税收大减呢？一方面是茶马司官员收受贿赂执法。

不言，更重要的便是走私贩私日益猖獗，此风不进，朝廷财政岂能不捉襟见肘，太仓岂能不空空如也？为扭转这种颓势，对走私贩私之人只有一个办法，杀无赦。张居正嘴中吐出最后三个字时，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在爱慕听来简直就是石破天惊啊！他被震得浑身一哆嗦，郑重有时才勉强回答，首府大人高无鉴定，剖析明白，谏官听了如醍醐灌顶，只是谏官觉得什么？讲清楚。看到爱慕难以启齿，张居正从旁催促，爱慕突然觉得嗓子眼冒烟，他干咳了几声答道，谏官明白首府大人的意思，对那些走私贩私之人一律格杀勿论。正是。张居正又瞟了一眼桌上的卷宗，继续说，去年冬季绝囚虽然杀了300多人，但都是江洋大盗坚强掳杀之徒，而抗税之人走私贩私者却没有处决一个，这与皇上旨意相谬甚多。爱慕，你再去陕西，对关押在大牢里的走私贩私者再行审决，有多少杀多少。首府大人，谏官恐难从命。张居正瞪圆了眼睛，为什么？谏官对于趋利逐财之徒也是深恶痛绝，但痛恨归痛恨，兵法归兵法，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谏官漏谏，我万历皇帝初成大统，遗失仁政，威权不可滥用。何况嘉靖、隆庆两朝之积弊，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全都解决，欲速则不达，此行政之治理也。走私贩私者固然可恶，但也只能宜加疏导。洪武皇帝当年针对广平府尹王允道建议，就磁州铁矿征税一事亲下谕旨，批道，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无遗吏，且吏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圆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元色，而必损于民。关于利在朝廷还是利在百姓一事上，洪武皇帝此段旨意是再清楚不过了，因此谏官建议。说到这里，爱慕突然打住了，因为他发现张居正两道剑眉已经蹙到一处了，额头上突然爆起了青筋，看上去就像几条蠕动着的大蚯蚓，他顿时感到背心上阵阵发凉。眼见这个坠儿小官竟然如此放肆，不仅仅是冒犯，竟还敢教训，张居正早已经是一腔怒火煮的熟牛头了。若爱慕不是搬出洪武皇帝的御批来，张居正早就恨不得一茶杯掷了过去。他今天找来爱慕，本是想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重返陕西将功补过，现在他对这位小老乡的恻隐之心早已经荡然无存了。他觉得与这种酸腐的清流谈国事，无异于对牛弹琴，心中做了这样的判断，也就强压怒火，冷冷地说，刑部堂官王之浩说你老成持重，办事果断，还举荐升你为员外郎，却不知你如此食古不化。罢罢罢，我看你也

0: 学不了班超，做不了投笔从戎万里封侯的大事，你还是回去反躬自省你的圣人之道吧。爱慕耷拉着脑袋，半晌才吭哧吭哧地挤出了一句话来：如此甚好，谢首辅大人。说罢他从地上爬起来，躬身退了出去。听完爱慕讲述他那次受张居正召见的经过，在座官员一时之间都失了饮酒的兴趣了。包房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后，赵志高首先开口说道：大明开国以来，出了那么多首辅，但像张居正这样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不但敢与所有的世豪大户作对，而且还敢藐视天下所有的读书人，除了他，断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真个是身寒在世，让人不利呀。接了赵志高的话，沈思笑言道：今年的东决，首辅的意思还是要严办。皇上两个月前订婚，天下同喜，李太后认为在这大喜之年里清起血光不吉利，因此又建议免去今年的东决。首辅坚决不同意，认为国无严法，必然奸鬼横生，李太后还是迁就了首辅。吴中行叹道：哎，如此说，今冬又有千百个人头落地了。沈思笑眉宇之间溢出了愤懑之色：是啊，按万历二年的做法，由刑部派遣官员到各省督办，我与何父兄都名列其中，我去浙江，何父兄仍去陕西。赵用贤掉头问爱慕：你还去陕西？这不是故意整你吗？这是谁的主意？爱慕苦笑了笑：首辅钦定的，他执意要我再回陕西督办，用他的话说，是将功补过。那你怎么办？还是那一句话，绝不滥杀无辜。赵用贤觉得菜肴凉了，难以下咽，喊来电伙计，让他端出去重新加热。听得电伙计咚咚咚下楼去了，他才对爱慕言道：听说你们堂官王之浩虽然与张居正是亲家，却并不附和张居正，因此颇有直升。这次张居正赴丧，他是反对夺情的，可有此事？
1: 有。爱慕回答得很肯定：前日王大人还去了沙帽胡同首府府上，劝他回家守制，尽人子之孝。
0: 吴中行问：首府接受吗？
2: 爱慕摇了摇头：王大人回来后那样子看上去很痛心，他说张居正自嘉靖36年离开江陵，已经整整19年没有回过家，也没有见过父亲，作为人子，魁违之情如此之久，实难想象。
0: 赵用贤仿佛从中受到了启发：
3: 首辅秉政之功过今日姑且不论，但他夺情之举实在是违背天伦，我辈士林中人焉能袖手旁观？
0: 沈思笑问：你想怎么样？这时电

见伙计把热过的酒菜端了上来，赵用贤给大家斟上了酒言道：诸位请满饮此杯，然后听玉帝一言。众人都端杯饮了，赵用贤自己个儿又斟了一杯，一口吞得涓滴不剩，方言道：子道兄草拟了一道本子，玉帝也随之拟了一道，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想请你们听听意义，这两道本子有无斟酌之处。听罢此言，在座的都兴奋起来，一起把眼光投向了吴中行。吴中行起身走到窗友下的茶几前，拿起了随身带来的护书，从中取出了一份奏章。大家都是官场中人，一看这奏章的封皮就知道是一份已经腾正的题本，同样都是题本，但名头规格却大相径庭。洪武十七年二月，高皇帝定下诸司文仪指示，如今快200年了，一直不曾改意。凡一品二品衙门文仪用纸分三等，第一等高2尺5寸，长5尺，第二等长4尺，第三等长3尺。三品至五品衙门文仪用纸高2尺，长2尺8寸。六品七品衙门文仪纸高1尺8寸，长2尺5寸。这都是定式。每日通政司收到各地的奏本，一看规格就知道是几等衙门的。官员们的手本亦参照这个定式执行。吴中行与赵用贤都是五品官，因此用的是高2尺、长2尺8寸的四扣题本。吴中行小心翼翼将这题本捧回来，对在座诸友言道：曾世楚、陈三墨倡议首辅夺情的本子已送到御前，我辈意见不同，足不能不发一言，于是我和汝师兄商量着各上一道本子，我的一份已大致写好，先在这里念一念，看大家认为是否有不妥之处。说着他念将起来：仰瞻武皇陛下，臣得知御史曾世楚、吏科给事中陈三墨等上书皇上倡议居正夺情，臣切以为不可，事述如下：居正父子异地分魁，音容不接者时有9年，一旦长期数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兴奔，平官一痛，必欲其违心一情，闲哀如痛于庙堂之上，而则以雨墨远游调元息载，岂情也哉？居正每自言谨守圣贤一礼，祖宗法度载我欲短。丧子曰：余有3年爱于其父母乎？王子请数月之丧。孟子曰：虽加一日欲于己，圣贤之训何如也？在律虽鞭芒小利，逆丧有尽，为五人得默哀从事，非所以除辅弼也。既云起复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国门而遂起逝世者，祖宗之志何如也？世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为今日无过举，然后世业无疑，消变之道无欲此者，臣吴中行伏拜。吴中行刚念完，

0: 冒用闲，便从袖筒里摸出了两张笺纸来言道：玉帝的巨书只是一个草稿，尚未写成定本，索性也念给大家听听。说着他把笺纸抖开来，轻咳了一声，念道：臣切怪居正能以君臣之义效忠于数年，而陛下忽败之一旦，莫若效仿先朝杨伯李贤故事，听其暂缓守制，克其复缺，树父子音容，乖魁阻绝于时有九年者，但区区稍深其通，于临学平官之一痛也。国家设台谏，以司法继任纠绳，但曾世楚、陈三墨二臣竟萧萧为辅臣请留，实乃背公义而寻私情，灭人性而创议论。臣愚切惧士气之日迷，国事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

0: 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8: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0: 加强听测。
21: 是，加强听测，
22: 准备扶起侦察。
23: 三六解放。
18: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4: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8: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5: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8: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6: 你们准备好了吗？
27: 全要准备了。
18: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0: 哎，可以。
21: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0: 哎，可以可以。
22: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0: 没事，可以。
23: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7: 可以。
29: 可以。
30: 可以。
31: 可以。
32: 可以。
33: 可以。
23: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34: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
3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36: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7: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8: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0: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1: 演绎生活点滴，
42: 品味人生故事，
43: 小说联播。
44: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45: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厉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0: 一天秋气冽，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敌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1: 赵用贤草拟的这道书文看起来还没有呼应成篇，但听得出来比起吴中行的那一道本子，言辞更为愤怒。这也是官场上争论的套路，先温和后激烈，就朝廷的大是大非问题发表政见，抨击当道，弹劾权贵，这本是士林清流的传统。尽管进言者往往遭到贬谪甚至丢掉性命，可是仍有人会这样去做，因为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挺身维护道统者若能九死余生，往往都会变成士林中最受敬仰的人物。今日与座的七个人都是意气相投的中青年士子，满脑子都是立言立德立名的书生意气，因此他们对张居正夺情同持异议本是意料中事。爱慕在这群人中年纪最大，城府也深一些，他把那两道书文拿过来又看了一遍，然后问吴中行：你这道本子何时送上？明儿一早我就到午门前递本。大凡官员递本都交由通政司转呈，但这样就慢，如果急投则官员自己到会武门前投递，在此守职的太监就会立刻送进乾清宫，若守职太监不肯，官员就于此敲登闻鼓，鼓声一响，整个紫禁城都听得到。爱慕又问：那么汝师兄的本子也就随后跟进了？赵用贤答道：是的，最迟不过后天。你们二位想过后果没有？吴中行回道：想过，最坏的结果只不过是被逐出京城而已，但我想尚不至于。为何？皇上还小，不知道夺情的后果，如果我们把道理讲清，皇上或许采纳。如果采纳了，当然皆大欢喜，若没有采纳呢？那再上本子。谁上呢？爱慕语气森然，善意激道：如果你被锦衣卫缉拿，你还能上本吗？那吴中行语塞。赵志高眼瞧着气氛不对，便说：何父兄这是危言耸听，小皇上与李太后向来关注清衣，事情尚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吴中行愤然把桌子一锤，发誓般嚷道：就是坏到这种地步，我吴某也在所不惜。爱慕眉头一扬，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0: 此甚好。子道兄，如果你和汝师兄两道本子上奏，尚不能让皇上回心转意，这第三道本子就由我爱慕来上。沈思孝立即补了一句：还有我。吴中行本是性情中人，见爱慕与沈思孝肯站出来与他们呼应，已经是激动万分了，便大声呼唤电伙计再大壶筛酒上来。七个人意气风发，连干了好几杯。爱慕趁着几分醉意，提起了嗓门说道：你们翰林院这班文臣都是诗词歌赋的高手，今日趁着酒兴，我也斗胆班门弄斧，填一阙词来献丑了。众人听罢一起抚掌欢呼。吴中行吩咐电伙计搬来纸笔墨案，爱慕驱上前去捡了一管长风的羊毫，饱如浓墨，在纸上写下了默契酣畅的三个行书大字：金缕曲。接着笔走龙蛇，纸上竟腾起了风雷之声：散发走通衢，问今日燕市悲歌何人能续，国欲疑难风乍起，忍看乱云飞渡，待我辈振臂一呼，残漏荒鸡听夜角，太平岁依旧有成乎。景山上红叶书，耿耿金袍奋难素，唱长空月沉星隐，更无烟雨，幸有如尘书两道，胜却万千词赋，开尽了世人眼目。明日帝都腾侠气，服社稷方为大丈夫，何惧怕燕生苦。写罢，爱慕又用他抗疾的乡音吟诵了一遍，虽是急救章，倒也写尽情怀，众人无不叫好。吴中行朝爱慕一言道：蒙何父兄鼓励，明日一早我就去午门投本子去，我还留下一个副本，待把本子投进大内之后，再去沙帽胡同把副本送到首府手中。爱慕问：你为何要这样？哼，明人不做暗事。吴中行说着又嚷着要酒，赵志高看他们似有些醉了，便劝阻不要再喝了。双方争执不下，一直闹到夜深散去。一连几日，京城各大衙门都处在亢奋与骚动之中。却说在天香楼宴聚的第二天早上，吴中行果真把那道剑指张居正夺情书携到午门投到大内。没等到第二天，就在当天下午，性急的赵用贤也把书文腾正跟着投进。小皇上在西暖阁读罢两道书文，再也不用请示太后，因为太后早把主意出给了他。为了不担妇人之仁的名声，他即刻传旨着锦衣卫拿了加犒侍中。当天夜里，锦衣卫提骑兵就把吴中行、赵用贤两个人从家里逮出来，投入镇抚司大牢。第二天一大早，又给他们各带上40斤的铁木枷一副，押到午门前下跪示众。几乎就在同一天，张居正的启恩守制书在最新一期的邸报上全文刊登。这是一篇长文，虽然孝子之情哀溢于纸， 但请求守制的语气并不十分坚决。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张居正迫于反对派的压力而做出的敷衍。同一期邸报上还有皇上的两道任命更令人注意，一是任命王国光接替张翰出任吏部尚书，二是他空出的户部尚书一职由蓟辽总督王崇古担任。他们两人都是因张居正的推荐而屡任新职的，推荐他们张居正确实动了一番心思。王国光既是心心相印的政友，又是难得的干练之臣，且还是谙熟财政的理财高手。他主政户部五年来，朝廷赋税收入年年攀升，这样的专才循吏实属难得。但若让他在户部职上久任不迁，虽无悖于朝廷用人之道，却有负于朋友之情。政绩非然不能升官，谁还肯替朝廷效命啊？吏部与户部虽同属二品，但吏部毕竟是六部之首啊，文官至尊之位，如今让王国光继任，不但对他是一种奖业，而且也不用担心大权旁落了。再说王崇古，万历四年因戚继光部发生的棉衣事件而受到牵连，他的精神一度萎靡不振，幻图也受到了影响。那次事件发生不久，兵部尚书谭纶就因积劳成疾死在任上。按张居正最初的想法，王崇古是理所当然的接任者，但这时候如果让挂兵部尚书衔的王崇古到兵部主事，势必引起人们的诟病与非议。于是张居正改推南京兵部尚书方逢时接替谭纶，王崇古职位事权不变。尽管此前张居正已经把王崇古的外甥张四维提拔为辅臣以示安抚，但王崇古仍觉得自己有些受屈。张居正也认为王崇古是有大功于朝廷的良臣。隆庆五年，正是由于他大胆建议接受当时最强大的蒙古部落首领俺答封贡的要求而创立户市，一举解决了数十年与蒙古部落的边界战争。因此无论从功绩名望与才干哪一方面讲，王崇古都应该成为部院大臣。如今棉衣事件已经过去一年时间了，人们对于他的记忆已逐渐淡忘，张居正遂决定推荐王崇古应任户部尚书一职，让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边帅来当锱铢必较的财政大臣，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如此安排正体现了张居正的高明之处。其一，经过五年的拨乱反正及规划谋略，朝廷的财政制度大致上已趋完善，王崇古履任之后只需谨守章程办事即可控制局面。第二，皇上已经批旨允许在全国展开清障田地，这一工程被张居正视为涉及社稷安危的头等大事，执行起来必然要触动许多世豪大户的利益而受到种种阻拦，一般文雅儒臣难以担此重任。王崇古征战多年，早练出了坚如磐石的杀伐之心，由他出掌清障田地之责，便可以排除险阻，威慑群小。再加上王国光掌吏权，一些与世豪大户勾结的地方官吏想玩弄伎俩，破坏清障田地工作的进行，亦难逃他的法眼。有这样两个古公大臣共襄此事，则不愁清障田地工程会半途而废了。 张居正打算用3年时间完成这一件大事。因张居正扶丧，小皇上准他在7-7日内不随朝不入阁，而在家守孝办公。这天下午，以道部吕新的王国光与王崇古二人相邀共到张居正府上拜谒。此前他们都已经分别到张府表达过吊唁之情，此次前来纯粹是谈公事。他俩到来之前，小皇上又派太监前来张府传旨，这是小皇上看了张居正的启恩守制书之后亲自手书的谕旨：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者当时灵，皇考见备，丁宁以朕主卿，卿尽心辅导，迄今海内亦安，蛮莫率服，朕冲年垂拱养成，顷刻离卿不得，安能远视3年？且卿深系社稷安危，又岂金阁之事可比？其强毅哀情，免遵前旨，以负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故辞，吏部之道，钦此。听太监宣读皇上这道谕旨，张居正越发觉得心口堵得厉害。他让油漆封了几两银子送走了传旨太监，一个人又回到了书房。本说把姚矿送来的一些急着拟票的本子看看，但拿起一份看了半天，竟不知道看了些什么，只好从头再看，仍集中不了精力，眼前的字都是模糊的。他只得放下本子，伏在书案上，手支着额头养了一会儿神。却说昨日早上，他刚用过早膳，门子就来报，说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已在门厅候着，请求拜谒。张居正虽然足不出户，但不断有耳报上来禀告外头大小事体，所以对吴中行到处串联反对他夺情的事，他早有耳闻。对这位门生的才华，张居正是欣赏的，正是由于他的青睐，吴中行才得以成为庶吉士，而留在翰林院，并被升为了编修。张居正没想到自己信赖的人竟挑头与他唱对台戏呀，因此对吴中行由欣赏变成了极度的反感。现在听说他来求见，张居正本想拒之门外，但转而一想，何不趁此机会当面听听他的想法呢？遂让门子将他领进了花厅。刚一坐下，张居正也不吩咐上茶，而是板着脸劈头就问：你为何事前来？吴中行虽然放荡不羁，但在做主咄咄逼人的目光下，那一股子好不容易攒起的傲气劲儿顿时就歇了。他躲开那灼人的目光，小声说：门生，给老做主送一道本子来。
1: 什么本子？
0: 老做主看过便知。吴中行说着就把他递进大内的那道本子的副本递给了张居正。虽然张居正胸有城府，处变不惊，但看了本子之后仍不免诧异地问：
1: 本子送进去了？
0: 早上刚送进，想必这时候皇上已经看到了。
1: 你想要如何？
0: 没想要如何。吴中行鼓着勇气说：门生难以附和夺情之意，既给皇上上本，不敢不禀告老做主，若有得罪，还望老做主原谅。

吴中行说罢一个长揖辞别而去，气得张居正七窍生烟呐、他的第一个念头是门上弹劾做主，这是国朝200年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啊，偏偏去年的刘台，今年的吴中行都是他的门上。

0: 今天听到太监宣读的皇上对他再行未留的谕旨，他的本来七上八下的心情更是如有一团乱麻塞进。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尤其前来推门禀报说王国光、王崇古两人来访。张居正揉了揉发涩的眼睛，命尤其将他们二人领进了书房。一坐下，王国光就说，
1: 上午皇上就把再次未留首府的谕旨传到了吏部，想必首府你本人也已经收到了。
2: 嗯，还在案台上搁着呢。
0: 张居正指了指台子上的纸匣，王国光瞟了一眼又说，
1: 听说吴中行与赵用贤两人早上刚押到午门加靠示众时，围观的人就挤得密不透风，到他们不是的虽然有，但同情他们的人竟然占了多数。
0: 王崇古开口说话时声如洪钟，他气愤地言道，
3: 这就是邪气，一帮子酸秀才狗屁不懂，偏还要议论国事，这边火烧房子，那边死了爷，你是先哭爷还是先救火呀？这道理浅显不过了，还扯啥子横筋。
0: 王崇古是嘉靖20年的进士，虽是读书人出身，但因长期生活在军幕之中，早把那点穷酸斯文消磨净尽，说话直来直去，从不拐弯。张居正喜欢他的脾性，便接他的话说，
2: 问题在于吴中行这些人并不认为眼下朝廷的局势如同救火，他们反倒认为现在是国泰民安，既无外患又无内忧的大好。
4: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5: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6: 一天秋气冽，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诋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凄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0: 王国光插话说，这

0: 就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前几年财政改革绩效显著，太仓里现存了几百万两银子，但是船到中流不进则退呀，眼下正是在进退之间，是在这节骨眼儿上，这局势类同救火呀。王崇古附和道：幸亏皇上英姿天纵，看得清情势，所以一再未留首府。张居正非常感激两位政友的理解与支援，他再次把搁在案台上的纸匣瞟了一眼，动情地说：吴中行本子中所言之事，也并非全是妄语。不古离乡19年，就再也没见过家父。老人家一旦谢世，作为人子，我的确应该即刻奔丧，平官一通，再为他守墓3年。但皇上不让我离开京城，一边是忠，一边是孝。作为人臣，我不能不忠；作为人子，我不能不孝。这么多天来，我一直为这两个字苦恼，一时抉择不下。翰林院的那帮慈臣以为我贪恋禄位，真是可笑之极。王国光说：哎呀，舒大兄，平心而论，为天下计，你的确不能离开京城啊。张居正痛苦地摇了摇头：卢官兄，众口铄金呐，不古想好了，准备再次上书，启皇上开恩，准我回江陵守制。写则可写，但依咱之陋见，皇上绝不会同意。薛府兄，你说呢？王崇古正愣瞧着窗外的槐树出神呢，见王国光问他，连忙回道：如官兄所言极是，首府家言既以弃养，心中存孝即可，眼下最重要的是要尽忠啊。张居正长叹了一声：哎，如果宦海中人都像你俩这样通达，我张居正怎会被逼到如此难堪的地步？王崇古见首府被夺情势弄得神情沮丧，情之再说下去只会徒增烦恼，便调了个话题说：舒大兄，咱邀汝官兄今日来拜谒，为的是清账田亩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汝官兄已经讲得详细，咱俩议过，这件事开展起来必定阻力很大，以不古之见，得用一点雷霆手段。张居正问：用何雷霆手段？听汝官兄所言，首府的意思是先在山东开始。是，杨本安决心甚大，在他那里先行一步，试试风头。肯定推进很难，不古你从不衙中抽调一名侍郎前往都镇，不知首府意下如何？很好，派去的人一定要勇于任事，这个请首府放心。王崇古仍如在帐幕中议论军事，大有纵横捭阖的气势，他侃侃言道：若欲振士气，不古与汝官兄商议过，首先得杀猴给鸡看。张居正眉梢掠过了一丝难得的笑意： 人家杀鸡下猴，你偏要杀猴下鸡，说说你的打算。
1: 不谷分析，只要重新清账田亩的资文到省，杨武侯薛变与衍圣公孔尚贤两个人一定会反对。咱的意思，先从他二人中找出一只猴来，他只要一蹦的立刻就逮起来，还有一些大户比起他们来只算是鸡，猴子咱都敢杀，你鸡还算什么？他只要一动，咱就把他掐住。
0: 王国光跟着补充说，方才薛府兄所言就是他倡议的雷霆手段，只是这样一来就会有许多的侯爷王爷跑到皇上那里去告刁状。首府，你还记得隆庆六年秋上的事吗？咱们施行的胡椒苏木折凤本已取得胜利，但几个侯爵跑到李太后面前一哭诉，李太后立刻就改了口风，弄得咱们左右不是人，差一点被那帮子混蛋算计了。张居正伸了伸腰，一边思考一边说，
2: 这种事情包不准还会发生。就拿薛变来说，他的杨武侯是世袭的，有成祖皇帝亲自颁赐的铁券金书，任何时候都能免死罪，所以他才敢胡作非为。能把这样的猴子惩治一下，对于减除清账田亩的阻力是有百利而无一弊。薛府兄，你可以把这层意思先向杨本安吐露一二，让他有个准备。
1: 好，我回到衙门就急速办理。
0: 三个人把这件事情议得透彻，告辞之前，王国光又斟酌着说道，
2: 舒大兄，有一件事还想征询你的意见。
1: 何事？
2: 吴中行与赵用贤两个书呆子这会儿还带着家跪在午门外示众呢。
1: 哼，听说皇上要他们罚跪三天。
2: 是的，他们二人还不服气，跪在那里昂头挺胸，但三天以后该如何处置他们呢？
1: 这要看皇上的意思。
2: 皇上已有旨意到部，要吏部先拿出惩处意见调陈上奏，咱接任不过两天，哪件事该如何办理脑子里还是一盆浆糊，所以特来讨教。
0: 王国光样子极虔诚，但张居正感到他似乎有推诿之意，心里头略略有点不高兴，正思虑着如何回答，王崇古插进来直统统言道，
1: 对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口血狂人应该予以严惩。
2: 严惩肯定要严惩，但总要有法可行啊。
0: 王崇古不屑的一笑，揶揄道，
1: 什么叫法？皇上的旨意就是法，皇上让吏部拿条陈，这实际上就是要严惩了。
2: 但严惩一应有度，杀头、戍边、开籍都是严惩，咱该取哪一种呢？
0: 张居正见王国光确实是因为不懂才拿不定主意，心下稍安，他制止了两个人的争论。
3: 去年刘台上折诬告，皇上下旨判他3000里外充军，不准回籍。此次吴中行、赵用贤二人与他所行之事差不多，惩处之轻重亦可参照执行。
0: 张居正一锤定音，二人再无话可说，当下告辞出来起轿回府。过了一夜，
4: 第二天麻麻亮，提起兵

0: 就把吴忠行与赵用贤从镇抚司大牢中提出来，押解到午门前的广场。昨日已经跪了一天了，两个人的膝盖都磨破了皮了，蹭一下都疼。提骑兵毫无怜悯之心，一到广场就把两个人推倒跪下，颈子上带着40斤重的铁木架，手圈在里头，连转动一下都不可能，脚下的砖地又都硬得像铁，膝盖一碰上去，刚结了血痂的地方顿时又被磨破了，鲜血渗了出来，入湿了裤腿。赵用贤虽是个胖子，但忍耐力显然比不上吴忠行，跪在那里呲牙咧嘴的难受，瞧他那副样子，吴忠行不免担心地问道：
1: 汝师兄，你熬得住吗？
2: 熬不住也得熬啊。
0: 赵用贤仍不改心高气傲的脾性，自嘲地说：
2: 代价发贵，这也是读书人必修的功课，过了这一关方可称天下斯文。
0: 吴忠行艰难地挪了挪膝盖：
2: 理是这个理儿啊，只要记住咱们是为了捍卫朝廷的天理纲常而下跪，咱们的膝盖就不会感到疼痛。
0: 刚说完，猛听得赵用贤哎呦一声，吴忠行扭头看去，只见赵用贤身子扑倒在地。原来他因膝盖生疼，身子不住的摇晃，旁边的提骑兵嫌他不老实，故在他的后腰上踹了一脚。由于铁木枷锁得太紧，倒地一轻，把赵用贤的颈子划开了一道大血口子，鲜血流了出来。提骑兵又把铁木枷一拉，扯起了赵用贤重新跪正。吴忠行与赵用贤对视了一眼，都是敢怒不敢言。他们深知与这些文墨不通的提骑兵讲理犹如是对牛弹琴，只能是自讨苦吃。看到赵用贤血人一般双目圆睁跪在那里，好像随时都会跳起来与人拼命，吴忠行怕他真的起爆，便想转移他的注意力。
2: 汝师兄，跪着也是跪着，咱们何不趁着大好光阴做点咱们该做的事呢？
3: 啊，做什么事？
2: 咱们联师如何？
3: 连师？
0: 赵用贤瞟了一眼站在身边的凶神恶煞的提骑兵，笑了：
3: 哎呀，记得金粉六朝时有两句诗：门外韩秦虎，楼头张丽华，写某皇帝的风流事啊。如今你和我身边不缺韩秦虎，却没有张丽华，所以咱们既不是昏君，更不是昏臣。
2: 那是什么？
3: 是咱大明皇朝的殉道者。
2: 此凭允的。
0: 吴忠行低头看了看颈子上套着的沉重的铁木枷，又抬头看了看淡云飘逸的蓝天，苦笑了一声：
2: 汝师兄，你不想连师了？
3: 连吧，你出题儿。
2: 好，就用这家字起运吧。
0: 吴忠行略略沉思，便引导：
2: 十月清寒，带铁枷。
0: 赵用贤素有劫财，立刻连上了一句，并又出了一句：
3: 书生自赏血如华，午门长跪丹心壮。
0: 吴忠行把赵用贤的连句复诵了一遍，又引导：
2: 欲愿
0: 刘

0: 风燕子霞，金鼓声声闻地阙。赵用贤一笑，一边打腹稿一边说，地阙之禁鼓该用什么对呢？子道兄，你这是故意整我呀。吴中行知他故意卖关子，便催促道，哼，谁不知道你有七步之才，快对上，不然罚你。怎么罚？一炷香功夫，不准挪动膝盖。赵用贤瞟了瞟站在身边的提旗兵，嚷道，你比韩擒虎还要恶毒，听着，我有了。说着他吟出了两句，浮云片片挂岩崖，春来春去长安道。这时来午门看热闹的人又多了起来，两位词臣都有股子人来疯的傻劲儿，一时间是思如泉涌，你来我往，连得好不畅快。花落花开楚世家，我因朝奏终成祸，谁哭今晨未品茶，哭舌生津丝毫惧，中肝肺血化烟霞，三杯小醉饶丝竹，九死余生对木鸦，敢为纲常成死谏，终教社稷免资戒。吴中行这一句对的有些勉强，但一时也觅不来好词替换，他此刻也想弄个生僻的上句来难一难赵用贤，正攒眉沉思，忽听得有人朗吟了两句，
1: 人生自古谁无死，天道无穷地有涯。
0: 吴中行与赵用贤两个人只顾的吟诗了，全然不知身边围观的人已经越聚越多，听得有人接句，忙抬头来看，只见爱慕已经站在他们的面前了。吴中行一阵惊喜，
2: 何父兄，原来是你。
0: 爱慕单腿跪下，一边掏出手符替赵用贤擦拭颈上的血迹，一边说，
2: 看你们在这里旁若无人的斗韵，艾某实在钦羡，二位受此冤屈，有苦中作乐，真明事也。
0: 吴中行强忍的疼痛取笑道，
2: 苦倒没什么苦，就是手固死了，挠不了痒痒。
0: 赵用贤也咬着牙巴骨硬撑附和道，
2: 如果有人替我挠痒，跪他十天半月又有何妨。
0: 爱慕看着地上的血迹只觉揪心得很，便伸手去把赵用贤的铁木枷往上抬了抬，想让这位冒着虚汗的大胖子轻松一些。提旗兵见他动作越格，便顿了顿手持的哨棒，嚷道，
1: 这位大人请站开些。
0: 爱慕不理会他，仍用手抬着枷。赵用贤怕他吃亏，低声的提醒道，
2: 何父兄，快依他说的办，这些兵也是狗脸上摘毛，说翻脸就翻脸的。
0: 提旗兵虽不懂得诗，但耳朵尖，却把这句话听进去了，顿时又一脚把赵用贤踹翻在地，
1: 你敢骂人，看老子不揍死你。
0: 爱慕赶紧把赵用贤扶起来，豁地站起身来，双目如电，逼视着提旗兵，厉声喝道，

0: 大胆兵贼，竟敢侮辱斯文，定不能饶你。你想怎么样？啊！
1: 提骑兵一提嗓子叫了起来。执行任务的这一队提骑兵本有二三十人，听这一边一叫嚷，便提着兵器都围了过来。在刑部点卯之后，一同前来的沈思孝生怕爱慕吃亏，忙把他扯出了人群。翰林院里的一帮子慈臣在赵志高的带领下也早都赶来这里了，他们不是来看热闹的，而是来想办法疏通执法的锦衣卫提骑兵，力争让两位受刑的同僚少吃一点苦头。见爱慕与提骑兵发生了争执，赵志高忙驱上前去，偷偷的把一只银锭塞到了领头的小校手中，舔着脸笑道：
0: 这位兵爷不要发怒，大家都替皇上办事，能通融的尽量通融。跪着的这两位是咱的同事，待他们平安解了刑罚，咱请各位兵爷喝酒。解刑之后，你们这些官老爷还不像昂头的公鸡，哪里还认得俺们这些大兵啊？
1: 得了银锭的小校嘴上虽然这么说，脸上却浮着得意的笑容。他一挥手，提骑兵又都散开各就各位了。爱慕趁这空又走了过来，蹲下来问跪着的二位：
0: 昨晚上发生的事你们知道吗？
1: 吴中行问：
2: 发生什么事了？
0: 天上出了妖星了。
1: 赵用贤问：
0: 妖星？什么妖星？
2: 昨晚扫帚星起于东南，直犯北斗，光逼中天，随后京城就有三处火警。
1: 吴中行突然挺直了身子：
0: 星象变异，天人感应，这预兆。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儿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3: 不戴呀？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5: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6: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7: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6: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8: 2016年至2020年， 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9: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20: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21: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2: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2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3: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2: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3: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2: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6: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27: 好好，哎呦闺女、
26: 哎、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27: 哦，我是想说你啊，
26: 您的意思我明白。

0: 拜，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0: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
0: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3: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6: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7: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8: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9: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演绎生活点滴，
11: 品味人生故事，
10: 小说联播。
1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13: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14: 一天秋气烈，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诋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 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15: 爱慕眼中射出了深邃的光芒，反问道：地上有夺情之意，天上有妖星闪耀，子道兄各种蹊跷还用得着追问吗？赵用贤突然狂笑了起来：老天爷有眼呐，我辈之举上合天意，纵死喝喊。他这一笑立刻引来了不少的围观者，提起兵一跺脚又斥道：你再胡闹，小心俺又揍你。爱慕眼见人是越聚越多，便提高了嗓门说道：
16: 那日在天香楼，艾某已然说过，继你们二位之后，我也一定会上书皇上，批驳曾世楚、陈三墨等夺情之意。昨日午夜，我已拟好了本子，神主是定要符名，这本子就以我俩的名义递进。
15: 吴中行问：
17: 本子已递了吗？
15: 沈思孝插话：
18: 还在这儿呢。
15: 说着他就把手上的本子递给了爱慕，又说：
18: 和父兄说递进去之前，先要念给二位听听。
15: 赵用贤大声的催促：
18: 好，和父兄快念。
15: 爱慕站起身来，抖开了折子，立刻偌大的午门广场鸦雀无声，所有看热闹的人都屏神静气，安宁下来。爱慕清了清喉咙，大声念道：
18: 武皇陛下，臣刑部员外郎爱慕，刑部主事沈思孝，就首辅张居正夺情事再行抗书，见曰：自居正夺情，妖星突现，光逼中天，言官曾世楚、陈三墨干犯轻易，率先请留，人心烦死，举国如狂。今兴变未休，火灾即起，臣岂敢自爱其死，不肯洒血为陛下言之。陛下之留居正也，名曰为社稷，须知社稷所重莫过于纲常，而元府大臣者纲常之表也，弃纲常而不顾，何社稷所能安？且事偶一为之者利也，而万事不义者先王之志也。今弃先王之志而从近代之利，如之决然不可也。居正今以利夺情，舔言留机书之地，设若期间国家有大庆贺、大祭祠等盛典，为元辅者欲避则害君臣之意，欲出则伤父子之情，臣不知陛下何以处居正，居正又何以自处也。徐庶以母故而辞于昭烈，曰：臣方寸乱矣，居正独非人子乎？而方寸不乱也。未及人臣，反不修匹夫长节，何以对天下后世？臣闻古圣帝明王劝人以孝矣，未闻从而夺之也。为人臣者，一孝以事君矣，未闻所夺也。以礼义廉耻风化天下，犹恐不及，故乃夺之。使天下为人子者，
15: 皆望三年之爱于其夫，长记坠矣。

0: 时即欲以法度整其之，何可得也？陛下诚爱居正，当爱之以德，使奔丧终之以全大节，则纲常固而朝廷正，乃使天下百官万民咸服之，灾变不可弥矣。恳望陛下再思夺情之意，准臣之情，臣爱慕沈思秀腐败。一篇雄文抨击游猎，在场的官员竖着耳朵听起来，不少人为之鼓励呀，更有人生怕是惹火烧身，赶紧抽身溜走。当然也有不少人抚掌叫好，吴中行听罢也不免为爱慕锋芒毕露的犀利言辞而大为担心，因为这篇书文不但针砭首辅，而且稍带着把皇上也刺激了一番。何父兄这篇书文痛快淋漓，真千古奇文也，只是言辞过于激烈，一旦投进，下场不会比我俩好到哪儿去。哼，艾某正有此意，陪二位在此一跪。艾慕话音刚落，沈思孝也凛然说道：还有我既来到午门，就没打算回去。赵用贤又大叫了起来：快哉快哉，读此雄文真想扶一大白。爱慕拱手朝两位跪着的同道一揖：二位在此稍后，我和纯父兄投本子去了。话犹未了，围观的人早给他们二人让出了一条道。用罢早膳，皇上照例有半个时辰的休息，这会儿他正和客用孙海一帮进士在东暖阁外边的砖地上玩掷金城的游戏呢。这游戏说来也很简单，就是用白灰在砖地上画出4936个方格，每一方格添上一个州的名字，方格中间搁一小瓷碗，参与游戏的太监站在三丈开外，手拿一枚铜钱儿朝方格中的小碗里投掷，若投中一个，皇上就赏给他白银5钱，以投三次为限，三次皆不中者则换下，另改一个人再投。皇上自己并不投，而是当一个中彩者。就这么简单的游戏，他却玩得津津有味。且说今天上午一连换了5个内侍，却没有一个人投中。第5个掷铜板的是孙海，他连掷了2次，连碗边都不曾碰到。第3次投出的铜板掉进一只小瓷碗中，又弹了出来，旁观的众太监都为他惋惜。孙海想得赏钱，便对坐在藤椅上的朱翊钧奏道：
1: 万岁爷，奴才这枚铜板算不算投中了呢？
0: 朱翊钧立即回答：不算。
1: 可是它是从碗中弹出来的呀。
0: 既弹出来就不能算投中嘛。朱翊钧翘着二郎腿得意地说：你想骗朕的赏钱，没门儿。孙海抓耳挠腮，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逗皇上开心。朱翊钧果然兴致极高，又喊道：下一个谁上？
1: 奴才试试。
0: 说话的是客用，他与皇上同岁，今年15，刚处在变音的阶段，说话声音嘎嘎的，听了让人感到别扭。但他今天的声音格外不对头，皇上揪着他狐疑地问道：
2: 你嘴里好像含了什么东西，

0: 是。
1: 客用答着，伸手从嘴里抠出了一枚铜板来。朱义军问，你这是干啥？
0: 欺骗皇上，奴才把铜钱用口水濡湿，他就不会嘎嘣嘎嘣的乱飞了。
1: 客用说着扮了一个鬼脸儿，朱义军笑了，哼，你当年弄蚂蚁大战，朕就知道你是个人精，快投。
0: 哎，
1: 客用先朝皇上深深一鞠躬表示领旨，然后挽起了袖子站到了投掷线上，眯眼看准了一个瓷碗，稳稳地投了过去。只见那枚湿漉漉的铜钱不偏不倚，正好掉进碗中，由于沾水也不弹跳。众太监一阵惊呼啊，孙海伸手去看那方格，大声叫道，
0: 万岁爷，客用投中的是扬州。
1: 扬州？客用怎么这么好的运气呀？朱义军屁股离了藤椅，伸头朝方格中看了看，问道，客用，你知道扬州的分冶与出产吗？客用一脸憨笑，
0: 奴才不知。
1: 你既不知，听朕为你道来。朱义军双手背负，很有点夫子自道的意味，兴致勃勃地言道，淮阳一带，扬州、仪真、泰兴、通州、如皋、海门地势高，湖水不侵，泰州高邮、兴化、宝应、盐城五郡夷如釜底，湖水常常泛滥，所幸有一道槽堤为之屏障，此堤始铸自宋天禧年间转运使张伦，因汉代陈登故迹，就中筑堤借水，堤以西汇而为湖，以受天长、凤阳诸水脉，过瓜州、仪征以通于江，为南北通衢，堤以东化江为田，因田为沟，五州县共称沃壤，南起邵伯，北抵宝应，盖340里而遥，原未有闸也。隆庆六年水堤决，乃旧堤建闸，你们记住，这建闸的谕旨是朕登基之后亲自签发的。自后两年间建闸36座，耗费金钱以万计，这说的是地势。再说出产，淮阳最大的出产就是盐，其盐场所积有3代以下者，然长芦盐窃之淮阳卖，而淮盐又窃至江南卖，长芦之窃，其必斗在往来官房，淮盐之窃，其作奸在孟浪流徒，淮盐岁客705180银，征银60万两，可谓比他处独多。嘉靖朝燕茂卿督理时，欲以增额为功，请加至白银100万两，征缴不足，则搜刮郡县，盘剥商贾，在他治下，商人多破产，怨声载道。即嘉靖末年，盐分一败，御史徐况上本弹劾燕茂卿，私农赋役，实减照原额征收。扬州有五塘，一曰陈公塘，盐卯80余里，至自汉陈登；一曰巨城塘，60里，至自塘里西域；一曰小新塘，110里；一曰上雷塘、下雷塘，各90里，皆创自先朝，千余年停续天长。六合、灵、红、寿、四、五。

0: 百余里之水脉，水溢则处于塘，而诸湖不至泛滥，水河则起塘闸以济运河。这塘说过了，朕再说扬州的风俗。淮阳年少，舞剑掷臂，追礼作奸，往往有恶人胯下之风，奉影习武好乱，意气逼人，雄心一逞。小秦淮则如白下，鲜衣致容，流连光景，盖六朝余绪犹有存也。大抵古今风俗不甚相远。朱翊钧滔滔不绝讲了半天，眼前的这帮内侍大都胸无点墨，内中虽也有十几个字的，又哪里懂得什么学问呢？如今听得皇上指点江山的宏论，他们无不肃然起敬。孙海适时恭维道：
1: 万岁爷这好的学问真是胜过了状元郎啊。
0: 朱翊钧瞪了孙海一眼：什么状元郎，三年一次会试，那状元郎还得由朕钦点呢。孙海知道自己说错了话，连忙伸手掌自己的嘴巴，一面打一面骂道：
1: 看奴才这张臭嘴竟说混账话。
0: 看着他作戏，内侍们站在旁边无不掩着嘴笑。有一个内侍挠了挠脑袋问道：
1: 奴才天天跟着万岁爷，真不知万岁爷这么大的学问都是从哪儿学来的呢？
0: 朕从隆庆六年登基起就出经言，六年了，天天就学这些经邦几世的学问，你们这些当奴才的哪里会知道呢？朱翊钧一副傲岸的神气，众内侍一个个是点头哈腰啊。一直默不作声的客庸这时满脸堆笑言道：
1: 万岁爷，奴才的赏银还没拿到呢。
0: 少不了你的。朱翊钧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既机灵又憨厚的贴身内侍，他挥了挥手，一名内侍便拖了一只垫了红绒布的木盘上来，上面放了五钱银子。朱翊钧朝客用一指：拿去吧，权且把扬州赏给你了。
1: 谢万岁爷。
0: 客用伸手拿过银子正要退下，忽然听得有人尖叫了一声：且慢。唬得众人回头一看，却是冯宝。不知他何时敲门声的走了进来，冯宝急步上前，拧着客用的耳朵吼道：
1: 还不快给万岁爷跪下。
0: 客用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了，也不敢申辩，只得不情愿地跪了下去。朱翊钧也不明就里，愣着问：大半客用怎么了？冯宝也扑通一下跪了下去。他这一跪，十几个内侍再没有一个敢站着的，都纷纷跪下了。冯宝正色言道：
1: 老奴冯宝请万岁爷收回旨意。
0: 什么旨意？
1: 将扬州赐给客用的旨意。
0: 一听这话，朱翊钧扑哧笑出声来了。朕开的是玩笑，实际只赏给他五钱银子。
1: 天子无戏言呐。
0: 冯宝偏还叫上真儿了：
1: 万岁爷若不收回旨意，客用就白得了一个扬州。
0: 好吧好吧。朱翊钧有些不耐烦了，鼻孔哼了一声：哼，刚才那句戏言算朕没有说。冯宝如释重负，长出了一口气，又回过头训斥客用：
1: 你这个小奴才真不知天高地厚，皇上赐你扬州。

0: 张央起身夺回东暖阁中，冯宝跟随在他的后头走了进去。朱翊钧习惯地在玉榻上落座，早有内侍把沏好的香茶捧上。朱翊钧呷了一口，强压下了心头的不快，也不看冯宝一眼，只低头问道：大半今日有何要事啊？冯宝欠身奏道：
1: 启禀万岁爷，午门外又发生了大。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3: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4: 一天秋气烈，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敌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0: 朱翊钧不屑地说：午门外不就是吴中行两个人在那儿待家罚跪吗？今天是第二天吧？
1: 是不是这两个人的事儿，又有两个人上本言夺情事。
0: 谁呀？
1: 爱慕与沈思孝两个人都在刑部任事，爱慕是刑部员外郎，沈思孝是一名主事。
0: 他们的本子呢？
1: 在老奴这里。念是。
0: 冯宝展开爱慕沈思孝的本子，一字一句读了下来。当听到陈文古圣帝明王劝人以孝矣，未闻从而夺之也，朱翊钧就有些沉不住气了。待他耐着性子听完了，已经是勃然大怒：这两个狂徒胆敢骂朕。冯宝瞧着朱翊钧涨红的脸，趁机撺掇道：
1: 这两个人的情况老奴略知一二。
0: 讲。
1: 三天前，也就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与赵用贤两个人上本的那头天晚上，爱慕与沈思孝应吴中行之邀，曾去灯市口的天香楼宴聚，一共去了七个人，除开上述四位，

0: 还有翰林院的赵志高、张卫、习孔教三个人，他们名曰宴集，实际上就是替张汉鸣不平，并商量如何上本反对皇上未留首辅张先生。哦，这帮人竟如此大胆，你是怎么知道的？自张先生夺情，翰林院带头傍议的时候，老奴就密令东厂翻译，暗中侦伺他们的行踪。如此甚好。朱翊钧点了点头，忽又觉得还是冯宝忠心事主，诚实可靠，便忘却了心头的不快，继续问道：东厂的密探还侦伺到什么？
1: 他们早就商量好了的，吴中行赵用贤的本子先上，爱慕与沈思孝随后跟进。
0: 爱慕与沈思孝这两个人更坏。
1: 爱慕向来以名士自居，在京城的清流派官员之中很有一些影响。万岁爷，你记得万历二年东决的事吗？
0: 记得，当时张先生提出治乱需用重典，朕准了他，在全国杀了一大批要犯。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1: 这事儿与爱慕有关，他当年受刑部派遣前往陕西督办绝囚事，那一年陕西只杀了两个人，在全国落下个倒数第一。
0: 朱翊钧忽然又气愤了起来。
1: 我记起来了，
0: 张先生有一次在平台向朕禀告绝囚事，曾言及刑部有一名员外郎督办不力，为何这个人还留在任上？
1: 老奴说过，爱慕是个名士，动他有点投鼠忌器，再加上刑部堂官王之浩也袒护他。
0: 哼，王之浩不是袁府的亲家吗？为何要袒护他呢？
1: 王之浩为人清正，但有些迂腐，好认个死理儿，所以并不能做到与首府和衷共济。
0: 朕知道了。朱翊钧咬着嘴唇想了想，爱慕本子中说妖星出现，是怎么回事啊？
1: 昨儿夜里天上的确出了扫帚星。
0: 啊，这是凶兆吗？
1: 是的。
0: 冯宝咽了一口唾沫，说出事先想好的话来。
1: 扫帚星之所以称为妖星，是因为它一出现，地上就有灾害发生。昨夜京城里就有三处火警，崇文门外烧毁了十几户人家。
0: 还有呢？
1: 还有。
0: 冯宝顿了顿，装出了一副惧怕的样子说，
1: 这次扫帚星侵犯北斗，帝座受到威胁。
0: 有这么严重吗？
1: 老奴在万岁爷面前绝不敢戏言。
0: 那应如何处置呢？
1: 往常碰到妖星出现的天象，万岁爷就会立即颁旨内阁，五府六院各大衙门要文武百官各自修行，攘灾祈福，以解上苍之怒。
0: 那你立即替朕传旨下去，让文武百官修行。朱翊钧尽管处处装出大人的样子，但这时仍不免露出了孩子的惊恐。妖星侵犯帝座，这妖星来自哪里呢？

0: 万岁爷，天上乍一出现妖星，爱慕沈思孝就上了这一份冒犯皇上的奏章，这事儿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你是说爱慕贼喊捉贼？依老奴看是这么个理儿。
1: 朱翊钧脸一沉，
0: 还是捉锦衣卫，把这两人拿下。这个自然，老奴马上传旨。
1: 冯宝说着却不挪身子，迟疑了一会儿又说，
0: 万岁爷，这件事儿要不要请示太后，看她有何旨意？
1: 不用了。朱翊钧决断地回答，母后已明确表态，对这种犯上作乱之人一律严惩。
0: 请问万岁爷，如何严惩？
1: 朕已降旨吏部询问，昨日已有回答，给吴中行、赵用贤二人各廷杖60，贬为边盲，永不叙用。今日的爱慕沈思孝二人气焰更加嚣张，廷杖各加20，流徙3000里，戍边充军。
0: 请问万岁爷，廷杖何日执行？
1: 明日辰时，让大小九卿4品以上臣等都到午门外观行，一个都不准缺席。
0: 老奴遵命，现在就去传旨。
1: 冯宝出得东暖阁，一改往日迈8字步的习惯，而是一溜烟出了乾清宫。吴中行、爱慕等4个人要遭廷杖的消息，当天下午就传遍了北京城，立刻就成了街头巷尾的主要话题了。官场的人都知道廷杖意味着什么，这是对犯罪官员最严厉的惩罚之一了，只有直接触怒皇上的官员才会遭此重刑。罪官从诏狱中提出来，押至午门外，在垫了毡的地上头朝3大殿俯身躺下。负责行刑的锦衣卫兵士手持大棒，这大棒是特制的，它由栗木制成，击人的一端削成锤状，且包有铁皮，铁皮上还有倒钩，一棒击下去，行刑人再顺势一扯，尖利的倒钩就会把受刑人身上连皮带肉撕下一大块来。如果行刑人不手下留情，不用说60下，就是30下，受刑人的皮肉连击再抓，就会被撕得一片稀烂。不少受刑官员就死在了廷杖之下，即便不死，10之89的人也会落下终身残疾。廷杖最高的数目是100，但这已经无实际意义，打到70-80下人就已经死了。廷杖100的人极少有存活的记录，廷杖80意味着双脚已经迈进了阎王爷的门槛了。因此乍一听说4个人要遭廷杖，吴中行、赵用贤60，爱慕沈思孝80，他们的亲属以及同僚好友莫不骇然变色，一时间纷纷行动设法营救啊。却说夺情事件发生以来，张居正与冯宝2个人通过油漆与徐觉互传讯息，一直保持着热线联系。皇上对爱慕等人的严厉处置，张居正及时知道，甚至比5府6部的大臣们知道的还快。在爱慕上本之前，张居正又第3次上书请求皇上准他回家守制， 皇上的答复是：先生再行其情百次，朕也不准。这话已经说绝了，张居正再无回旋的余地了。虽然他内心深处渴望皇上有这种坚决未留的态度，但至少在表面上，在任何人面前，他都必须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呢。吴中行、爱慕等既然甘冒风险犯言上书，就是因为他们抓住了官员们的普遍心理，不回家守制就是不孝，不孝之人安能号令天下呀。一想到这一点，张居正就会陷入深深的痛苦与惆怅之中。他可以行使威权，使国家走上富民强兵之路，但他却没有办法让那些固守迂腐、人品操守的读书人改变观念。他深切地感到立功立德可以兼而有之，立功立仁却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呀。这次夺情风波，其强大的反对力量不是来自那些已经被他深深得罪的世豪大户，而是来自他身为倚重的士林，这尤其让他寒心。这些天来，除了到家中来吊唁的人是络绎不绝，大内的太监也几乎天天跑来传旨。今天下午，司礼监太监张京又到府传达皇上最新的旨意：朕为天下留清，岂不枕念迫切至情，忍相为惧，但今日清实不可离朕左右。着司礼监差隋唐官一员，同清子编修四修持意前去迎葬清父，完日即迎清母来京侍养，用权孝思。清以养体，朕委屈眷留致意，其物在此，各衙门知道，亲此。这道圣旨一到，张府立即就忙碌起来。却说接到讣告的第二天，作为长孙的敬修立刻启程赶回老家江陵，如今大概已经过了河南，进入湖广地界了，用不了三四天即可抵达家中。但是敬修回籍只是起一个报信的作用，而奔丧的第一号主人应该是张居正。皇上要他夺情，引出汹汹谤议，经过十来天的争斗较量，皇上未留张居正的决心越来越大，眼见不能回家守制，张居正遂决定让身边两个已经获得功名的儿子编修四修代表他回家尽孝葬祖。皇上得知此事之后，先已经带了口气过来，要派一名太监随编修四修前往江陵主持丧事。这是上午的事儿，一到下午刚临未时，正式的圣旨就到了。张居正非常感激皇上给此殊荣，首府葬父，皇上亲派太监前往主祭，国朝200年来没有先例呀。早已经备好物品树桩待发的编修四修随父亲焚香接旨之后立刻就出发，皇上亲准他们迟疑，京南驿派出的轿马已经在门前等候了，他们要即刻赶往京南驿。皇上派出的司礼监秉笔太监魏朝在那里与他们会合，而后一道星夜赶往江陵。送走了编修四修，张居正心里头空落落的，他回到书房喝了一杯茶，吃了几块甜点，正说开始批览等待拟票的奏本，尤其敲门进来递给他一封缄口的信袋。张居正问：这是谁的？
2: 不知道，门子给

0: 我的，他说一个人走到门口交给他，说是给老爷您的。张居正心下疑惑，遂拆开了信袋，从中抽出了一张淡竹衬底的香笺，笺上写了一首绝句，并附了两句话。一文讣告便催心，唱对秋风哭白云，贱妾无缘来泣血，闲庭空自吊黄昏，若能守志何必夺情，异类遥寄知名不惧。一看着娟秀的笔迹，张居正的心顿时一阵狂跳啊，他太熟悉这个笔迹了，更熟悉诗中这浅倦感伤的情调。他大喊了一声玉娘，竟手拿笺纸忘情地奔出了书房，跑到大门前。他抬眼看看胡同口，行人寥寥，几个手执的军士像泥塑的金刚一样站在大门两侧。他回身问站在门厅前的门子，
1: 这信是谁给你的？
2: 一位老人。
1: 老人？
2: 是，看上去像东轰先生。
1: 人呢？
2: 留下信就走了。
1: 快去把他给我追回来。
2: 是。
0: 门子嘴上答应着，脚下却慢吞吞的。张居正一跺脚吼道，
1: 快些。
0: 门子一惊，再不敢怠慢，飞也似的朝胡同口跑去。张居正一直目不转睛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忽然意识到站在门口不妥，富有洋洋的学回到书房。过了一会儿，门子满脸大汗跑来禀报，说是找不见那个老头了。
1: 你敢断定是个老头吗？
2: 千真万确。
1: 是个什么样的老头？
2: 瘦巴巴的，好像懂点文墨。
1: 知道了，去吧。
0: 门子离开之后，张居正又把那首诗翻来覆去看了几遍，脑海里老是浮现出玉娘袅娜的倩影和忧伤的眼神。打从去年冬上玉娘离开姬香炉不辞而别之后，张居正曾多方打听她的踪迹，迄今仍无寻获。往日玉娘不止一次露出厌世出家的念头，因此张居正派人多次查访京城内外的所有寺院，一次次都失望而归。玉娘离走的头两三个月，张居正心情一直不好，白天忙于政务倒也不觉得什么，一到夜晚他就感到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8: 在呢。
18: 嘿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啊，
1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0: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22: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4: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3: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4: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5: 烟火，
20: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26: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3: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27: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8: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3: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6: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9: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3: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

0: 重返校园。
1: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2: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8: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4: 下班了，
0: 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5: 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的零一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浩，今天是来到了8月18号，在周二，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明天的天气和今天是比较类似的哈，云系会更多一些。周四到周日，嘉定主要处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大家外出随身要携带雨具，气温较为平缓，多在26到33摄氏度，体感呢是略微有一些闷热感。明天呢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或雷雨，出门要带好雨具，气温26到33摄氏度。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城区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那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在城区主要是在伯乐南路上由南向北靠近的是树沟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情况。另外呢，是在城北路由北向南靠近环城路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沪嘉高速呢，由南向北邺城路的城区出口附近有小段的黄色的排队等候的情况。绕城高速由西向东也是有小段的黄色的排队等候的情况。还有就是在宝安公路由东向西靠近马路立交，小段的红色的排队等候。沪嘉高速由北向南，在过了马路立交往南的位置呢，是有小段的黄色的排队等候的情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那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呢，要为大家来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房东的猫《人间聚散》。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7，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今天首先来关注的是，受台风白海豚强降雨影响，嘉定部分农业合作社种植大棚出现了积水等情况。那在台风过后呢，嘉定抢抓农时，迅速启动农业复产工作，连日来田间复耕复种工作有序全面铺开。8月17号呢，上海舒达蔬果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大棚内是一派忙碌的景象。农户们趁着晴好的天气呢，操作蔬菜播种机在棚内穿梭作业，集中抢种鸡毛菜、杭白菜等蔬菜，争分夺秒补产能、补缺口，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带来的农业损失。针对大棚土壤干湿不均的实际情况，合作社分类施策精准复产。合作社负责人常凤昌介绍，对土壤湿度适宜、条件达标的大棚直接开展机械化播种作业，对深层土壤依旧潮湿的地块呢，则通过拖拉机深耕翻土、通风晾地的方式来加速土壤脱水晾晒，快速改善种植条件，为后续播种育苗夯实基础。在大棚内，合作社第一批抢种的鸡毛菜已悄然是冒出了嫩芽，绿意盎然。受访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他们主要抢种鸡毛菜和杭白菜，高温天气下这两类的速生蔬菜成活率更高，适配性更强，而且它们的生长周期短，25天左右就可以成熟采收，是目前补种复耕的优选蔬菜品类。此外，针对台风过后田间积水、土壤潮湿、病虫易复发等一些复产的难题区农技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时间深入了田间大棚，实地核查情况，现场开展技术指导。目前各合作社正在有序和农业保险公司来对接保险理赔，同时呢，他们也持续下田指导农户科学晾地改土，绿色防虫护苗，帮助他们规范开展台风过后的田间管理工作。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9，继续来刷新最新的资讯。接下来呢，来关注到的是一个新车型的上市啊。近日，上汽大众全新新能源序列 ID. Era 的首款轿车 ID. Era 5S 启动了预售。新车共推出了 PURE 还有 NEO 和 Pro Max 四款配置，那现实的权益价呢是11.59万至14.59万元。同步推出了1000元定金抵5000元购车款的预售优惠，那按计划该车将在8月21号在成都车展正式上市。8月17号下午，记者在上海曹安路上的协通众盛 4S 店了解到啊，这款车被摆放在了展厅的中央位置，陆续有消费者前来咨询体验。市民何女士表示啊，这款车价格合适，外

观耐看，车内空间也比较大，续航数据也很吸引人，准备约个试驾。销售顾问陈家军介绍啊 ，iDERA 5S 纯电续航160公里，油电混合综合续航达到了2000公里。新车到店之后啊，带动门店客流量增长约20%。目前试驾车正在办理上牌手续，预计本周内开放试乘试驾。在购车政策方面呢，目前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可以申请区级补贴，国家以旧换新补贴采用摇号方式，两项叠加最高可享超20000元的购车补贴。从配置上看，四个版本各有侧重， MAX 版主打智能驾驶，搭载与酷睿城联合开发的行云智行系统，支持城市 NOA 导航辅助驾驶、高速 NOA 以及26项主动安全功能，并配备跨楼层记忆泊车、循迹倒车、540度全景影像等。那 Pro 版呢，则侧重的是乘坐舒适性，前排座椅带通风、加热以及实体按摩，后排座椅可加热，配备全景天幕与电动遮阳帘，副驾可以145度躺倒，并与后排形成1.8米的沙发床，满足家庭休憩场景。那 NEO 版本呢，则主打经济实用 ，CLTC 亏电油耗是每百公里2.82升，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超过2000公里，配备了对外放电。以及这个35处储物空间，定位是日常通勤和家庭出游。那么在技术层面的话呢 ，iDERA 5S 的智驾系统基于上汽大众与地平线旗下的酷睿城的深度合作。采用的是世界模型和端到端大模型，经过了重庆立体综复杂立交桥，还有巫溪挂壁公路等一些极端的路况实测。那在动力上搭载的是插混系统，兼顾了低油耗与长续航，整车遵循大众全球8000项品控标准，并在高温高原耐久等极端环境下完成了验证。那 iDERA 5S 呢，在保留德系底盘调教和安全标准的同时，引入本土化智能技术，以应对当前家庭用户对续航、智能和空间的多重的出行需求。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50，来继续刷新的是车市方面的讯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德国本土汽车行业就业规模萎缩至20多年来最低的水平。面对来自中国车企日益激烈的竞争，各大车企持续削减成本。德国联邦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的过去一年中啊，汽车行业流失岗位数量超过其他所有制造业门类，大众、宝马、梅赛德斯奔驰集团等车企的员工规模缩减5.8%，减少42,300人，降幅是整体工业领域的2倍以上。用工规模创下了2005年以来的最低值。接下来关注的是小米汽车近日宣布，小米速7系列28.5个月交付突破50万台。2024年3月28号，第一代小米速7上市。2025年2月27号，小米速7 Ultra 上市。2026年3月19号，新一代小米速7发布。2年半的时间，小米汽车发布了2款车，小米速7和小米预期，累计交付70多万辆。谁杀死了驾校在微博引起热议，相关话题显示，曾经生意红火的驾校行业如今供给过剩，态势严峻，部分中小驾校亏损倒闭。据媒体第一财经报道，过去几个学员顶着烈日围着一辆车排队练车，而如今很多驾校已经告别排队等待，一人一车教学模式兴起。第一财经表示，驾校的遇冷有多个因素，学驾照的人群中以刚满18岁的年轻人和大学生为主。然而从出生人口来看，00后相比之下，80后、90后相对较少。同时，年轻人的消费理念也在发生变化，网约车、地铁、公交已逐渐替代部分自驾出行需求。接下来要关注一下一周的文旅相关的活动。首先来关注的是舌尖上的美洲，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美食夜市，8月18号到22号，25号到29号的下午的6点到晚上10点，地点呢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南门广场。那么这次的美食夜市分为巧遇美食和玉米神上班班两大主题，各有特色，市民可以按需前往品尝。现场充满浓郁的印第安石刻、雨林藤蔓等一些美洲古代文明符号，当傍晚灯光响起时，美洲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在梧桐晚风里还可以解锁鲜活有烟火的美洲风情，参与方式是免费，直接前往即可。接下来关注的是火焰钢琴，时间是周三至周日的晚上7点到10点，地点在复兴公园。钢琴搭配水雾火光特效，旋律奏响时，烟火这个光影同步来跃动，氛围感十足。市民不仅可以欣赏美妙的旋律，还可以亲手体验，向路人游客展示你的才华。此外，主办方还会不定期邀请演奏家和专业的乐队，为大家带来夜间的小美好。参与方式也是免费，直接前往即可。另外关注的是登陆复兴岛夏日狂欢夜活动，时间8月22到23号，地点在复兴岛岛北公共空间。那东方风云榜落日音乐会会空降江岸，不仅有牛奶咖啡、平安的一些治愈嗓音，还有像毛维嘉、桃子假象乐队、发现新生力歌手周嘉欣等等的一些精彩的演出。超好玩的夏日派对会在这儿上线，邀您一同来解锁岛屿都市夜生活的新玩法。

那参与方式免费，需要至冬瓜商店小程序来进行预约。北京时间来到了17:55，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先为大家分享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离奇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上一集我们讲到陈风亮，屋里向十一个儿子侪搬到外头，迭个是吃好夜饭的陈风亮，纯粹是追求惬意、放松休闲了。张家长李家短的家常配谈，道听途说的旧闻奇事，还有所谓最新出炉的热门消息，各路人物。了迭个辰光就显山露水了，有文化有水平，还是能说会道，关键还是要吸引陈风亮的大小听客的注意力。讲起来嘛，也是一桩稀奇的事体。当年民风淳朴保守，生活清贫艰苦，但是几乎每一个陈风亮的老家浪向，还有新城公房的楼道门前啊，总归会得冒出一两个会讲故事，甚至于会得失事的风云人物。还好民间文艺对于古今中外的外头的未知世界充满了好奇与探索的期望，是任何年代侪存在侪难以磨灭的。艳丽访谈热天形象世界内外的生活第二集，长知识的陈风亮，由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卫儿老师主讲。王老师侬好，
1: 哎，一位侬好。
0: 上一集侬讲到搿个陈风亮了，
1: 哎，陈风亮，
0: 真的特别
1: 敲夜饭，
0: 敲夜饭陈风亮，
1: 来陈风亮。
0: 哎，我觉着特别的感触，搿个辰光大家就是要邻里之间搿种社区文化啊，老融洽、老自然的，大家。
1: 对对对。
0: 像一家人家，侬讲勿是讲像一家人家伐？起码像亲眷一样，大家。
1: 侬讲了点也勿错。
0: 哎。
1: 一个辰光也没什么家长里短的话，但是呢是拉家长的，就敲好夜饭，大家下来，陈风亮屋里向讲讲。所以一个关系对吧，就拉紧了，
0: 老融洽的。
1: 哎，
0: 侬是讲啥个吃好夜饭？老多辰光阿拉一种人家拿个小台子搬到外头吃饭了。
1: 也有个。
0: 哎，
1: 但是阿拉因为公房下头，
0: 公房
1: 下头地方不大呀。
0: 嗯，
1: 地方乡下头侬肯定是啊，乡下头肯定有个。
0: 我是搿能介，阿拉呢，因为是前头阿拉是老式公房嘛，搿走廊辣辣前头个，阳台没个。阿拉住辣四层楼个嘛。
1: 嗯。
0: 每家人家四楼，阿拉有六家人家。那个种小台子啊、小凳子啊，专门做的搿种就是讲搿种板摆辣搿个方凳高头搁辣海。
1: 啊，对个，也勿是台子。
0: 六家人家统一辣辣走廊里吃饭。
1: 哦。
0: 两小人跑来跑去。
1: 啊，搿也是一道风景。
0: 煎小菜了，哟，浙江嘛，哪吃啥小菜啊？
1: 对，搿也是一道风景。邻里之间一个感情，
0: 老好。
1: 伊就从迭个食物当中传递出来的，对吧？今朝㑚烧了啥啥菜？哦，炒螺蛳，为了嘛哪能？
0: 嗯。
1: 送一种。哦，明朝伊拉炒了啥啥菜？是新的。
0: 哦，搿种风景真的是。
1: 就送过来了，真的。
0: 老适宜。你们我辰光四楼搿头，你们我自家搿个菜端出来看呢，看楼下头了，几楼人家了？阿拉

0: 还得搿种平房人家，就是讲搿种是自家造的房子，平房的，平房居民啊搬到外头来，一种呢蹲辣天井里去。有辰光我会得讲，哎呦，那小菜蛮好，因为我同学了啥是搿只新村里向。
1: 而且阿拉小辰光对伐是蛮滑稽的，就人家的菜对伐？
0: 特别好吃，
1: 哎，特别香，
0: 特别香，
1: 真的是能讲。
0: 哎，一样烧啥个红烧肉，哎呦，哪能介好吃了？
1: 香味到门口来了。
0: 哎，是。
1: 对伐？蒜的味道，
0: 哎，
1: 葱的味道，啪是味觉呀。
0: 是。
1: 搿就一记头飘过来了。
0: 嗯，侪是搿种天热的搿种，比较温馨的记忆啊。
1: 但是我呢，就对陈风亮对伐？其实还有个感觉，
0: 哦，
1: 哪能呢？因为阿拉工房里向比较特殊嘛。
0: 侬搿辰光住了是啥地方？
1: 温水路。
0: 哦，
1: 温水路一条街的。
0: 哦。
1: 就原来住宿单位了啥搬过来，还有。
0: 温水路哪能是一条街？我觉着是青河路才是一条街咯。
1: 不是，温水路搿条温水路，讲一条街一条街，实际上有温水路。
0: 是温水路啊！
1: 哎、
0: 我一直认为青河路。
1: 青河路是帮伊十字街。
0: 哎哎。
1: 因为温水路现在还是主干道呀。
0: 是。
1: 咦，侬想高速公路下来，把一条路过来，一直通到北辰五桥的。
0: 哎，北辰五桥。
1: 这条路。就马路对过是，原来个街上，对吧？马路搿搭，是交关商店了，交关商店了。商店后头是大概五层还是六层工房？
0: 那搿么那搿工房也是老式工房？
1: 现在是老式，一个辰光最最新的，
0: 一个辰
1: 光是最最新的，家庭最新的最高一个楼层，而且我上趟讲过的，迭个自来水、煤气，全部
0: 都
1: 一个辰光最最新，伊要吸引拿过来嘛？
0: 搿个是搿个。
1: 他要安置，伊要安置那搿批住宅单位，搞科研，搞科研单位下来嘛？
0: 哦，搿伊拿搿六十年代就有煤气了。
1: 哎，有。
0: 搿档次高。
1: 所以一个辰光对最现代的一个社区，阿拉现在讲，现在是没对了，对伐？现在
0: 老房子了。
1: 对。那么阿拉搿辰光小人呢，下去对我来讲，其他两个小家伙肯定下去白相啊，边头地里向去
0: 野了哟。
1: 但是我呢，为啥比较早成熟？搿是有道理的，所以伊拉有辰光大人来下头讲闲话了，阿拉边头听哎，伊拉陪的，但是里向也有交关有文人、有知识的人哎。
0: 我觉着就是讲陈风亮辰光特别显出，搿小区里向起码有一个，有辰光两个哦，会得识个，就是讲识字啊，讲故事啊。
1: 对，阿拉小宝妈就是会得识字的，阿拉妈个小姐妹
0: 叫小宝妈。
1: 小宝妈平台。
0: 我看到侬个书里向写到过。
1: 哎呦，我回忆阿拉妈个书里向。
0: 搿种人往往是陈风亮里向，就是风云人物。
1: 而且苏州闲话，
0: 苏州闲话，
1: 还有一个辰光阿拉听，觉着好。
0: 搿是像识书一样个。
1: 识书，屋里向一部，屋里向有玄子、琵琶，挂辣海个。
0: 哦，伊是会得弹个。
1: 会得弹个。
0: 哎呦，
1: 伊就是平台演员出身呀。
0: 哎呦，
1: 里向伊去好过呀。
0: 还是可惜
1: 个。哎，后来就，但是伊两个师姐有名个。
0: 哦，
1: 哎，现在全部在唱出，现在当然老了，退休了。
0: 当然讲，就是讲，那个那妈搿个闺蜜啊，
1: 闺蜜，小姐妹，
0: 老早讲起来是要好搿个姐妹道理。
1: 哎，姐妹道。
0: 伊等于讲是没做搿个平台演员。
1: 对，没做。家庭故事，真实
0: 讲实。葛末就讲陈风亮辰光搿个，
1: 就讲故事了，
0: 讲故事了，
1: 就讲故事。葛末
0: 伊就想识书了，
1: 哎，就识书，讲一段。
0: 嗯嗯。
1: 啊，讲一段《红楼梦》，讲一段。一个辰光，尽管《红楼梦》搿本书，阿拉个辰光搿本书是禁止的。
0: 嗯。
1: 大家迭个陈风亮辰光讲，搿就没人来禁止侬了。
0: 哎，侬讲
1: 搿可能
0: 大家族里向
1: 的。哎，对。
0: 陈风亮伊管不着了。
1: 伊对侬啥？
0: 管不着介细个地方。
1: 就阿拉小辰光来得欢喜听。
0: 我小辰光，因为是我印象里向是到后来，七八十年代哦，八几年了啥？八十年代头浪向，人家开始讲《聊斋》了啥了，但是伊也没讲《聊斋》，伊讲剧个故事。
1: 伊讲剧个故事，伊也不讲啥东西，伊要讲故事给侬听。
0: 一只只故事，
1: 不一定。
0: 哎呦，两小人呀，耳朵没听牢，
1: 对，
0: 又要听，有时哈有时要听。
1: 对，所以我小辰光有交关文学启蒙，
0: 嗯，
1: 就是从听故事开始的。
0: 搿个我懂。
1: 就陈风亮，就陈风亮辰光听故事，侬必须要听嘛，对吧？就包括为啥我讲识书，识书有一个最大的教化功能。
0: 嗯嗯。
1: 识书先生，这是叫先生嘛？
0: 你像善恶分明，
1: 哎，对，
0: 就是好有好报，
1: 因为有交个贩夫走卒啊，伊没文化，伊书看不懂，
0: 嗯，
1: 对吧？又看不懂，但是侬故事一讲，
0: 伊
1: 就听懂了。搿里向有交个中国人做人的道理，全部在来，
0: 而且是
1: 吧？全部在里向，
0: 就是讲钉钉基础，钉钉朴素的道，就是讲道理。
1: 哎，对，
0: 侬就是讲侬人要做好人，做好事体，帮人家，对吧？侬勿好去就是为难人家。
1: 所以讲，阿拉中国人的启蒙往往就是。外婆，奶奶或者是对吧？奶奶或者是外婆，伊拉不就零零碎碎又帮侬讲那搿点故事，侬必须要遵守中国人的道德嘛，对吧？为人处事的东西，从小就是从搿地方接受过来，倒不是从书本高头，哎，是从阿拉人家讲言传身教，是人家过来一部通俗的文化史，道德教化史是人家过来的，对个，所以陈风。

0: 量影响老深的。
1: 哎，陈峰来审查这个，审查一定的这个文化，
0: 叙述文化嘛，
1: 审查历史底蕴来了，对吧？
0: 那么陈浩峰来了以后呢，那么又上去了，
1: 嗯嗯，
0: 上去就吃西瓜。
1: 哎，
0: 一般性，那个辰光西瓜已经有了，
1: 嗯嗯，
0: 西瓜价钿也不贵呀，农村里向。夏天嘛，
1: 哦，侬是就是讲长期才要吃西瓜。我记得我到个同学屋里向，我一个同学不是住了楼下头嘛，平房里向，伊拉屋里向有天井哦。我就是讲，我是从自家屋里四楼窗口看得出伊拉天井里搭个西瓜棚，还有一口井。
0: 啊，
1: 有辰光我就是讲，顺风凉嘛，顺到伊屋里去了。
0: 他要有个小院子，有个小院子。
1: 小院子，
0: 对，
1: 就是讲伊拉屋里向就是讲，大人一看，哎呦，同学来了，住了搿个公房里，同学来，哎，西瓜开出来，伊西瓜是井里捞出来。
0: 就对个，阿拉
1: 硬了不得了，好吃。
0: 阿拉公房里向是没井的，但是我上上老家屋里向
1: 有井
0: 的，伊有只天井嘛，外头有只天井嘛有井的。
1: 搿井真的是冬暖夏凉。
0: 对，所以我印象最最深的，因为没井是哪能办呢？米盆开洞，把自来水，自来水以后摆进去。
1: 对，西瓜泡了海。
0: 对，因为吃西瓜有泥沙的，
1: 感觉老乡也比较阴凉。
0: 就像侬刚刚讲，就是讲必须是，反正夜饭吃好，拿回去白相，白相一些。陈峰亮，上来以后打药打好以后吃西瓜，开西瓜，因为我印象老深的，就是记忆深刻的一个时期。上趟我搿本书里向没写，我正好今朝补充一下。
1: 补充一下。
0: 搿辰光就看了爷，爷是
1: 一家之主，搿辰光
0: 开西瓜，台子高头，对伐？一只台子高头。
1: 开西瓜侬勿要讲要有稍微有眼力气哦，
0: 有力气。
1: 碰到大的西瓜，侬手轻勿好开勿出来。
0: 而且有把手感，西瓜，搿里向捞起来。对吧？我看一块小的、小方巾、毛巾，小的毛巾，西瓜高头一撸，
1: 丝么咔嚓咔嚓，
0: 丝一咔咔的，拿出来咔就切开了。搿一段刚刚开下去搿种啪一响，
1: 有辰光爆开来声音，
0: 搿只西瓜就是好的。
1: 哎，是个是个，
0: 对吧？里向搿清一种清香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1: 就是讲自家爆开来，有辰光到刚刚碰上去，
0: 刚刚碰上去
1: 爆开来，
0: 搿就是熟个西瓜。
1: 搿声音听上去老有希望，充满希望声音。
0: 就是比薄。
1: 是
0: 吧？比又薄，然后一块块摘开来，摘开来吃。
1: 我还记得每家人家搿开西瓜，多数是迭个爸爸来开。
0: 谁爸爸开？哇，妈一般性勿开。
1: 妈一般性，搿种是搿属于重生活了，有眼体力生活了。
0: 烧夜饭，烧夜饭，关上灯，快点西瓜吃好嘛，休息一下嘛，好困觉了。
1: 我还记得我后来稍微大一点，就是讲有一定的手劲了，上我到天热，只西瓜进了同学。屋里向天井里一只井里向，网线台里向，伊网线台里还有只啥个黄金瓜啦，侪有。
0: 对个，网线台。
1: 经过搿个金丝个西瓜，热天哦，搿西瓜像冰箱里一样，比冰箱好就好吃。
0: 对，因为金丝本来就凉个嘛。
1: 哦，是
0: 伐？冰水本来就润，而且是湿润的。
1: 我拿搿只西瓜网线台再从一楼伊拉屋里向拖到四楼去，哦哟，后来我讲勿高兴了，我讲太吃力，上去一身汗啊。
0: 现在西瓜侪摆辣冰箱里向了。但是摆在冰箱里也有点问题的，侬吃开了以后上头要摆保鲜膜，不然会水分要蒸发掉。
1: 就是讲按照搿个老人闲话讲起来，哎呦，搿个冰箱里西瓜勿好吃的，伊讲还是伊讲井里向好吃。
0: 哎，对，伊一个是习惯了，第二个井水伊这个冷气对吧？渗透进去，而且伊渗透进去一个是温度，另外一个是水分。
1: 对对对，
0: 水分不让它流失，
1: 对对，
0: 不让它流失，所以一吃起来就比较润。
1: 而且，侬讲冰箱里向好像太冰了，冰了有点。
0: 对，因为温度控制不好，
1: 老人吃不消了。
0: 而且的确不好吃，摆了辰光也不好吃。
1: 嗯嗯，
0: 所以侬必须马上吃掉，最好不要冰，冰两天要丢掉的。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1: 哦，现在不来塞，现在是离开冰箱、离开空调不来塞了。
0: 肯定没阿妹。搿西瓜侬快点吃脱呀，侬勿好摆辰光长呀。
1: 我有辰光西瓜干脆就是弄眼西瓜汁榨了吃好。
0: 对。
1: 老人看到要讲个，侬搿能讲一个猪肉啥侪勿吃，侪浪费脱了。
0: 讲到西瓜汁，我又想起来了。就一个辰光对伐？我记得农村大革命辰光嘛，葛末大家调花头。比侬讲采西瓜也好比采个，对伐？侬边头拿皮弄脱，
1: 皮弄脱，里向红个弄脱，
0: 红个弄脱，边头好炒酱瓜了啥子，老有个意。
1: 可以就是讲外头搿个菜叶也得刨脱呢，
0: 刨脱，
1: 里向红个侬剔脱，就是讲是切了一条一条啊，
0: 对，
1: 一条一条，两半，
0: 一个是两半，
1: 两半，
0: 还有我记得了炒毛豆也可以，炒酱瓜也可以，
1: 炒毛豆是外头六个叶保留了，
0: 六个叶保留了对伐？
1: 搿是西瓜比较嫩一点，
0: 对对对，要
1: 小西瓜，
0: 皮薄呀，
1: 皮薄，
0: 要皮薄呀，搿阿拉全部侪吃过，还蛮好吃个。
1: 还有就是讲，那伊讲一个搿个西瓜皮啊，就是讲外头好像搿叶也要切脱个，做了酱缸里向。
0: 做酱缸对伐？
1: 哎，
0: 有，我听到过个。那么现在呢，还有人种，连那个瓤红的瓤，
1: 一道做啊。
0: 保留，伊做那个西瓜浆。
1: 哦

0: 当做西瓜酿了。
1: 嗯，
0: 哎，还蛮好吃的。将来倒了浇了这个，我是啥地方看到的？《舌尖上的中国》里向
1: 哦，看了仔细。
0: 做西瓜，让一块块吃过来，搿也是外婆做的。
1: 就讲应该讲，现在搿个条件好了，吃个物事多。但是我觉着老早点伐，小辰光条件艰苦啊，吃个物事倒也可以，也勿少。
0: 那刚刚讲个西瓜，西瓜还是属于好东西了。最最平民的地芦薯。
1: 哦，地芦薯，
0: 对吧？
1: 嗯嗯。
0: 那搿我印象老深的。侬讲到地芦薯，对伐？阿拉中国人，也有历史的。
1: 哦。
0: 啥地方最好？阿拉就江南搿搭，好像我记得是启东。
1: 启东搿搭是好。搿么要种了沙地浪向。
0: 对，伊勿是伊对搿土壤个要求，对伐？
1: 嗯。
0: 不是老高的
1: 哦哦，
0: 哎，不是老高的。当初一启动，搿为啥明？我看过伊拉一本迭个叫《县志》，
1: 嗯嗯，
0: 启动县志，明朝的，
1: 明朝
0: 的，正德正德年间，
1: 嗯嗯，
0: 一个辰光就出名了，
1: 嗯，
0: 开始。所以好像我记得现在有的芦苏节，地芦苏，地芦苏，地芦苏是最平民的，
1: 哦哟，
0: 是最平民的，对吧？哎，
1: 嗯，
0: 但是吃蛮好吃的，
1: 好吃好吃。
0: 启东搿搭大概有七十几只品种。
1: 哦，
0: 是地芦苏，
1: 七十几只品种啊！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很惊讶，搿地芦苏有啥的？
1: 哎，不是一样吗？我想想，
0: 哎，对对对，七十几只品种。
1: 哦哟，
0: 哎，包括伊还有一种紫的，叫紫花芦，啥紫花芦苏？
1: 哦哟，
0: 哎，
1: 花头形是。
0: 芦苏好像家里人讲芦苣啊，阿拉常州人好像也讲过的苣，
1: 就
0: 禾字旁，哎，一个苣的。
1: 哦，
0: 哎，差不多的，就个地方。
1: 我小辰光记得就是讲，就是吃个。吃个么子啊？一个不当心，手不是花开嘛？
0: 对，
1: 削出来，一两个老人家马上拿外头拔个粉。
0: 西瓜，不是西瓜，哎，芦笋外头个白的那个，
1: 哎，
0: 霜乌了，哎，阿拉这有，全部在有，
1: 紫削的，
0: 全部在有个。
1: 哦，搿个才是老方里传下来。
0: 对对对。
1: 哦哟。
0: 批方嘛。
1: 批方。
0: 但是哈，管用。
1: 啊，管用
0: 那么讲到芦苏呢，就是回忆到小辰光，
1: 夏
0: 天自家里向。阿拉不是刚刚讲到一条街吗？
1: 嗯，
0: 就一条街和清华路交界的地方，
1: 嗯，
0: 十字路口，
1: 哎，
0: 有路灯的，
1: 嗯，
0: 有路灯的。我记得印象老深的，乡下头搿点人，
1: 嗯，
0: 就来路灯下头，
1: 哎，
0: 捡芦苏，
1: 哎，
0: 捡条芦苏，
1: 老长的，一大捆，
0: 老
1: 吐出来，
0: 一捆一捆，一捆来卖的呀，几分，一分两分，全部都有的。
1: 哦，
0: 那么阿拉搿辰光做过话题的，
1: 好像侬，好像伊帮侬当场帮侬，侬称好嘛，
0: 不是一根根卖，一根根卖，
1: 帮侬摘好。
0: 摘好伊不摘个，
1: 不摘个是吧？
0: 阿拉拿回去自家熬断脱，
1: 熬断脱
0: 个。哦，有个辰光摘，伊不帮侬摘干竹。
1: 我小辰光已经帮侬摘好一段
0: 了，到底
1: 了。真
0: 正
1: 被财神打个，
0: 哎，
1: 一段一段帮侬摘好。
0: 跟哪到底啊？
1: 哎，摘好帮侬捆好，侬好拎回去。
0: 阿拉个辰光最好是一根，
1: 嗯，
0: 拉回去。小人白相嘛，那个拖了海。
1: 王老师，侬讲搿芦苏，人家买芦苏，侬还做坏事体？做啥坏事体？
0: 有过啊，要买关注吧。阿拉回去再讲。
1: 两分钟讲，
0: 两分钟
1: 讲他
0: 吧。啊，两分钟讲他。
1: 搿桩坏事体。
0: 搿可以。
1: 哦，侬讲他。
0: 就阿拉三兄弟。
1: 哎。
0: 三兄弟买芦苏对伐？
1: 嗯。
0: 搿就讲起个，就是我呢帮伊去带家里。
1: 哎哎。伊
0: 芦苏一捆一捆嘛。
1: 啊。
0: 对伐？大家人侪老多啊，去嘛。那么我帮伊拉带家里，那么两个兄弟呢就做坏事体了。我帮伊讲搿芦苏嘛几钿一斤，买一根买两根，伊拉呢就边我来带个辰光嘛。
1: 哎。
0: 边头就抽脱根芦苏了，自家也有。
1: 那都不可以，
0: 搿开心啊！不搿夜宵，
1: 人家农民伯伯种出来不容易。
0: 因为我夜宵呢，对吧？用现在的道德来判断嘛，搿
1: 搿是是。
0: 搿个不，但是也是一种美好的回忆。阿拉对农民伯伯来节目里向要表示歉意，
1: 哦哦，
0: 表示感谢，留给我阿拉童年一份。
1: 那是哪算做过眼坏事？
0: 做过眼坏事，还是一种记忆。
1: 哦哦，对。

迭期访谈的解说员叫我哪能写法子呢？王维尔老师啊，侬曾经是学堂里的先生啊，后头来出版过几本书，也是家庭小有名气的作家了。在节目当中接自家的段子，坦白小辰光做过的不着调的坏事体，要总结起来哦，这个肯定不是热天的主题了，甚至也算不上啥个变奏曲，因为稍许有点变调了。想想也是的，啥人小辰光没做过一两件啥人讨厌、要被大人吃生活的事体呢？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往事

四月苏佛，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画眉天一过就进入了大伏天，我想起来老早小辰光六月天里家家户户苏梅苏佛的场景了。六月六苏红六，天气晴好的早上，勤劳的家庭主妇们老早就起来了，要开始做苏么子的准备了。来了自家门前的床垫上，用两个木架子一东一西搁好，上头平排摆两根长竹头，随后拿竹帘子铺上去，一个简易的纱台就搭好了。转到屋里，翻箱倒柜的拿全家老少所有人的衣裳侪拿出来，一件一件的抖开来，摊辣辣迭个帘子上开始纱。有棉毛衫裤、绒线衫裤，还有外头迭个春秋的罩衫罩裤、围巾帽子。还有棉花毯、被头老啥，一些些功夫啊，整个宅浪向从东床到西床，搿帘子阿老帘子，一大片花花绿绿，好看来洋气的。搿种腔调真有眼像迭个商品传销交流会。到了中浪向，热中心立在当头，主妇们头戴草帽或者是顶条毛巾去翻迭个纱的衣裳了。我觉着新鲜好奇，东看看西望望。忙来忙去也忙不动，我老好奇的问外婆：“为啥今朝要穿介许多厚衣裳，还要翻来翻去啊？”外婆告诉我：“今朝啊是农历的六月初六，这个太阳是一年当中顶顶辣的，这个一年天穿过衣裳，不会得被虫蛀脱，不会发霉。翻来翻去嘛，是要让伊舒舒透呀。”哦，怪不得哈，听外婆迭能一讲嘛，我才明白了。看两个阿姨妈妈步步生生问，忙东忙西刷衣裳刷被头，还要翻来翻去，一些些功夫啊，背心浪向衣裳湿脱了，热得来汗淌淌的。两男人家也不敢落后，干脆是擦纸包，拿屋里向的迭个棒棒罐罐，侪拿到太阳底下暴晒。搿眼用起的扣子，或者是朝上，或者是朝下，还有是擦过来，可以讲是360度没洗过的等于暴晒。据说讲，迭能晒过之后，棉缸里向就不会生虫子了。一年当中只有迭能一日天的好日节，哪能好错过呢？我记得顶清爽的事体是大热天刷浆。我外婆是做甜面浆的高手，一只一只鞋底被隐藏的面饼的胚子，经伊的巧手做好之后，摆辣外头几日天就开始发霉长毛。伊用毛刷子轻轻的刷脱霉点。拿伊扒扒碎，摆辣背头里向，呛进去一定比例的温开水，拿伊搅拌，再把盐搭至少许一眼白糖，对伊拌了均匀，随后对伊弄到太阳底下去暴晒。外婆一开始先是搞一张凳子摆辣床垫浪向晒，为了防止苍蝇，用一块清爽的白纱布盖辣上头，迭个口子浪向用细的绳子扎牢，这样要晒好几日天。每日早上，外婆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伊搅拌的辰光，弯了腰，耐心细致，又老虔诚的，这副样子啊，像过了照顾一个小孙子一样。等过了几日天，当开始闻着浓浓的酱香味道的辰光，发现一只盛满酱的白头已经被外婆挪到屋檐上头去了。我举着头，望望屋檐上头的酱白头。可是有个忙有个要闻，有个闻有个搞着香。还好一个辰光外婆的房子是土坯房，屋檐不大高，蛮矮的。我爷爷叫搬一张凳子过来，叫小伙伴帮我扶好，我人立上去，提起只脚尖，身上头巾裹，掀开遮盖的白纱布，朝里向一望，哎哟，这个墙是琥珀颜色的，看上去啊有眼光头，搿味道好吧？我并不牢，用手机头蘸了一点，朝嘴巴里向一舔。哎哟，甜蜜蜜、咸滋滋的，这个咸味道里向还有眼甜津津，鲜了不得了，回味无穷哦。真是鲜哦！哎哟，让我再尝尝看哦。当我再次想拿鸡头罐伸进去的辰光，房子里向传来先生外婆咳嗽的声音。我老少来啥不及的从凳子浪向跳下来，逃了远头远头。几十年过脱了，现在的生活条件啊，可是老早是做梦也想不着会得能好。
大伯天再也用不着为收衣裳而发愁了。侬想吃啥个甜面酱、辣虎酱，到处侪买得着，但不晓得为啥，每年。

练齐河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3: 什么？健康证？
12: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3: 什么电话号码？
12: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3: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2: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3: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3: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5: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3: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5: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3: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5: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3: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0: 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

0: 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0: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行控制等长期难题。
9: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0: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2: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3: 新政策非常方便，
1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1: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5: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 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产业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

0: 五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下午三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2: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3: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3: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4: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4: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 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9: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8: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10: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8: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乙方遵守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4: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0: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4: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4: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0: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不同县域地区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精准施策，推动各地走出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路径。针对人口密集、

0: 经济实力强的县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可以对标城市消费品质，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引入区域首店、高品质综合体等高能级消费载体，留住本地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同时鼓励创新引领，先行先试，主动培育符合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争取形成示范效应。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人口和经济基础适中的县域，重点在固本挖钱和特色赋能，既要巩固商业网点全覆盖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设施，完善业态，丰富服务，稳步提升消费便利度和品质感，又要立足自身禀赋，发掘比较优势，依托生态文旅、康养休闲、民俗文化等差异化资源，打造辨识度高的县域消费名片，同步完善商业设施配套。在人口较少、经济体量相对较小的县域，重点在兜底和保障，以县城为中心，强化商贸物流资源统筹，确保基础服务覆盖到位，力所能及实施改造提升，充分发挥供销、邮政等力量，向偏远乡村延伸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消费需求，提高快递包邮和快递进村覆盖范围，抓好民生兜底保障网与耐用消费品配送最后一公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据韩联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就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要求等交换了意见。韩媒分析称，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可能成为缩减对象。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德米特罗表示，就中东地区冲突预料到会有麻烦，但没想到美军消耗量如此之大。此刻提示，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基层治理提供人才支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啊？人们开始注意到全国好几个地方的商圈有些变化。从山东菏泽淄博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不少核心商圈里原本寸土寸金的外墙广告位、户外的大屏都把商业广告撤了下来，换上了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这些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这些站在商圈 C 位的科学家们一上线就火了，大家拍手叫好，这才是咱们真正该追的顶流明星。这事儿呢，最先是山东菏泽单县的一家商场带着头， 七米多高的钱学森青年画像往墙上一挂，很快就火遍了网络。跟着全国各地很多商场都开始纷纷效仿，没有炒作造势，也没有营销包装，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就凭着一辈子的坚守和奉献，轻轻松松打破了现在满天飞的流量套路。可别觉得这就是换张海报这么简单啊，商场外墙本来是商业味最浓的地方，把最显眼的位置让给科学家意义不一般。对孩子们来说呢，逛街抬头就能看见这些国士的身影，比课本里的文字更有冲击力，是最鲜活的榜样。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态度。市井烟火里除了吃喝玩乐，更有对科学、对奉献、对家国担当的敬畏。当科学家的身影真正融进咱们的日常街景，当仰望国士变成逛街时的寻常瞬间，城市里就少了几分娱乐的浮躁，而多了几分沉静的力量。崇尚科学的种子也就这样悄悄地种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好，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往来珠海和澳门过关一般要花多长时间？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会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5: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6: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
5: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7: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8: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5: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9: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5: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6周年。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10: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5: 根据介绍，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来，该模式已先后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茂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 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

0: 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刷脸智能通关。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介绍，
1: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0: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
2: 从过去出门要带两种证件，到现在一证通关；从开车过关要等上几分钟，到现在呢最快50秒办完手续。口岸通关的变化啊，其实老百姓的感受会最直接。证件选择更灵活，通道适用的人更多，车道的效率也更高。这些细节攒在一起，就是把方便两个字真正落到了每一次过关上。随着智慧口岸建设持续推进，往后大湾区里人来人往还会更顺、更快、更省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能想象吗？现在种地也能用上 AI 大模型了。近期呢，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涵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什么本事。
4: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5: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产，就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4: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5: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小于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4: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6: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4: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

0: 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1: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长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0: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基座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十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菊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2: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锻炼精度，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像这猪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源，就是知道的快，一切都是凭感觉的。
3: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技术活，过去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加经验。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作出重要部署。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智生产力顶流。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0: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4: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里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0: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5: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0: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3: AI 再聪明，说到底呢，还是得让农民会用、爱用，得真管用。大模型给出的建议呢，碰上极端天气，还得靠人在地里再掂量掂量。上了年纪的农户也需要技术员手把手的教。科技落地不能光看模型有多先进，更要看它能不能弯下腰来听懂庄稼话，帮上种田人，让黑科技真正长在泥土里，农业的底气才会更足。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网上刷到过免费探店、免费带吃的招募帖吗？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图文笔记， 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也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以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

0: 付款后返还的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IP 联名的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啊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来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的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地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完成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带您揭开这其中的套路。
1: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2: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1: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2: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1: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2: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1: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
0: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啊，近期呢，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什么叫代吃啊？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的周边，哎，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哎，买套餐的人可以吃掉食物，然后把周边寄回到这个提供这个代吃的需求的这样的人的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3: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4: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3: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1: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3: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

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

0: 究任何责任。他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1: 赵占林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0: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1: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林看来，真实的代持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
2: 天上不会掉免费的午餐，更不会掉代付的二维码。记住两句实在话哈，莫名其妙的链接不要点，只要是先让你付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那真遇到这种免费代吃的帖子呢，先别着急扫码，想想对方图什么呀，几百块钱虽然不多，但是攒起来报案追款也是够折腾的，守住自己的支付验证啊，就是守住钱袋子最管用的一道闸。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孩子在学校课间跑跑跳跳，万一和同学撞了受伤了，这责任算谁的？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作为裁判？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4: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7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5: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余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4: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5: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

0: 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2: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1: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2: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等，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1: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2: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1: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2: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10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大化。
1: 学校与家长是守护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的共同责任主体，理应在思想理念与日常行动上同向发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强调，防范校园受伤事件不能简单通过缩减学生户外活动、课间活动来实现，应当凝聚家校协同保护的合力。
3: 在学校方面，应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安全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落实好安全管理物质方面的保障，排查校园安全隐患，给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在家长方面，要同步做好居家安全教育，提升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在学生方面，遵守学校安全规范，避免危险行为，管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有问题的话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
1: 张丽强调，如果学生不幸在校发生受伤事件，各方应当理性看待，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为第一要务，
3: 应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纠纷矛盾，互相理解，共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有序、包容和谐的校园环境。
4: 孩子在学校磕了碰了，家长心疼，学校也紧张，但法院的判决说得很明白，不是只要受伤学校就得背锅，关键看学校有没有尽到教育管理和及时处置的责任。课间十分钟本来呢就该让孩子去跑一跑动一动，不能因为怕出事就把孩子摁在座位上。学校把安全功课做扎实，家长把安全意识教到位，孩子才能在校园里既安全又自在地成长。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加纳外长阿布拉夸会谈之后呢，举行的记者会上就日本抗议

0: 普京登岛一事进行评论。他表示，日本正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这引发极大担忧。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观察。
1: 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都引发极大的担忧。拉夫罗夫警告说，
2: 如果日本现在试图按照自身及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来改写国际法，如果他们试图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本国宪法，至少从公开声明来看，他们正在采取这种做法，比如背弃无核三原则，以及日本自卫队已尝试开展此前被宪法禁止的境外行动，这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他们想转移外界对其公然的侵略性的军国主义道路的注意力，尤其是通过这类对俄方的粗暴找茬并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去管好自己的事。
1: 据拉夫罗夫介绍，俄外交部已就日方抗议普京登岛一事提出召见日本大使，但日本大使馆以大使不在莫斯科或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在8月14号或17号前往俄外交部。
2: 当我们得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他的外务大臣如何看待我国总统视察本国领土、看望本国公民时，我们立即提出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方面含糊其辞，表示大使既无法在8月14日前往俄外交部，也无法在8月17日前往，他要么不在莫斯科，要么就是身体不适。我们始终没搞明白原因，但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应该前往俄外交部。我们将就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仪式上的反应进行谈话，我们还将谈及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包括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的相关程序。
1: 17号晚些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向塔斯社表示，已被召见的日本驻俄大使将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
0: 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有分析人士认为，俄日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都难有让步空间，而日本现任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追随西方集体，也难以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妥协，俄日关系前景渺茫。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听说过悬空老人吗？悬空老人指居住在无电梯、老旧多层住宅当中，因为年老体弱、腿脚不便或失能半失能而难以正常上下楼，长期被困在家中的老年群体。对于这样的老人来说，去医院，比如说做个透析、慢性病的复查等等，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出门的刚需。但是呢，想要下楼晒晒太阳、散散步，往往就是奢望。这就是城市里大量悬空老人正在面对的真实困境。履带式爬楼机的上门服务呢，曾被看作是帮老人下楼的第二双腿，但收费门槛呢，始终拦住了不少老人。在北京西城区的社区养老驿站，三层及以下单趟爬楼机服务收费40元，每往上一层再加10元，六层楼单趟就得花70元。别嫌贵，这个定价已经压到最低了，远低于当地市场化机构单次150到200元的收费标准。但对于退休金有限的普通老人来说呢，依旧是要精打细算，只有就医治病这种非去不可的事情才舍得花这个钱，日常下楼遛弯晒太阳的需求大多就只能压在心里。而站在服务运营的角度，这笔账更难算平，单次服务的真实成本高达150到200元，仅人力成本就占到了60%以上。低价便民的背后是做一单亏一单的现实，全靠着住浴啊、住餐等等其

0: 他养老业务来反哺，来支撑这项服务。落地四年多，这项民生服务始终陷在叫好不叫座的困局当中。就在近期，民政部、国家医保局等14部门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三年行动方案 2026-2028》，明确提出研究探索将长期护理相关辅助器具和智能化服务纳入长护险支付范围。那目前呢，南京、苏州、滨州等多地已经率先试点，将爬楼机等辅助租赁纳入长护险的报销，报销比例普遍在70%到95%之间，个人负担大幅降低了。那么把爬楼机服务纳入长护险，真的能打通供需两端的困局吗？高成本低单量的运营死结，仅靠报销政策就能彻底破解吗？从城市养老治理的长远视角，我们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协同发力，才能够真正让悬空老人安心的下楼？那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 您怎么看这个关于爬楼机服务纳入到长护险保险目录的相关的一些呼声和各地的一些探索？
2: 我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实际上是非常支持，也是比较感慨的，因为长期照护险本身的目的就是为失能老人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如果这样一些老人长期卧床不起，但是又需要照护，而他们居住的小区和楼宇又不具备这样一种便利的上下楼的条件，那我们把这种爬楼机服务纳入到长期照护险就是非常有必要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类似的这种拓展的空间可能还很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期照护险它有很多的项目啊，是关于失能失智老人他在晚年的时候怎么样提供日常的照护啊、医疗的、心理的等等方面。所以我觉得除了你像爬楼机这种服务会随着长期照护险的推行而不断的纳入，类似的这样一些项目可能也会有进一步的拓宽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老年人在晚年的时候，他不光是说日常的照料健康的照料，他还有一些可能是这种心理健康精神方面的安抚啊。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在未来也有可能要考虑这样的一些关怀，你比如把这样一种心理咨询啊，或者说是精神的陪伴呀纳入到我们的长期照护险可能覆盖的范围。其实这些方面的发展可能都是随着我们对于老年人的照护的重新认识啊，以及对这种照护服务的要求不断的提升，它在保基本的基础之上，我们要持续提升服务质量，拓宽服务范围。老年人的期待不是说他是可以没有疾病能够照顾日常生活，其实我们还希望他能够是有尊严的、体面的能够安度晚年。所以在这上来讲，其实你像爬楼机这样一些服务，它是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没有覆盖但是又特别需要的项目。那未来的话，我觉得这种拓展的空间还有很大，所以我是非常看好这样一个政策的。
1: 如果带入到老人他们的视角，你就会发现有没有一个在脱离了亲人在身边的情况之下，一个选项能够让你上下楼非常的顺畅，这个其实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但说实话不便宜，就是他这我看了这个很多报道说40块钱打底，然后呢每高一层加10块钱，比打车还贵，这个对于很多老人家来说是承受不了的。而对于这个提供这方面服务的一些商家也好，社会机构也好呢，那这个事情是有叫好不叫座，毫无疑问它是对于适老化社会价值是非常高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比如说人力成本高，比如说它这个单量不稳定，不是很多老人会愿意用啊，包括运营方会持续亏损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算是它纳入到这个长护险的报销，那您觉得我们该怎么样让它可持续呢？
2: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这个需求存在，而且政府也愿意买单，但是在供给侧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运营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问题。如果说是单独成立一些机构，无论是我们讲的非盈利的企业或者说是社会组织，可能都没有办法有效的运行。这个其实在很多领域都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在这个供方的扶持培育方面可能还要去尽可能的拓宽。在这个点上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就是你

0: 单纯说成立一个机构来去提供爬楼机这种服务，可能就存在刚才谈到的这样一些问题，就它本身的这个单量少，而且也没有规律性，同时它的运营成本也很高。其实你像虽然说是每多一层就加10元钱，但是实际上这个成本来讲，无论是它投入的设备还是这个人员，因为你看这个图片里面很显然的就是他不是一个人可以办这个爬楼机的，其实至少两个人，对吧？而且有些老年人可能他不能说离开床，或者说必须得靠轮椅，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带来的这种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所以在这个上来讲，我觉得可能的一个途径就是第一，怎么样去在我们既有的这样一些照护中心提供这种爬楼机的服务。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长护险它归根结底是让老年人到这些照护中心去享受这种服务。那我觉得从照护中心的服务延伸来讲，其实应该考虑无论是购置还是租赁设备有工作人员能够提供训练，让他们在老年人需要的时候可以延伸提供这种服务。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是顺理成章，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为本身他们就要提供这种照料服务，那这个照料服务其实除了到了照料中心去提供服务，它的接和送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可以去拓展的。那其次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这种机构设置方面，看看能不能提供一些可能性这里面无论是说我们在这个设备购置，还是说我们讲的这种从业人员的相关的培训和补贴，如果能够进一步的发展的话也会比较好。因为你像除了这个爬楼机涉及到人力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场景也是类似的情况。你比如现在这几年兴起的这种陪诊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怎么样做好这个兜底保障。就只要有一位老人他有爬楼机的需要，那我们就要考虑在这个区域范围内我们怎么样去实现服务的提供。包括这个服务的提供可能也未必要做到一个街道或一个社区就配备一台，这个可能是实现不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个范围内，对吧？这个范围内是能够实现这种资源共享的，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范围之内我们有这样一台设备同时有相应的人员是能够操作的。那这个时候在老年人需要的时候，这个设备是可以去移动提供这种服务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也能够解决现在这个供给积极性不高和供给不足的问题。因为很多的场景其实就像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它虽然有需求，而且需求也是客观实际存在的，但是因为它本身利润空间不高，其实很多的机构是没有办法进入和长期发展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还是要回归到我们服务本身的公益性这样一个定位上来讲，推动它能够按照这个公益的服务来去运营我们政府能够提供这样一些必要的支持，让它能够持续运转下来，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1: 你说这个努力的方向，我相信很多地方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哈。但是呢，其实各地的长护险在试点的进度，在这个经济水平，在老旧小区的存量之间呢，差异非常的大。你觉得应该统一一个全国的标准吗？还是说各地去自主探索，怎么兼顾我们的政策的公平性，还有地方的适配性呢？
0: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社会服务我们具体指就是老年人的这样一种照料服务，它有很强的地方性和这种定制性也就是说没办法说我们去定一个全国标准都按这个标准来，而且这个标准也制定不出来，因为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每一个老年人的需求也不尽相同甚至就是这个爬楼机要适应的楼宇小区地理环境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可能需要考虑的不是说怎么样去把全国形成一个标准，这个可能是短期内难以实现，那长期来讲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当然这个标准更多的不是说我要去定多高，而是说我要定一个最低的达标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上，其实我们可以让各地去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或者说是希望有一些特色服务，我觉得这些是更好的一种选择。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服务的设计都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标准之上，鼓励各地去提升拓宽公共服务。相关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可以用一种本地比较适合的这种方式来去解决这样一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在全国层面有一个基本的标准，也就是说老年人他要有这样一种照料服务，那我们能确保他从他的驻地到这个照料中心他能够实现通行， 至于什么一种方式通行，我觉得需要结合当地的情况，也允许当地去探索。那这样的话，将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项啊，大家也可以去选择比较适合当地的一种情况。这个可能是一个把我们中央的这种统一的标准和地方的因地制宜结合起来的一种办法吧。
1: 让悬空老人能够顺利的上楼方法有非常的多哈、啊。爬楼机的本质呢，其实是老旧小区没有电梯背景之下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它现在看起来是刚需，能够解决很多老人的问题。但是随着我们的比如说老旧这个社区的改造，旧楼加装电梯，随着我们那个城市养老的治理环境不断的优化，从一个更长远的视角哈、啊，我就在担心，就是说咱们这波的投入会不会容易冗余。在更长远的这个视角来看，您觉得除了长户险的支付，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协同发力，我们系统去解决这个悬空老人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出行困境？
0: 对，其实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它的确是过渡性，或者说是在一定地区一定阶段存在的。你像随着我们现在城市的发展逐渐推动城市更新啊，特别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啊，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道路的畅通，它本质上是解决我们过去的历史遗留的问题。也就是说之前你像我们有不少的住房是比如七楼八楼就不用去建电梯，那这样的话他们在那个时候还是可行的，现在就已经发现非常不适合，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可能需要做的一个是在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解决既有问题的情况下，用爬楼机这种方式啊来去临时性过渡性的解决。那另外一种其实就是怎么样去一劳永逸的去解决老年人的出行难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几年特别的关注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通达啊，那这里面其实老年人的这种日常出行也要考虑在内。这种无障碍它其实不是说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讲你这个有楼梯能够通行，而是说对于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障人士来讲，他能不能通行。那从这个意义来讲，其实我们有不少的小区和建筑是不达标的啊。在这个意义上来，我觉得怎么样去推动这样一些地区的老旧小区改造，特别是加装电梯，可能是一个更有效的办法。其实我也看到有些地方这种加装电梯的项目呢，你看它在进行，但是实际上也没有解决问题。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小区的它的电梯加装之后啊，它只能是上半层啊，就比如你到三楼，它只能到三楼半或二楼半。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还有半截电梯没有解决。还有一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之后呢，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运营成本很高啊。你就投入的时候可能是大家分摊，但是运营之后发现，其实这个长期下来成本还是很高的。就诸如这些问题啊，我觉得也都是我们在这个城市更新中可以看到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当然我们在这个住房本身也有一些可以去探索的。你比如如果老年人说暂时他的小区没有办法更新，也没有办法加装电梯，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现在也是可以去探索换房的方式啊。你像老年人的这个居住，他可能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不需要大房子，但是如果他之前的房子大，现在的房子呢，他可能就通过一种置换的方式，让他到低楼层，或者说到一个养老机构，而他原有的这个住房，无论是出租还是出售，能够给他提供养老金的来源，就类似这样一些方式啊，也是可以探索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围绕着以老年人为中心，就是他到了这个阶段需要这些服务的时候，我们现有的硬件、软件怎么样去跟进。啊，我们过去其实更多的是说让老年人忍一忍、让一让，他去适应我们这样一套体系。那我们现在反过来讲，其实应该让我们这套体系来适应老年人，因为毕竟每一个人都会老，而且很多的老年人，我们现在遇到这样一个挑战，我们其实特别需要去考虑从这个方向来去探索。所以这个爬楼机可能是在一定阶段和一定区域是有这样一个适用性的。我觉得在推广的时候也不是说把它作为一个标配，只要是说能够解决老年人照护方面的出行难的问题，无论什么方式，只要老年人满意也能够负担得起，包括我们的机构和资金能够保障到位的话，我觉得都是可行的，而不是说非要去说有一个爬楼机。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吧。
1: 我的感想就是呢，其实对于科学养老啊，每个人都要早做布局、早做准备，这是一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出发的努力的方式。但是呢，我们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在不断的适老化改造、不断的这个老龄友好的过程当中呢，让 未来的老人有更多的选择，让当下的老人呢不会因为一个悬空的状态就没有办法就陷入绝望，这可能是我们这个努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必要哈。
2: 爬楼机托起的不只是老人的身体，更是高质量养老，将其纳入长护险，破解用不起的支付难题，只是第一步。运营可持续，安全有兜底，配套能跟上，唯有系统施策才能够让悬空老人稳稳踏下每一级台阶，让民生的温度真正落进老旧小区的楼道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片中高度还原的中东异域场景引发了观众的讨论。导演透露，超过70%的场景啊，在青岛实景搭建，10万平方米内复刻了200多栋建筑，以假乱真的置景道具里藏着哪些材料科学密码，影视工业技术在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应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新闻超链接。
3: 好，这里是北京市市民扶持线1234，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行，马上帮你反映。
4: This is 北京 Citizens Hotline. Follow me.
5: This is 北京 Citizens Hotline.
6: 老旧小区这个停车，您要停怎么停？它没法停。
7: 现在说实话，我也找不着地儿。

0: 天天学啥呢？联系哪儿了？完全不负责任呀，敷衍。
1: 安装电梯的指导意见为什么还是不执行？
2: 不是，这安电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我在这，我的房子谁也拦不住，一家不同意就不安，这电梯没戏。
3: 有些家它不影响它，它就是为不需要
4: 这种
3: 作业不合理。
5: 实际推进过程中导致家庭电梯的需求是极难协调，
6: 而你看我也做了，你看我也没办法，那我没办法要咱们干啥？
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关注新嘉定，
9: 聚焦长三角，
8: 放眼国内外，
9: 嘉广新闻纵横。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做实做细企业服务。区领导走访调研重点企业，环湖追风集市相伴，2026年嘉定区全民健身日主题系列活动举行，抢农时保供应，台风过后嘉定首稳市民菜篮子，解锁消夏新玩法，嘉定多家美术馆延长开放时段。以下是详细内容。各位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关注嘉定新闻。昨天，区委书记肖文高走访调研严丰汽车内饰系统上海有限公司，听取企业意见建议，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严丰于1936年在上海成立，1978年进入汽车行业，专注于汽车内外饰、汽车座椅、座舱电子及被动安全领域，在安亭镇区域内有7家企业，其中严丰内饰专注于汽车内饰制造，连续多年荣获嘉定区先进制造业百强企业、综合实力百强企业称号，2022年度获评嘉定区智能工厂。座谈会上，肖文高详细听取企业发展历程和经营情况介绍，了解企业在汽车产业相关领域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实践探索，并就企业研发创新、业务布局、人才引育等同企业负责人做深入交流。肖文高表示，当前嘉定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企业要把握好数字化机遇，聚焦汽车内饰等细分赛道，持续深耕嘉定，把企业自身发展战略和业务布局同嘉定的主导产业发展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在同向而行中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相关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实做细企业服务，加快推进项目竣工投产，助力企业发展不踏空，全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嘉荣媒记者李华成、黄嘉兴报道。日前，2026年嘉定区全民健身日主题系列活动举行，定向赛、特色集市、健康嘉年华等多元体育活动在远香湖公园轮番上演，一幅全民、全龄、全域的健身新图景正热力铺展。下午5点，远香湖定向赛率先鸣笛，来自嘉定静安的60支队伍，超200名运动爱好者以脚步为尺，丈量嘉定远乡文化环的人文魅力。
10: 远乡湖的跑道沿途还有很多风景，可以没有那么紧张吧，然后氛围也更加愉快一点，借着这次比赛可以让我更加放松。
9: 赛事设置亲子3公里与成人5公里双赛道，串联混知书店、上海保利大剧院水景平台、远乡文化园艺站、车链半岛汽车主题文化馆、乔山健康文化中心等点位，融入混知寻家、亲子模仿秀等趣味任务，
11: 打卡各种文化小游戏也是特别有利于帮助我了解嘉定的一些人文历史特色的。
9: 赛事以外，主题集市与健康嘉年华也人气十足，非遗手作、农特产品、 体质测试、运动体验等各色摊位沿湖一字排开，智能乒乓球打靶、模拟射击、划船器、乒乓你抛我接等项目吸引众多市民争相体验。
4: 平时打乒乓球的话都是那人人对战的嘛，这个机器人给我们发球，等于是第一次感受到他发球一个都没有失误，确实很新奇。
9: 赛事搭台、集市助兴之外，全民健身的落脚点始终在市民身边。据2025年度统计，全区共有体育场地4757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32平方米。接下来，嘉定将持续扩容健身场景，下沉惠民服务，深化与静安等区的区域体育合作，以全民参与的蓬勃活力，为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健康嘉定建设夯实群众基础，积蓄长远动力。嘉润媒记者周玉林、赵晨报道。上周末，2026年上海市攀岩业余联赛嘉定站比赛在晋峰攀岩馆举行，百余名沪上攀岩爱好者齐聚嘉定，在高耸岩壁间展开力量、技巧与耐力的较量。35岁的徐祥明是第二次参加攀岩业余联赛，尽管手指受伤，还是坚持完成了比赛。
12: 食指用不了，只能用这3个指头和大拇指使力。真正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后，你会想要进步，你会想要变更强。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
9: 岩壁另一侧，15岁的刘一诺正在向上攀爬。练习攀岩3-4年的他坦言，比赛不仅是与他人比拼，更是挑战自己。
13: 比较紧张嘛，然后会兴奋一点，压力肯定会有，但是从他们身上也会学到很多东西。
9: 据介绍，本次赛事参赛年龄覆盖12岁至60岁，整体报名人数较往年增长约20%。
14: 那比赛线路的话呢，都是由那个定线员去为这次的比赛专门去定制的。对于他们自信心的增长，还有毅力的磨练，尤其是个人的一些小朋友的独立性，这些会更有一些就是明显的一个帮助。
9: 近年来，嘉定持续依托

0: 全家莱赛等群众体育品牌，引入和培育更多时尚新兴体育项目，走进商圈、社区等城市公共空间，让更多人从看比赛走向参与比赛，感受运动带来的健康与快乐。加入媒记者秦健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强降雨影响，嘉定部分农业种植大棚出现积水等情况。台风过后，各合作社抢抓农时，迅速启动农业复产工作。连日来，田间复耕复种工作全面铺开。昨天，记者在上海舒达蔬果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棚内看到，台风后第一批抢种的鸡毛菜已悄然冒出嫩芽，绿意盎然。趁着天气晴好，农户们还在继续抢种鸡毛菜、杭白菜等蔬菜，争分夺秒补产能、补缺口，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带来的农业损失。
1: 主要播种的呢，就鸡毛菜和那个杭白菜这两个品种，周边蔬菜都被淹了。我们也想赶一茬好的价格，所以抢收、抢种。另外呢，也是为了保障上海菜篮子的稳定供应。
0: 据介绍，针对大棚土壤干湿不均的情况，合作社分类施策，精准复产，对土壤条件达标的大棚直接开展机械化播种，对深层土壤依旧潮湿的地块，则深耕翻土、通风晾地，加速土壤脱水干燥。
1: 这个水下去以后，先拿拖拉机来生翻一遍，然后给它晾晒，晾晒土，感觉这个湿度差不多了，我们就开始整平播种。
0: 此外，区农技中心工作人员也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大棚，指导农户科学晾地改土、绿色防虫护苗，帮助他们规范开展台风过后的田间管理工作，对接保险理赔，切实为台风过后稳产复产保驾护航。加州媒记者彭小岩、姚卓林报道。
2: 七夕佳节前夕，夏日搭讪计划菊园街道青年交友主题活动在庆丰里商业街区举行。52名单身青年以善为媒，以趣会友，开启一场别样的社交之旅。
0: 每位嘉宾签到后领到一把蒲扇，在贴纸区挑选字母、动物、元素图案的刺绣贴，在扇面上拼出自己的 MBTI 和兴趣爱好标签。一把把独具个性的蒲扇成为每个人的移动社交名片。
3: 根据自己的爱好在上面 DIY 就可以找到跟自己兴趣相同的人，我觉得非常好，很有创新。
0: 在问题墙前，嘉宾们写下天马行空的小问题，也有人用心地留下回答。没有当面说话的社交压力，心意却已悄然流动。破冰过后，男女青年们自由组队，在庆丰里小马生活超市里展开寻宝大作战，还共同制作缙云烧饼，从揉面到成胚甜馅儿，在烟火气中拉近彼此距离。
4: 做一些活动嘛，然后再通过一些晚餐来确定，比如说你对有好感的异性，我觉得确实是蛮有趣的。
0: 为拉近青年距离，菊园街道联动上海平高天灵开关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建菊园青年交友联盟，还打造了青年社交成长平台菊园青年搭子计划，通过运动、手作、艺术等多元活动，帮助青年打破社交壁垒。目前已举办5场活动，覆盖各行各业青年约300人。
5: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走出一些传统的相亲的模式，弱化一些刻意的交友的属性，来强化一个我们非常自然的大家来交个朋友。接下来呢，菊园团工委也将继续的聚焦辖区青年的需求，常态化的开展一些多元的年轻的生活化的青年社交活动，来聚焦服务青年、留住青年。
0: 加入媒记者李品、蔡成浩报道。
2: 夏夜漫长，美术馆亮了起来。今年夏天，嘉定多家美术馆延长开放时段，推出展览、导览、手作体验等多元活动，为市民的夜生活增添一抹艺术亮色。
0: 晚上7点，嘉园海美术馆的户外球场亮起暖色灯光，橙绿色的小球在网袋上方来回飞旋，球拍击打的砰砰声，跑动时鞋底与地面的摩擦声，夹杂着阵阵喝彩和笑声，在夏夜格外热闹。
6: 感觉这个运动就是上手没有那么难啊，但是运动量也蛮大的，挺适合就是下班之后玩一玩。
0: 现场还有教练为新手讲解动作要领。
7: 其实它是个结合体，它有羽毛球的扣杀， 有那个网球的引拍，还有那个乒乓球的旋转。如果说你是常接触拍类运动的话呢，上手很快，差不多玩个两三次就能上手了。
0: 除了挥洒汗水的运动，美术馆的展览也延长了开放时段，每逢周五至周日延长开放到晚上8:30。从运动场到展厅，动静之间，美术馆之夜有了更多打开方式。
8: 我们以重返80、90年代为主题，进行了一个葡萄消夏夜的复古游园会，将童年游戏、怀旧小卖部，还有一些非遗手作以及运动体验融入到我们夏日的葡萄园中的美术馆。
0: 不只是嘉园海美术馆，这个夏天嘉定的美术馆纷纷点亮夜场。韩天恒美术馆将于8月19号延时开放到晚上8点，推出心灵手巧寻鸟刻印七夕奇妙夜。上海秦谷美术馆在8月29号前的每周二至周日晚6点到9点推出夜游观展与陶艺互动体验等。加入媒记者席灵燕、蔡成浩报道。近日，窑火药事宜瓷绘运东方沪上名家陶瓷绘画作品展在上海秦谷美术馆开幕，展览汇集97位上海本土艺术家创作的100件陶瓷绘画作品，为市民奉上一场陶瓷艺术盛宴。走进展厅，一幅幅陶瓷画作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观众们三三两两驻足于画作前，有人俯身细看釉面的纹理，有人退后几步端详画面的整体意境，有人来回移动脚步，从不同侧面观察色彩的变化。
9: 这幅画远远的就会比较吸引我，因为它是江南水乡的一幅画作，它白墙黑瓦，那小桥流水就流淌，而且在不同的面看到的呢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的侧面它渲染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
0: 据悉，现场展出的瓷画作品既有传统山水意境的写意之作，也有抽象表现风格的现代探索，艺术家们以陶瓷为艺术载体开展跨界创作实践。
10: 陶瓷艺术跟我们的纸本的这个书画艺术呢，它有区别的。陶瓷艺术不光是笔墨的色彩的关系、构图的关系，它还主要是一个火的关系。你画的时候的颜色跟现在的颜色完全是不一样的。
11: 画瓷呢，往往是在瓷上作画，但是我们现在的瓷画它是通过瓷器的这个载体怎么发展一种特定的绘画样式。我画瓷的时间也不算太短，那么自己来到这里呢，总有一种激情把这个艺术精神能够发扬光大。
0: 作为一家以陶瓷制作为特色，集收藏展示研究于一体的综合性美术馆，上海秦谷美术馆始终以传承陶瓷文化为己任。
12: 希望借此机会让我们更多的市民能喜欢陶瓷，对吧？爱上陶瓷。
0: 展览将持续到9月15号。嘉润媒记者黄香玉、姚卓林报道。以上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

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

0: 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沃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夏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0: 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

0: 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5: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十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6: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5: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 0.4 元增加到了 1.68 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7: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校正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5: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8: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5: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9: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0: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3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0: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再重新审视无核三。

0: 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1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2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1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强调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密切各领域交往，在实现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
0: 上海印发规划，到2030年建成国际一流韧性安全城市。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建设韧性安全城市，既要有跨前预防思维，也要有快速恢复能力。
1: 上海书展落幕，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今年接待读者和图书销售码洋均同比增长超10%。
0: 轨交20号线开启盾构施工，串联真如副中心、大宁五角场副中心及外高桥保税区。
1: 今年冬季将出现史上最强厄尔尼诺，全国大部地区气温预计偏高。
0: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签令公布，装修费、物业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灵活就业者可自愿缴存。
1: 特朗普否认与伊朗会谈，伊朗外长称无美军基地国受损更小。
0: 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引发日本强烈抗议，俄外长反击，建议日本领导层管好自己的事。
1: 本次节目监制张明霞、周仲阳、李英蕊。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各位听众早上好，

0: 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兰心。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3.4度，最低气温26.3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2，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后两天均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新华社昨天播发朱镕基同志生平。
1: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汲取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 诺沃亚表示，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诺沃亚一行今天抵沪访问。
0: 上海今年首次编制印发《上海市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十五五”规划》，以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全方位、全过程增强超大城市韧性安全。昨天召开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规划的相关内容。规划提出，到2030年，上海将全面建成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韧性安全城市。围绕这一目标，规划设置了13项主要指标，其中几项约束性指标备受关注。极端风雨天气预警准确率从2025年的 83% 提升至2030年的 90% 以上，预警提前量从41分钟提升至50分钟以上，极端高低温过程预报准确率从 75% 提升至 88% 以上，预报提前量从 3.5 天提升至5天以上。请听报道。
2: 今年7月以来，上海成功抵御了巴威、白海豚两个超强超长台风，确保城市总体运行安全平稳。尤其是在白海豚期间，全市普遍降下309毫米的大雨，累计降水量达22亿立方米，相当于155个西湖。多轮台风暴雨带来的严峻考验，更加凸显上海建设韧性安全城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城运营中心主任张磊介绍，面向未来五年，上海市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十五”规划构建了1+6+13的目标体系。
3: 一就是一个总目标，到2030年，城市公共安全体系总体完善，本质安全全面加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不断增强，全面建成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韧性安全城市。六就是六大支撑，包括空间承载、设施防御、社会共治、风险防范、应急救援、科技赋能。13就是有13项主要指标，包括5项约束性指标、8项预期性指标。
2: 规划明确了7方面重点任务，概括起来呈现3个新。第一个新聚焦固本强基，重点涵盖空间承载和基础设施两个方面。张磊说，
3: 推进超级生态堤、黄浦江流域生态治理和海绵城市建设，深化主城区核心功能的存量空间挖潜利用，统筹优化中外环周边的应急物资仓库建设。我们将系统强化排水、电力、油气、交通、通讯等城市生命线的安全韧性，特别是我们要抵御百年一遇的超强台风的袭击，还将深入推进黄浦江挡潮闸、吴淞江工程上海段、黄浦江中上游堤防防洪工程等一系列防汛防台的重大工程，确保平时好用、及时管用。
2: 第二个新聚焦风险防控，要求重点加强社会群防群治和长三角区域互济共保。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斌介绍，在开展市区、街镇、村居现有应急避难场所评估和标准化试点建设同时，上海镇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等场所打造临时避险驿站，并通过市民随身气象台、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一张网等举措，强化安全服务精准触达。刘斌进一步表示，还将完善市民对于事故隐患的举报奖励机制，
4: 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随身拍、社区营，也鼓励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城市的奔跑者变身为移动的哨兵，在日常配送途中发现并上报城市的安全隐患，成为守护城市安全的前哨。
2: 第三个新聚焦实战提效，上海将重点实施韧性安全城市建设人工智能加行动，增强科学治理效能，还将持续扩大老旧小区改造覆盖面，切实解决房屋安全隐患问题。市住建委副主任马任说，
5: 根据我们房屋体检和专项的评估结果，针对排查存在的安全结构隐患或者高坠隐患，同时呢，居民意见反映突出改造需求迫切

0: 的各类老旧小区呢，分批逐步的纳入改造计划，同步持续推进不成套的职工住宅改造，引导支持老旧电梯的更新，分级分类推进城镇房屋抗震加固。
1: 以上由记者刘婷、实习生潘思锦报道。
2: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3: 下面播送青阳撰写的快评。建设韧性安全城市，既要有跨前预防思维，也要有快速恢复能力。台风白海豚携风雨过境后，上海确保了城市总体运行安全，但一个更深层次追问挥之不去：风雨之后，城市多久能重回正轨？下一次我们如何更快站起来？建设韧性安全城市，正是为了回应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城市才算韧性安全？至少应当具备两种能力，既能跨前预防，也能快速恢复。前者把防线推到风险成型之前，后者让城市在遭受重击后迅速满血复活。缺少任何一方，城市的安全与韧性就无从谈起。跨前预防是城市安全的第一道闸门，传统思路是灾来我挡，而上海的规划传递出的核心理念是把防线推到风险尚未成型的那一刻，这就需要读懂风险的语言。发布会上，市城运中心主任张磊笑称，城运中心的同事要做七情六欲之人，对风情、雨情、水情、火情、景情、社情、舆情这些城市生命体征进行全景扫描，再通过预防、预测、预报、预警、预判、预案等手段，实现从感知到行动的全链条闭环。跨前预防还必须全民参与，上海正在完善举报奖励机制，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更鼓励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变身为移动哨兵。本质上，这些跨前举措就是在城市的骨骼里预先埋下免疫细胞。快速恢复则是韧性城市的第二生命线，台风过境、暴雨内涝、突发事故，城市难免有伤口，但伤口愈合的速度决定了市民生活秩序、经济运行节奏的恢复速度。快速恢复，首先要有备而不用的冗余能力。上海规划中明确提出平级两用基础设施建设，大型体育场馆预留应急转换接口，地下空间预埋应急供电管线，社区中心储备基本生活物资。这些看似闲置的准备，恰恰是灾后第一时间就能启动的复原开关。任何面对风险的准备冗余都不是浪费，而是城市为自己买的一份保险。快速恢复也离不开精准调度的智能大脑，一网统管城市运行体征指标体系。断电了，系统自动锁定断点并派单抢修。积水了，泵站远程启动排水，物资告急，周边仓库自动调。恢复的效率来自系统对在哪里、缺什么、谁最近的实时计算。快速恢复还要求社会机体的自愈能力。灾后最怕的不是设施的损毁，而是人心的涣散。一个能快速恢复的城市，一定是一个社区有温度、邻里能互助、信息有通道的城市。韧性安全城市的最高境界，不是永远不会受伤，而是伤了之后，城市依旧从容，市民依旧安心，生活依旧向前。
4: 为期一周的上海书展昨天落幕，本届书展参展机构数、活动举办数、接待读者人次以及图书、文创产品、餐饮销售额均创历史新高。其中，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双主场共接待读者超42万人次，同比增长10.5%，图书销售总码洋超7200万元，同比增长11.5%。线上上海书展的销售额更达到1.1亿元，这份成绩单印证着人们对阅读的渴望， 走出热闹的书展盛会，走进安静的公共阅读空间。上海持续让书香浸润城市日常，让读书这件事不止一朝一夕，不止一展一地。请听报道。
5: 火热是今年上海书展最直接的体感。七天展期，无论雨天晴天、日长夜长、工作日还是周末，买书的队伍都一样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营销编辑蒋正春连续四年参加上海书展，
6: 第二天就把我们首发的数量就卖光了，大家就在追问什么时候到。我们发了特快，第三天续上了，然后一来就卖完了。
5: 穿越拥挤的人潮是为了和好书相遇。本届上海书展汇聚全国21家出版集团、约380家出版机构的180,000种图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刘海英介绍，他们特意为书展带来了一批首发新作，其中不乏填补我国简博学专业词书空白的《简博学大词典》等重量级著作。书展读者对阅读的热爱，更激励着他们继续出好书，让好书更好触达读者。
7: 出更好的书，更有学术价值的书，更有历史沉淀的书，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书，中国自主社会科学体系的书，这个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我们将把更多的好书奉献给读者。
5: 海淘好书的同时，更多年轻读者对精神食粮张开怀抱。从主会场到各街道的1400多场阅读活动，年轻人结伴出现，上万人拿出抢演唱会门票的劲头，把莫言见面会的预约程序硬生生挤崩溃。一张张编辑手搓的推荐与便签，正好能装下一本书的护书袋，成为社交媒体上用户乐于分享的内容。以书为原点，人们因为共同的精神追求彼此连接。不少作家被上海书展这种不可替代的文化磁场感染着。莫言说，
8: 看上海，看到台下这么多年轻的面孔，心里面有了很大的安慰，感觉到我们的写作还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5: 今年的鲁迅文学奖得主全永先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欢，
9: 氛围非常好，我觉得上海人爱读书啊，爱美啊，爱艺术啊，我呢还是特别喜欢这个城市。
5: 文化引力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76岁的王阿姨在20多年前就养成了打卡上海书展的习惯，今年她又特意从北京赶来参展。
10: 我特别喜欢上海书展，那一个是书好，一个是读者好，还有一个讲座好，这三好就吸引我。
5: 属于上海的书香也从来不止于一年一度的书展。拥有百年历史的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持续落地讲座、读书会、城市行走等常态化文化活动。和平书院作为公园阅读图书馆，全天候开放，点亮不打烊的阅读之灯。阅读正在这座城市变为时时可参与、处处可获得的日常生活。今年恰逢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这让连续15年参展的小峰书屋创始人朱玉芳感受到一种更加积极的变化。
11: 其实阅读立法以后最见效的一个，就各种媒介，包括民政的、行政的，包括还有学校的、教育系统的参与做这个事情的力量就非常大了，引领大家去关注的阅读的重要性。
5: 今年的书展落幕了，有人发帖回味，在萨克斯演奏的回家声中依依不舍，有人提醒自己走出书展别忘了阅读本身，还有人写下希望把书展的热闹变成出版的方向。最是书香能致远，每年书展终会落幕，而阅读永不散场，打开一本书便是打开了最好的时光。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杨博雅报道。
3: 记者昨天从上海地铁了解到，20号线17工程五标大宁公园站至上海马戏城站区间上行线盾构深安一号已经开始隧道掘进。该区间为20号线首个盾构区间，全长约1052米，需先后穿越彭浦河及大宁公园生态绿地，属于典型的河道加公园敏感区段施工。中铁19局集团上海轨交20号线五标项目副经理张军介绍，
12: 进河道的盾构始发到河道边只有14米，目前我们把这个风险控制住了。第二个呢，就是长距离穿越超高压的电缆盾构机呢，做好保头护尾的工作，前面保住土压，后面柱浆包括20柱浆做好，来保证管线的沉降。
3: 20号线一期及东延伸工程全长约28.4公里，采用全地下敷设方式，设21座车站。起于普陀交通路站，终于浦东新区北新园路站，途经普陀、静安、虹口、杨浦和浦东。申通地铁建设集团第三分公司项目经理张林表示，
13: 串联了正卢副中心、大宁五角场副中心、深蓝以及外高桥保税区，是市区北段的一条横向线，发挥了副中心的服务功能跟辐射功能，提升了整个网络运营的覆盖面。
3: 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4: 2026上海夏令热线活动昨天收官，自7月7号启动以来，12345市民服务热线共受理建设交通领域市民诉求31.9万件。从变化趋向看，宜居提质诉求增量明显，精细化全龄友好类诉求增多。同时，因台风汛情带动诉求阶段性激增，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书记陈华文表示，
14: 我们也在不断地改进提升每一年的门新工程、门三实施的精准度啊、匹配度。同时，我们还要总结我们在城市经销管理上还有哪些不足。比如，经过2个台风的考验，我们就来研究在城市的管理上要分层分类的完善行业标准。比如说，我们远郊地区、近郊地区、中心城区，它不同的区域，它有不同的养护标准啊、不同的管理要求，使得我们作业标准、作业规范越来越精准。成为更好的提升我们城市经销管理的能力和绩效。
4: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3: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多云为主，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预计气温在27到34度之间，相对湿度90%到60%，湿度大，体感湿热。明天起到本周末，受海上偏东气流影响，上海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最高气温降至31度附近，水晶天限时上线。不过蓝天白云、乌云、阵雨将随机出现。下周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气温再度上升，暑气难消。国家气候中心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这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大概率将成为历史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华南长江下游雨水偏多，北方大风和强阵雨天气接连不断。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威介绍，
15: 在接下来的秋季，我国的江南、江淮等南方地区降水偏多会比较明显，极端性强。长江中下游部分流域会出现比较重的秋汛，在贵州、重庆、四川东南部等地的秋雨偏强，而在江南、华南北部，阶段性高温热浪还会比较明显。
2: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北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势力区域发展，青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锚定虹桥开放枢纽优势，汇聚多元总部力量，夯实产业根基，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全域资源互通共享，凝聚发展合力。新浦西虹桥商务区高能总部集权发展首选热土。
4: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今年9月20号起施行。决定明确，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 同时，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国家数据局今年启动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包括上海、海南等十个地方，其中上海侧重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1: 总部位于上海嘉定的上海品准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昨天登陆科创板，发行价186.88元，开盘即暴涨488%，盘中最高触及1300元，以最高价计算，中1500股可盈利高达55.65万元，创下 A 股全面注册制实施以来新股首日浮盈的新纪录。截至收盘，品准激光报收于每股1152元，日内涨幅516.44%。今天，另一只明星股宇树科技也将在科创板登场，每股发行价150.80元，对应市值约610亿元。此前，宇树科技公布了网上摇号中签结果，中签率仅0.0181%，成为科创板史上最难中签的新股。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0: 市委宣传部和市发展改革委昨天联合举行上海市营商环境媒体观察员共建机制推进会，启动营商新看点赢在上海一线调研行，接镇营商漫步融媒访谈、大咖聊营商、产业生态创新研讨等36个共建项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出席。
1: 上海科技馆昨天迎来里程碑时刻，自建馆以来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突破1亿人次。当天，馆方为第1亿名观众举行了简短而特别的仪式。2001年开馆至今，上海科技馆用10000次相遇、上万场科普活动串联起全民科学探索之旅，成为这座城市最亮眼的科普地标。请听报道。
2: 太幸运了，今天
3: 真的太幸运了啊！
2: 没想到这么幸运
3: 啊！感谢啊，这25年来1亿名观众对我们上海科技馆的支持。
4: 上午，来自山东滨州的张志恒小朋友和父母刚入馆就与幸运撞了个满怀，成为科技馆接待的第1亿名观众。馆长倪明景为其送上专属大礼包。明日行者展区的旋涌机器人和两个人形机器人伙伴也来迎接他。
5: 小朋友这几天没有来的，
2: 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去科技馆看看。
6: 自己平时最喜欢的什么东西啊？
7: 那种科技之类的吧。
6: 哪一块呢？主要是
7: 物理化学。科技馆我第一次来，就感觉很高科技。
4: 这趟幸运之旅不过是1亿次奔赴里的缩影，数字背后是更多人与科技馆长久的连接。活动现场，观众郑奇娜拿出珍藏了20多年的上海科技馆开馆首日封，在1亿打卡装置前拍照留念。当年9岁的他由父母带着成为首批观众，现在他带着5岁的孩子重返故地。
8: 科技馆我们从小就会来，春游秋游老师也会带来，他的确是不断在变化的。小时候来和现在来，有怒发冲冠的那个展馆，还是老的展馆，其他都是新的展馆，就是科技在越来越多的进步，展馆也是在跟随这个脚步在更新。
4: 20多年来，上海科技馆实现从1馆到3馆的跨越，成为我国唯一集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于一体的综合性科学技术博物馆集群。从100万到1000万，再到破亿，迭代升级的是客流，始终如一的是科普内核，唤醒好奇心，赋能成长，汇入生生不息的科学接力。近300场的科普大讲坛给了银发观众柴中鱼无尽的科学滋养，他成了社区学校科普活动的积极分子。
3: 我需要自己不断的去学习，通过不断的更新，你才能把更多新的科技知识通过自己的消化吸收辐射更多的受众，所以我就会不断的去参加科技馆组织的科普大讲坛。
4: 科技管理的体验也让90后吴迪在学生时期就埋下爱科学的种子，今年他成为讲解志愿者，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观众感受科技魅力。
9: 我讲解的那个展区是关于量子理论和基因这一块，相对来说比较难度高一点，但是我其实发现小朋友非常认真地听我讲解，哪怕他可能听不明白，他都会问你问题，然后你就觉得这个知识是传播出去的。
4: 在这座全民科创梦工厂里，从中国恐龙大展等161个临展，到华夏、虎啸、行走的天文馆等海 外巡展项目，从科创校长空间站到一平米博物馆去玩研学，科普正从被动观看转向主动探索。在馆长倪明景眼里，一亿人次并非成绩单，而是这座城市的好奇心指数。正是这份好奇心孕育着属于未来的千万种可能。
3: 未来我们希望给观众有更好的互动，到了科技馆以后，不是知道一些科技的知识，而是找到自己科技兴趣点，寻找到他自己的发展方向。我们也希望一

0: 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今天到周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期共计5天，日均观展客流将达8到12万人次。浦东公安分局交管支队昨天介绍观展出行和停车配套指引，届时自驾观众可由展馆1号门、7号门驶入场馆区域，如遇内部停车位饱和，建议前往周边云汇天地、正大喜马拉雅中心、紫竹国际大厦等配套商圈停车场停放。同时，浦东交警将根据现场车流、停车供需情况，动态开放场馆周边临时道路停车区域。以上由记者刘婷、通讯员淡晶报道。
1: 昨天由上海市总工会主办、市工人文化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联合书业会展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上海职工市民配音大赛展演在上海书展现场举行。普通职工走到聚光灯下，用声音诠释经典，用热爱点亮舞台。请听报道。
2: 你反正还欠火候，千万别乱点链接。
3: 当白雪公主咬一口我手上的苹果。
4: 从佐罗的经典对白到觉醒年代的铿锵呐喊，从西游记的跨时空改编到哪吒之魔通闹海的活灵活现，每一个节目都引发阵阵欢呼与掌声。观众倪女士第一次带孩子来上海书展，正巧碰上配音展演，
5: 我觉得很热闹，然后觉得很有趣。刚刚有一位阿姨演巫婆的，我觉得她演得很好，很生动的。两个声优演员演得也很好，把我们带入到一个环境当中了。
4: 公安干警、医护人员、教师、退休人员等各行各业的职工纷纷登台，他们将本职工作与配音艺术巧妙融合。市公安局静安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民警冯一凡用哪吒之魔通闹海的片段进行反诈宣传，引得现场笑声不断。
6: 哪吒这个角色非常的深入人心，通过市民职工大赛让我也有展示自己的舞台，那我也希望可以以这种简单又亲民的方式让群众可以获得反诈的信息，然后让天下无诈。
4: 来自上海市胸科医院的医护团队则另辟蹊径，用西游记经典桥段做起了医学科普。胸科医院呼吸内科季瑞说，
7: 传统的科普想做更枯燥，患者呢可能听着听着还没理解什么意思，就特别想要睡觉了。像这种情景演绎类的，大家可能笑着笑着就把一些知识点就给记住了，然后后面去更加的关心自己的身体。
4: 展演的另一大亮点是专业配音大咖与素人选手的同台共创，一线职工对配音的热爱让知名配音演员、配音导演赵前景印象很深。
8: 我发现大家对配音的热爱热情非常高，大家的水平都令我非常的震惊，有很多都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行业内直接用。
4: 知名配音艺术家刘家珍也非常惊喜，
9: 有的甚至把这个词儿啊全背下来，也就是说他把这个人物的节奏全部给掌握了。其实配音是什么？他是要塑造人物的，应该是更好的去研究这个原片人物，他的性格、他的职业、他的人物关系，你配出来的角色呢是有血有肉的。
4: 在这场属于全民主角的舞台上，每一个平凡人都能用声音讲述不平凡的故事，传递出这座城市的文化温度。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林颖说，
10: 这是我们第一年开展配音大赛，总的来说这一次确实是超出我们预期的，很惊喜的就是大家不单单是单纯的模仿，还有很多是结合本职的工作，会有一些创编演绎，我们今后可能还会继续的探索一些新的形式。
4: 以上由记者潘月文报道。
0: 2026上海书展正式收官，但这场书香盛宴并未就此止步。徐汇区依托特色文化载体，以正版授权阿加莎主题大展、全国首创书院脱口秀等多元长效活动持续释放文化活力，将书展短期流量沉淀为全年可参与、可触摸、可持续的城市日常阅读生态，真正实现书展有期、书香无限。请听报道。
11: 作为徐汇延续书展热度的核心重磅活动，谜案永不落幕阿加莎·克里斯蒂主题展暨侦探小说珍藏展落地徐家汇书院，凭借沉浸式场景与珍稀藏品持续圈粉全国书迷。在3楼展厅，1:1复原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复古车厢瞬间把人拉入血液谜案的故事现场，复刻的阿加莎私人书房还原出作家伏案创作的真实环境，侦探小说爱好者张先生专程前来观展。
12: 因为看了很多克里斯蒂的小说嘛，十几本总会有，也看了电影啊，听说这里有展，就特意过来了。所以在这里面有点沉入在这个小说的氛围里面，很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1: 策展人韩东介绍，本次展览集结

0: 也大量难得一见的手稿、书信与珍贵道具，并配套推出实景解谜游戏《未寄出的信》，观众扫码就能化身图书馆继承者，在展品细节中探寻线索、沉浸式探案，大幅提升阅读互动性。
1: 这次我们展示了一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长篇小说原稿，搭了两个场景的还原，就是阿加莎的一个书房，还有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一个餐车的场景。这几样东西搭配起来，然后让不同年龄层的观众都能领略到文学名著的经典魅力，激发他们深度阅读的兴趣。
0: 阿加莎·克里斯蒂主题展始于书展期间，将一直延续到10月15号，展览开幕当晚便迎来客流高峰。徐汇区图书馆馆长房云芳表示，书展系列活动只是阅读推广的开端，徐汇致力于打破阅读的节点性局限。
2: 从阅读这件事来说，它其实并不仅仅只是发生在书展或者是我们世界读书日这样一些固定的活动期间，书展期间的各种丰富的活动其实只是一个开始。就像我们举办的这个阿加莎的展览，很多外地的读者朋友都是在说要赶到上海来看，所以我们的这个展览的从8月15日开始，一直会延续到10月中旬。
0: 除了重磅主题展览外，徐汇区在全国首创的阅读脱口秀 IP 成为撬动青年阅读热潮的新亮点。历经多轮海选突围的10位阅读界嘴替轮番登场，将《变形记》《小王子》等经典著作与职场焦虑、人际交往等当代青年日常话题结合，把厚重的文学转化为鲜活的段子。房云芳介绍，书院脱口秀并非书展限定的一次性活动，而是徐汇深耕打造的长效阅读 IP。
2: 比赛并不是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活动其实沉淀出一些热爱阅读的年轻人，他们愿意通过脱口秀的形式和更多的人做分享。决战之后，这样一支队伍会走进更多的空间，把这个阅读的形式来走到更多的人的身边。
0: 一系列长效多元的文化供给，让上海持续汇聚全国文学爱好者。00后读者何女士特意从浙江义乌赶来参加上海书展，又来到徐家汇书院打卡寻光之夜阅读嘉年华，解锁阅读的千姿百态。
3: 因为最近不是上海有很多展嘛，然后除了上海书展之外，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吸引我的点，主要就是跟阿加莎联名，还有个漫画展我也去了。我昨天还去上海书展买了书，我买了一本 AI 时代我们为什么读书。
0: 以上由记者顾琛林报道。
4: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市卫生健康委的统计显示，目前上海有执业医师10.16万名。医师节来临之际，新时代高校人心人术造福人民育人共同体昨天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成立。该共同体为非营利性合作组织，现有107家成员单位，实行理事会管理制度。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吴正一介绍。
5: 我们要课程共建，师资要共享，科研要共研，文化要共育，基地要共创，把各个高校我们的资源能够实现从单一的某个地区形成跨地域、跨业界全域的育人。同时这次我们把行业和企业参与到育人的培养当中，让我们医学的人才的培养更加适配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4: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6: 8月28号，瑞金医院金山院区正式对外开放门诊、住院及体检服务，急诊将于明年上半年启用。记者昨天提前探访，目前院区内部装修、医疗设备调试已全部收尾，投入筹备进入冲刺阶段。瑞金医院金山院区设置医疗床位400张，其中包含24张 ICU 床位、32张烧创伤急救床位等。开院后，门诊覆盖瑞金医院全部48个学科及亚专科，住院服务涵盖28个国家重点学科，每天可开设近50个不同专业的专家门诊。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4: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国家医学中心建设项目青浦新城院区1期工程昨天启动竣工验收，院区计划于今年10月底开启试运营。中山医院青浦新城院区位于青浦区盘龙浦路888号，院区1期工程规划建设600张床位，试运营阶段院区计划开放324张床位、33张综合 ICU 床位，重点保障疑难危重症诊疗。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6: 莫高窟的手画人史敦宇敦煌壁画复原体验展昨天在上海北外滩滨江驿站启幕，这也是该系列展览的上海首站。 敦煌壁画复原艺术家史敦宇说。

0: 我希望这个展览呢，让老百姓看到，让老百姓知道我们敦煌到底是什么。现在去了敦煌的人回来给我说的，九十路我就看见有一个路，完了以后就完了，到底怎么保护？整个墙壁就没了，有的地方断了以后连故事都连不起来。所以我要搞复原壁画，而且还要把它的线条、故事都给它复原清楚，不要让它断。
1: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9月30号。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2: 作为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六大标杆活动之一，昨晚起，上海博物馆在人民广场馆南门室外广场推出每周展主题美食夜市，分为巧遇美食、玉米神上班版两大主题，于8月18号到22号、25号到29号，每晚18点到晚间22点举行。淮海集团副总经理孙怡宁介绍。
3: 都是研发了一系列，除了巧克力啊和玉米啊，包括他们美洲烤肉这样一些相关的一些新品。就比如说我们的光明村，它是研发了一个美洲烤肉的鲜肉月饼，销路非常好，很受欢迎。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玉米须的一些饮品，然后包括一些玉米面包，都是特地为这次的展览做的一次开发。
2: 以上由记者吴佳丽、张赞报道。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点3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本次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伊利格布尔嘎散，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50公里内的乡镇有大柴旦镇，镇中附近人口稀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5: 海派乡村新图景系列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6: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闵行区马桥镇集中村党组织书记季春芬。我们村森林覆盖率达38%，核心板块村村园艺刚刚入选第6批上海市民家门口的好去处。在这里，村村咖啡飘香，一笼笼三味书屋可任你耕种，羊驼七七和咖啡豆深受孩子们喜爱。
5: 春深咖啡香，书屋笼上忙，林下经济旺。闵行马桥其中村还依托其中网球中心的赛事资源，全力推进网球小镇建设，让乡村变身都市后花园。
7: 农商银行新家园带您与专家名医面对面，不跑医院，在家门口轻松获得专业的健康指导，健康生活约在新家园。详询上海农商银行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629999。
8: 丽华快餐，企业安心餐定制服务商。
7: 丽华优选光明富硒草鸡蛋、中科发五优质大米、非转基因食用油，活鱼静养5天后制作，半成品纯手工自制。
8: 丽华快餐，安心又美味。
2: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无相关计划。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执行。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18号报道，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日前说，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即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直接反击，建议日本领导层管好自己的事。俄外交部此前还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大使馆回应称，武藤因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当地时间18号上午，武藤显来到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 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外交部就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相关言论表示，美方言论毫无新意，只会助长日本的复仇主义和修正主义。俄外交部强调，南千岛群岛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划归我方的，这一结果由包括美国在内的同盟国的相关协议等予以确认。
2: 针对扎波鲁热核电站一公交站18号发生无人机爆炸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鲁热核电站的访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此次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
1: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昨天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缩减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至27号的演习将提前至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这一调整意味着已知自由护盾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计划缩短了约一半。由于此次联合军演被视为检验韩国军队独立执行作战任务能力的重要平台，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可能对韩国军方相关作战能力的验证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产生影响。韩国总统李在明昨天在国务会议上明确表示，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其任期内顺利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并要求继续加强韩美军事协调。
4: 会听天下，
2: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近日，杭州酒局事件引发关注，浙江杭州昨天发布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对犯罪嫌疑人赵某峰、郁某栋依法刑事拘留，郁某栋已被免职，赵某峰也已被所在企业免职。本台话说栏目的评论说，一边是手握资源的企业高管，一边是跟着领导来应酬的年轻职员，饭局上的座位有主次，话语权有高低，酒杯里倒的是酒，也倒满了职场层级。对企业而言，让员工能够拒绝一杯酒，离开一场不舒服的饭局，而且不用担心因此付出职业代价，这是企业真正该建立的安全底线。稍后8点的编辑推荐栏目详细讨论。
1: 近日，一则荒诞的网友爆料引发热议，有市民拨打12345政务便民热线投诉月亮亮度太高，干扰自身夜间睡眠，不少人哭笑不得，月亮招谁惹谁了，阴晴圆缺也要被投诉。更多网友担忧，这类毫无意义的奇葩诉求正在消耗宝贵的政务资源，挤占困难群众的求助通道，建议增设研判机制，规范处置无效诉求。中国新闻周刊的文章说，公共服务热线是民生救命线、问题解决线、民意求助线，不是无理诉求的许愿池，也不是巨婴撒娇线。一通无厘头的投诉，要走完登记、派单、核实、回复、回访整套流程，占用作息通话时长，消耗行政成本，生成无效工单。这些无效工单会挤占真正遇到急难筹盼群众的求助通道。公共服务有温度，但不等于无底线兜底。公共资源有边界，公民的诉求更要有底线。
2: 据格力文化微信公众号消息，由格力电器创办的珠海市格力技工学校近日正式开启首届招生，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亲自担任学校校长。招生简章显示，首届招收300名学生，学费每学年9000到15000元不等，招生对象为全国英网届初中毕业生，年龄15到18周岁。新京报的评论说，企业办绩效并非新鲜事，产教融合过去也讲了很多年，但传统模式往往还是学校占主导， 格力则通过自办绩效使企业本身成为办学主体之一，而且按照自身产业链设计专业，格力这种课堂对接车间、毕业对接岗位的模式，实际上通过自办学校使人才培养链条直接对接产业链。不过每学年9000到15000元不等的学费并不是一个小数字，既然格力能够通过办学获得直接收益，何妨多承担一些人才培养成本，或者在学生今后的职业生涯中陆续收取呢？以上是会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4: 离世界最近，
7: 距未来不远，
4: 新闵行
7: 更幸福。
4: 作为上海首批市区协同打造的千亿级产业集群，闵行是全市先进能源装备及绿色低碳产业的核心承载区。2025年，全区产业规模超1700亿，是上海市在这一赛道的主战场。全国工商业储能出货量第一的企业基点能源日前已落地闵行。基点能源董事、首席财务官傅国礼：
9: 投资5.9亿，围绕 SST、 智能制造、海外营销、数字化电力交易三大业务板块，打造长三角综合能源产业总部基地，更好打通全球市场渠道，提升占有率。闵行产业链聚集，人才资源丰富，营商环境优越，从对接到落地仅用了76天的时间，对扎根闵行充满信心。
4: 闵行为何成为能源顶流？区投诉中心副主任刘翔：
10: 闵行在这个赛道现有的规上企业大约有220多家，北部就聚集了像金科能源、天合光能这些全球光伏的龙头企业总部，南部不仅有交大、未来能源学院，还聚集了上海电气、思源电气、聚变能源这些能源电力领域的龙头链轴型企业。今年上半年新增规模以上的开工落地项目就有39个，总投资额将近50亿元，越来越多的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在闵行集聚。
4: 追梦何须去远方，闵行就是好地方。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上海湾区如画金山，以文旅赋能推动产业转型，以空间重塑激活发展动能。金山区正积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长三角休闲旅游新圣地。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缤纷积木间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欢乐气息。与乐园咫尺相伴，打卡千亩花海，漫步芳香小镇，寻香漫旅，尽享童趣乐园与诗意画境。金山区北部毗邻的朱泾镇、枫泾镇正推动规划协同、文旅融合、产业协作、功能互补，打造珠峰协同发展片区，是金山“155”发展棋盘中的重要落子。在这里，以 G320 为线，串联起主题乐园、特色古镇、芳香花海、名人故里、精品文旅连廊，轨道交通市域线、南丰线也已全面启动建设，在枫泾、珠泾都有站点，大幅缩短金山北部片区与长三角、浦东的时空距离。这里将成为上海对接长三角的新空间门户和文旅枢纽。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建设上海后花园。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5: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11: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炎炎夏日，游泳消暑，但潜藏的健康危机不容小觑。首先，小心泳池健康刺客。红眼病主要通过接触传播，务必勤洗手，不揉眼，不共用毛巾泳镜。游泳时佩戴密封泳镜，切勿佩戴隐形眼镜。中耳炎常因呛水引发，儿童尤其高发，请学习正确的换气，泳后歪头蹦跳，助积水流出。皮肤问题也不容忽视，含氯消毒剂可能会刺激皮肤，上岸后应用温水冲洗并及时保湿。户外游泳更要做好防晒，选择 SPF 30及以上的防水防晒霜，并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阳光强烈时段。 其次，警惕水中沉默杀手，预防溺水需掌握基本的游泳技能，选择有专职救生员的场所，下水前充分热身，孩子水上活动时必须有看护者全程照看，发现有人溺水请牢记叫和抛，叫是大声呼救并拨打119120，抛是向溺水者投抛救生圈等辅具，未经专业培训切不可盲目下水施救。
5: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7: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8: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5: 北京时间8点整。
4: 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兰心。
2: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首先来关注天气。
1: 本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上午都转4到5级，阵风6级，明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相对湿度60%到90%。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后两天均为优到良。
2: 早高峰时间，我们再来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架道路比较拥堵的路段是延安高架路的南侧机场的上匝道至西藏中路的下匝道，中环路的外圈沪太路的上匝道至金沙江路上匝道，中环路内圈上中西路上匝道至吴中路的下匝道。也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1: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8: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强调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密切各领域交往，在实现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
2: 本市印发规划，到2030年建成国际一流韧性安全城市，向预防转型，预警更快更准。
1: 今年冬季将出现史上最强厄尔尼诺，全国大部地区气温预计偏高，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2: 上海书展落幕，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今年接待读者和图书销售马洋均同比增长超10%。
1: 轨交20号线开启盾构施工，串联真如副中心、大宁、五角场副中心及外高桥保税区。
2: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签令公布，装修费、物业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灵活就业者可自愿缴存。财经早餐会带来解读。
1: 杭州通报酒局事件，涉事企业高管、滨江区公职人员被刑拘，两人均已被免职。编辑推荐，一起来关注。
2: 应特朗普要求，韩美联合军演提前结束，训练日程缩短约一半。
1: 日本将借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试射远程导弹。
2: 英国首相伯纳姆被假特朗普心腹所骗，从上台前一路聊进唐宁街，环球马上说聊聊上当受骗的英国首相。
12: 活就业人员用建行卡缴存公积金，福利多。微信搜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灵活就业办理，登录建行生活报名，9月30日前签约并缴存至高可享80元好礼。
2: 下面